0: 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七月中旬的机票。
1: 七月十五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坐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0: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2: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3: 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需求。
0: 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将运力向这些热门市场倾斜。
4: 2026年暑期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持续的丰富航线网络，由原本的大兴机场出港的每日100个航班提升到了120个航班。那么主要的加密的航线目的地点呢，是现在比较热门比较火的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以及乌鲁木齐、阿拉泰啊等等大兴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提升到了每日3班，且在暑期的旺季期间我们采取宽体机来执行。
0: 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表现亮眼。
5: 我们今年是主要是新增加密了关于石家庄、大兴这两场到海拉尔的航班，还有我们沈阳到银川、石家庄到兰州等等的这种热门的旅游航线。那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都在80%以上啊，尤其是一些草原航线、西北这种热门的航线，基本上座率都达到了90%。
3: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在全城火热上演，上海的夜间旅游体验正持续升级，深城双层观光巴士成为夜游新宠，载着中外游客穿梭于外滩、豫园等景点地标，在流光溢彩的夜色中感受魔都的别样魅力。
6: 入夜后的上海霓虹璀璨，一辆辆双层观光巴士穿梭在经典地标之间，带领游客饱览城市夜景。来自各地的游客对夜上海赞不绝口。
7: I think the bus offers good views and decent seating. I think night Shanghai truly lives up to its name. Shanghai is even more enchanting at night.
6: 不少游客特意穿上中国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夜上海的文化氛围。
8: Oh, night view is even better than the day view, I would say. Like the lights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mesmerizing.
9: It's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dress. Good, very good.
6: 作为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观光巴士夜游正与全市近200项夜间活动同频共振，助力上海夜间消费升温。
10: 提起浙江的义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但在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一条有着30多年历史的三挺路夜市正以其独特的国际范儿和旺盛的人气成为当地夜经济的璀璨名片。
6: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持续火爆，这座当地规模最大的老牌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余个摊位。与多数夜市不同，这里分为百货与餐饮两大区域，从当季流行服饰到全球特色美食，应有尽有。管理方每月策划主题活动，并通过抽奖、消费券等惠民措施，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体验。进入6月，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0人次以上，营业时间已调整至次日凌晨3时。三挺路夜市已与义乌国际商贸城、佛堂古镇等核心节点串联，形成购、食、游一体的全域联动体系。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有望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感受独特的义乌烟火气。

0: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东北超赛事震撼，观赛热潮席卷沈阳，全市140个第二现场点燃全城夏热，正加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
1: 在一片广场上和一群足球爱好者一同来看一场球，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今天我们来到东北超沈阳赛区的第二现场，浑南之夏。
2: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浑南之夏夜市，三块超大高清 LED 屏与专线直播，保障球迷流畅观赛。赛前专业主持暖场与文艺演出点燃观赛热情，音乐喷泉与烟花表演让现场氛围更为火爆。中场趣味互动、美食市集与亲子游乐区，也能一站式满足球迷的娱乐需求。
1: 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在沈阳的第二现场，撸着串儿，喝着果汁，足球与美食的碰撞，激发出了最朴实的烟火气，也是赛事经济点燃城市夜生活的生动写照。
2: 夜市之中，各类美食让球迷观众大饱口福，不少小朋友在夜市游乐区体验形式多样的娱乐项目。在东北超赛事期间，凭比赛票根，球迷、游客即可享受鳄鱼表演、大马戏等项目门票优惠。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绎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3: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2: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观景区，深向鱼观纳畔行，长城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氛围感十足的假期。
4: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的增长。北京凭借着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了海外游客，而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商贸文旅业态。
5: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借助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中轴线，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6: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5: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7: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5: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8: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5: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0: 来关注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昨天第二天赛程继续在尖东海滨举行。除了比拼速度，今年不仅复办了渔民杯，备受瞩目的角色扮演大赛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尽管天公不作美，持续降雨，但参赛选手和围观市民的热情丝毫不减，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维港狂欢。
9: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尖东海滨依然人声鼎沸，选手们除了要在水面上比拼速度

0: 速度，还要在岸上较量造型创意。有队伍演绎八仙过海，还有各种卡通人物同场竞技。
1: 我哋最紧要就系大家玩得开心，大家影得开心。
2: 天气热唔怕，落雨唔怕，辛苦啲都唔怕。
0: 为了呼应端午节气氛，有队伍特意扮成粽子应景。
3: 包括啲果晶粽啦，咁入边咧会有冬菇啦，同埋虾米啦。
4: 啲鱼有冇影响到你哋？
3: 绝对冇，我哋反而玩得更加开心。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支粽子队最终勇夺今年的半野之王称号。赛事虽然遭遇降雨，但并不影响选手们的参赛性质，观众也大饱眼福。
5: 气氛好好啊，虽然落雨，但系大家都好开心，同小朋友不停 high five high five。
6: It was so much fun. My mom is visiting from India, so she especially likes this. I bring her every year just to watch the fancy costumes.
0: 昨天共有40场赛事，包括今年复办的渔民杯。六支由本地渔民组成的队伍划着传统木质龙舟出战。
1: 作为渔民的子弟呢，我们那个龙舟队在那个线道在那里爬呢，我们感觉很荣幸。下年啊，或者年年都会去搞这个赛事。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来自屯门的渔民队捧得渔民杯奖杯。
7: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旅客携带大麻卷烟，净重仅0.14克。一支不起眼的自制卷烟没能逃过现场官员的敏锐双眼。
8: 当天，海关官员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没有申报，经过官员身边时突然加快脚步，还故意低头假装整理挎包。
9: 我察觉到不对劲，就把他拦下来检查。检查时候，我请他出示证件，发现他拿给我证件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烟盒，我一打开，我就闻到一股疑似大麻的气味。烟盒内一共有18支正常的卷烟，在烟盒底部有一支已经烧了一半，但是已经灭掉的，看起来像是自制的卷烟。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在该支卷烟中检测出4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4克。
8: 别看这小小一支烟，危害不容小觑。大麻烟会严重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呼吸系统，长期吸食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甚至诱发精神障碍。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0: 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侦破了一起利用游艇做演示的毒品储存舱案件，检获价值约1.8亿港元的可卡因，是警方过去一年来录得的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
0: 香港警方根据情报分析及瑞眼计划闭路电视系统协助，发现一个贩毒集团利用香港仔避风塘的船只作为毒品临时储存仓，等待与本地买家交易。警方锁定一艘8米长的小型游艇，这艘游艇被用作储存毒品，而贩毒集团一名骨干成员就住在旁边的另一艘船上。突击搜查后，警方在游艇内检获241公斤砖状可疑物质，怀疑是可卡因，并当场拘捕2名负责看守储存舱的人员。随后，警方在集团骨干成员位于香港仔的住所内将其拘捕，并检获一批估值超过200万港元的财物，包括现金及首饰等，相信为贩毒所得利益。3名被捕男女年龄在46至51岁之间，均为香港本地人，分别报称无业及渔民。警方相信，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及毒品供应链已被连根拔起。
11: 毒贩将毒品收藏在避风塘咁多嘅船只入边咧，佢哋以为咁样可以增加到我哋调查啦、侦查嘅难度。咁但系其实咧，呢个都系不切实际。无论海路、陆路、空路，贩毒就系不归之路。
0: 3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今天将被押解到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四川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地震为浅层地震，震动强度大，宜宾全域及成都、重庆等城市出现明显震感。台湾多地连续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部分市县发生洪涝灾害，至少3人因灾死亡。
7: 今天凌晨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地震为浅层地震，震动强度大，宜宾全域及成都、重庆等城市出现了明显震感，应急救援工作连夜展开。截止到今天早上。

0: 上的3:30，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受伤，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震源深度仅6公里，属于破坏力较强的浅源地震。震中坐落在高县复兴镇，距离巩县县城仅7公里，距离高县县城18公里，长宁县24公里，宜宾主城区28公里，云南水富市、泸州、自贡、内江全域均出现摇晃。数百公里外的成都、重庆主城区大量居民被震醒，不少市民收到地震预警提示后紧急避险，网友拍摄到门窗晃动、家具抖动的现场画面。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紧急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消防、应急部门连夜奔赴震区，竹乡镇排查房屋损毁、人员伤亡情况，重点排查老旧农房、道路、水利设施有无受损隐患。目前震区救援排查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省地震局监测团队进驻宜宾，24小时监测余震活动。专家提示，该断裂带区域接下来存在发生零星余震的可能性，当地群众要提高避险意识，老旧房屋居民尽量远离墙体、陡坡，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余震预警，做到科学防灾避险。
1: 6月24号以来，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降雨的间歇期，强降雨重心转移至了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不过，降雨的形势即将发生调整。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雨带东段将会显著北台，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的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0: 今天到7月3日前后，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登场，主雨带东段将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将持续到7月3日前后，同时雨势明显增强。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明天到7月2日。值得注意的是，主雨带西段的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藏东南部也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6月18日到25日过程高度重叠，暴雨致灾性强，尤其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维持，土壤含水量饱和，次生灾害风险高，需严加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展望后期，7月3日到5日，华南、江南西部和南部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上周雨带南落，华南多地再次出现强降雨，广东徐闻还出现了疑似龙卷。
0: 从27号凌晨开始，汕头市出现持续强降水，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金平区和濠江区出现明显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20至30毫米，过程雨量超过100毫米，暴雨还伴有8到10级大风，市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行人不得不涉水穿行。截至昨天，市区积水已基本消退，沿街商户抓紧时间打扫清理。27号下午，广东徐闻县突然遭遇龙卷风袭击，画面中漏斗状的云系卷积起大量尘土，接天连地，形态十分典型。气象部门发布雷雨大风橙色预警，阵风达10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徐闻县所在的雷州半岛是广东龙卷风的高发区域之一。气象统计显示，广东年均发生龙卷约6个，近半数发生在热带气旋影响背景下，主要集中在4至9月。今年以来，湛江全市已出现多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2次伴有龙卷风。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华南地区仍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当地需警惕包括龙卷在内的强对流天气。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厦门市上周的后半段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气象部门一度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市区的多地出现了积涝，部分的 BRT 线路一度中断运行。
0: 从6月25号夜间开始，厦门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气象数据显示，截至26号1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0.5毫米，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其中集美区后溪镇累计降水量高达187.7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地段水深没及小腿，行人车辆通行困难，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溪流水位暴涨。

0: 厦门市水文局发布今年首个洪水预警，集美后溪田头水位占水位超过警戒线，水利部门加密巡查巡视，科学调度沿线水库水闸，确保行洪安全。暴雨导致大量车辆涉水受困，截至昨天，仅平安产险厦门分公司已受理水淹车报案120余笔，施救车辆79台。目前全市仍有较高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预计今天起雨势将明显减弱。
1: 受热带气旋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多地连日遭遇暴雨侵袭，灾情持续扩大。截至目前，暴雨已经造成3人死亡，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积水和地质灾害。
0: 台湾中南部地区周六清晨起雨势加剧，云林县多条道路积水严重，车辆只能涉水而行，农田被淹，菜农趁着雨势稍歇抢收蔬菜，尽量减少损失。屏东县东港镇雨势虽然有所减缓，但积水仍未完全退去，全县共有6个乡镇继续停工停课。东兴里里长苏同庆表示，抽水机已经加派，但仍未彻底解决积水问题。
2: 抽水机也冇加，唔知是偷卖哩，还是安怎？我嘛唔知啊，双水卡这边卡安尼。
0: 彰化县上周六清晨突降暴雨，有居民家中虽然安装了挡水板，但仍无法阻挡大量积水灌入屋内，家具电器浸泡水中。连日的强降雨导致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持续上升，目前蓄水量已达70%，达到警戒水位。当局已强制撤离附近约200名居民，并紧急封闭3座桥梁，严防意外发生。此前出现严重水浸的台南市，居民仍在紧张清理家中的积水和淤泥。当地一家琴行在暴雨中损失惨重，店内乐器全部报废。负责人估算损失接近新台币2000万元，折合超过427万人民币，并决定将部分进水乐器免费赠出。截至目前，全台多地均出现灾情，累计已有3人死亡。其中，新竹县一名老翁在暴雨期间前往菜田查看时被洪水冲走，当局出动大批人力搜救，最终于隔日中午寻获其遗体。台湾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基隆及西半部局部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雨，并可能出现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发生土石流和溪水暴涨的风险升高，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3: 米克拉的环流庞大，影响时间长，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受灾严重。
0: 狂风暴雨中，台南市仁德区整条街道被洪水淹没，一家便利店内大量货物浸泡在水中，周边商铺也普遍受灾，有商户称损失惨重。
4: 解不了了，要来个大扫除，所有的东西该丢的丢了。
0: 当地一所大学从上周四晚开始积水，水位持续上涨，学生宿舍1楼已被淹没。
5: 半夜看到那个影片，就有说好像那边已经淹起来了，我们那一栋的学生宿舍也已经淹到1楼了。
0: 一所驾校也变成了池塘，多辆教练车浸泡在水中，持续暴雨还导致部分路基被冲毁，路面出现坍塌。屏东县降雨量仅次于2009年莫拉克风灾，有养鸭场大批鸭子被冲上路面，道路和民居严重积水，有民众家中家具被水浸泡后报废。
6: 好，记者目前所在位置是来到了屏东东港的中正路二段，可以看到呢，记者背后的马路简直变成了汪洋一片，而且机车通行的时候呢，纷纷是溅起了水花，大家呢都是要涉水来通过的。而不过呢，就在这边一整排的民宿啊，还有民宅，通通都是泡水的状态。其中呢，这一间民宿老板娘就说了，其实早上10点钟的时候啊，这个水呢其实才淹到骑楼这边而已。不过午后呢，这一阵大雨是把水整个往上涨了。目前呢，整个1楼的大厅可以说是汪洋一片，淹到了记者的大约小腿肚的位置。那么呢，请教一下老板娘，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淹水之后有没有做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7: 就先把一些重要的物品架高啊，对啊，然后该收的东西就把它往上收这样子，对啊，水进去也没有办法，对，大概这样子。
6: 好，那么呢，其实老板娘刚才呢也跟我们透露了，今天呢原本是适逢这个黑尾鱼季，还有像是大鹏湾的这个烟火节啊等等的活动会在这边举办，因此呢今天的住房率原本7间房间通通都是满的状态，不过呢因为受到了这个雨势的影响，今天的订房全部都取消了，粗估呢损失至少会有2万起跳，还不包含现在可以画面中看到的这些泡水的家具。接下来呢大厅

0: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复原，尤其还有一些备品呢，也是放在一楼，通通都泡汤了，恐怕呢这个损失非常惨重。
1: 北部地区灾情同样严峻，新竹县一条道路被泥水完全覆盖，有摩托车骑手连人带车被冲走。基隆河上游累计雨量突破300毫米，为防范水位超警戒，相关部门实施了今年首次分洪。台�湾台中市蝴蝶谷瀑布步道27日发生严重落石意外，一支16人银发登山团行经1.4公里处时，突遭大量落石重击，两男两女当场失去生命迹象，另一名70岁女性颅骨骨折送医。近期当地持续暴雨，搜救人员冒雨连夜搬运遗体，坦言从业31年未见如此惨烈现场。据悉，该步道今年4月才刚重新开放。
2: 同时，本周我们也要关注台风的影响。7号台风米克拉、8号台风海高斯刚刚停编没有多久，新的台风胚胎又开始酝酿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
1: 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于本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增多，此时有登陆台风实属正常。中国天气网盘点台风大数据发现，常年平均来看，80%以上的出台风即当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在6至7月登陆我国，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达27次。从出台风登陆地来看，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统计显示，出台风喜爱扎堆登陆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其中广东最受青睐。在过去76年中，有35年出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46%。
2: 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广西乐业县兴化镇一座铁索桥被洪水冲断，两名群众被困在了河对岸。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经过28个小时的接力救援，两人最终成功获救。
3: 让人揪心的是，其中一名被困的老人刚做完手术，身体尚在恢复期，需要按时服用药物。救援人员于是通过无人机将急需药品和食品送至老人手中，暂时缓解了危机。因水势过急，经现场研判，25号当天不具备安全救援条件，只能通过无人机为被困人员送去必要物资，安抚其情绪。26号水势稍缓，救援行动立刻开展。
4: 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救援工作的前期准备。这一个点位呢，相对于下游来说，水流更加的平缓，更方便开展施救。现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打桩和拉线的工作，便于皮划艇开展施救工作。
3: 在合适的下水点位，救援人员确认水深及流速安全后，驾驶皮划艇向对岸被困人员方向驶去。因水流湍急，皮划艇在河面上多次颠簸，救援人员紧握桨叶谨慎前行，岸上人员则通过牵引绳配合控制方向。26号下午3点，在应急、消防等各方力量的全力协作下，两名群众成功获救。经现场初步检查，老人身体状况稳定。
5: 受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低洼区域出现严重内涝，部分村民房屋被积水围困。汛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村民转移。
6: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5个屯不同程度被淹，部分村民家一楼已无法居住。
7: 我出生到现在差不多60岁了，没见过，楼都1米多深了。
6: 弄安屯是西山乡最大的屯，共有92户400多人。为确保村民安全，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劝导村民转移，对于少数不愿转移的村民，则持续配送生活物资。
8: 原本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地方，它是一片玉米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一片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是有2米多深，包括再往里面的一些部分的房屋呢，也是不同程度被淹。所以我们现在是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到屯里面去给我们的村民们送物资，
9: 主要是肉、米、油、面条，就是急需的嘛。
10: 感谢你们啊，谢谢，辛苦你们了。
6: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巴纳村弄安屯一带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周边有地下暗河连通。为了彻底解决逢大雨必涝的问题，当地已经请相关专家开展监测和调研，并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10: 我们目前

0: 找到了一个消水点，也确定了这个选址。下一步等这个水势下降，达到施工条件了之后，我们会督促施工队伍尽快的进场来进行施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地方年年出现内涝的这个问题。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石岗及新围军营上周末连续2天向市民开放，军营内上演了猎人战斗战术演练、健美操及文艺表演等精彩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入场参观。
2: 在新围军营，驻港官兵向公众展示日常体能训练成果，360度俯卧撑、机长引体向上、双人单杠、三人深蹲等一连串高难度动作，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除力量展示外，官兵还献上粤语流行歌曲表演，文武兼备。
3: 市民们那种发自内心对我们驻军官兵的这种喜爱，对我们这场文艺演出的这种肯定。
4: 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平常是有这个军事体育训练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更好的展现我们这个军队的这种的阳刚之气。
5: 军营男子汉这个活动很有趣，觉得很震撼，因为之前没有机会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对，就觉得看着觉得很有安全感。
6: 看到咱们军人的那个非常刚健、非常强壮、非常就是铁一样的军人，不怕任何挑战，就是我觉得很安心。军人的那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
2: 户外演练环节，部队演示了猎人战斗战术，模拟真实作战环境，并展示以无人机快速运离伤兵的战场救护流程。
7: 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外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乘客的红色小巴冲上人行道，造成一名路人死亡，16人受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已被警方拘捕。
2: 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事发时的惊险瞬间，一辆红色小巴冲上九龙城裁判法院外的人行道，一名正在步行的路人当场被撞飞，小巴最终撞向法院外的花槽才停下。亚街老街的路牌被撞断，多处栏杆飞脱变形。事发后，大批消防和救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多名小巴乘客坐在法院外的楼梯上等候治疗。部分人的手脚及下巴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伤势较重的乘客需由担架床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傍晚6点左右，这辆载有14名乘客的红色小巴正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行驶到九龙城裁判法院附近时，疑似因前车减速，小巴刹车不及，司机扭动方向盘后失控。事发时3名路人被撞，其中一名44岁男子送院后伤重不治而亡。警方表示，48岁的小巴司机已通过酒精及毒品测试，案件已交由西九龙交通意外特别调查队跟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在北京市顺义区的街头，一名涉嫌醉驾的驾驶人被民警拦下后，面对眼前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直呼看不清，并向民警索要眼镜。他到底喝了多少，以至于看不清检测仪上的数值？我们来看一下。
8: 喊吗？谁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1: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义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8: 给我气。喝酒没有？
9: 零酒。
8: 哎，下车。
9: 下车，后面停车。
8: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1: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8: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9: 你车里眼镜拿来飞上吗？可以吗？
8: 喊吗？谁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1: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

0: 镜拿了过来。
1: 哪个您戴呀？
2: 这些眼镜呢？
3: 我没有花。
4: 戴上。
2: 你先戴上。你先戴上。
5: 哎，待会把箱子拿过来，
2: 瞅瞅这数值多少？这是你
3: 99
2: 啊？
3: 99，
2: 这是你推的吧？
6: 这是我推的。
2: 听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机动车啊。
0: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中国公民8人遇难，1人失联，黄金救援72小时已过，失联人员生还希望渺茫。受热带气旋米克拉和海高斯叠加梅雨锋面共同影响，日本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严重灾害。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昨天宣布，委内瑞拉24号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了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了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的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了援助，已经分发了2万包食物。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的数据，本次地震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人失联。根据伪政府的统计，仍有近7万人失踪，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已经关闭，救援人员在重灾区仍救出了部分的生还者，但灾区民众对政府的救援速度表达了强烈不满。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在昨天届满，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成功救出幸存者。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救出一名11岁男童，并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希望。来自西班牙的军方救援队也在倒塌建筑中救出一名女性，另一名刚获救的生还者在送院途中情绪激动，不断追问家人的下落。不过，随着灾后时间推移，灾区不满情绪逐渐升温，有灾民公开指责政府救援不力。自上周三傍晚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以来，委内瑞拉全国共记录约430次余震。目前已有超过2200名国际救援人员和96只搜救犬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救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积极动员，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惠及近万个受灾家庭。多家中资企业也自发参与救援。
9: 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华南一省一个区，大概工作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7: 美国方面也派出海军陆战队协助空运物资至灾区。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搜救队已抵达委内瑞拉，并参与首都加拉加斯机场的修复工作。
8: 委内瑞拉双地震灾难发生已经有5天，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出现零星抢掠现象，当局宣布限制人员进入以保障救援。
7: 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由于缺乏重型机械设备，救援队和当地居民只能徒手在废墟中挖掘，争分夺秒搜寻被困人员。尽管国际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但搜救进展依然缓慢，大量被发现的遗体不断从瓦砾中抬出。随着灾民基本生活需求日益迫切，重灾区出现了抢掠现象。路透社报道，画面显示有民众从倒塌的商店中取走食用油、面包等物资，甚至有人带着孩子一同搬运厕纸等日用品，而现场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并未加以阻止。 首都加拉加斯在地震发生时的更多画面曝光，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地震来袭时两旁大楼玻璃碎裂的巨响，惊恐的居民从楼内冲出，涌向街道避险。在接近倒塌建筑的区域，现场尘土弥漫，

0: 街道被瓦砾覆盖。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宣布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以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据统计，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受灾民众数量庞大，仅加拉加斯市受影响人口就达约200万。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全国范围内受地震影响的民众多达676万人。联合国初步评估显示，近200万栋建筑受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
1: 在首都加拉加斯，一栋12层商用楼完全倒塌，救援力量与市民志愿者正携手展开生命营救。
0: 这里是加拉加斯查考区的一处坍塌现场，一栋12层高的商用楼在地震中完全倒塌，废墟堆积如山。救援人员正操作重型机械清理瓦砾，同时小心破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二次伤害。
2: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0: 地震导致加拉加斯大量住宅和商用建筑受损，部分道路被迫封闭，许多居民因担心余震不敢回家，在广场和公园搭帐篷过夜。与此同时，民众自发行动起来，为灾区送去急需的物资。
3: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0: 由于救援力量不足，仍有大量民众被埋在瓦砾下。委内瑞拉气象部门预计，本周灾区将有降雨，或加大搜救难度。
4: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昨天发生了6.1级的地震，东北地区有明显的震感，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有专家指出，此次地震与此前发生的地震存在关联，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一周内仍有可能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
0: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时21分，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地震发生时，日本青森县震感明显，八户室有室内建筑出现摇晃。有民众表示，地震持续了大约15到20秒。气象厅表示，在十个地震等级中，岩手县普代村和青森县八户市路德震度为5弱，当局未发布海啸警报。八户市部分建筑物外墙出现倒塌。日本放送协会引述专家指出，此次地震可能与上周四岩手县发生的7.2级地震有关，并提醒地震可能导致建筑物结构变得脆弱，呼吁民众远离危险区域。
1: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上周五发生在山梨县的5.6级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日本山梨县甲府市在地震后，随处可见瓦砾碎片散落路面，有居民冒着夜雨进行善后清理。警方已接获多宗建筑物墙身倒塌的报告。富士吉田市有建筑物外墙损毁，消防及警方人员到场拉起封锁线警戒。受强震影响，市内一间办公室内一片凌乱，电脑、木架等物件倒塌，文件散落一地。此外，富士五湖消防厅表示，一名住在鸭野村的80多岁老妇在家中跌倒，无法及时躲避。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周五晚10时29分，震中位于山梨县东部，强度为5.6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地震波及毗邻的神奈川县，引发山体滑坡。有报道称，神奈川及静冈县均有老妇跌伤。有专家指出，本次地震震源距富士山地下岩浆库相当遥远，因此推断与富士山活动无关。为安全起见，东海道新干线的防灾系统已启动，列车一度暂停行驶近3小时。东京附近的关东千叶县上周五下午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成田机场部分跑道一度关闭进行安全检查。
4: 6月26号的晚间，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近海发生了6.6级的浅源地震，当地的多座城市震感明显，相关的灾情排查与避险工作同步展开。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数据显示，本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于破坏力较强的浅层地震。强震来袭时，棉兰老岛南部达沃、萨兰加尼、桑托斯将军城等核心城区震动持续近1分钟，楼宇墙体开裂，商铺货架大面积倾倒，受惊民众紧急撤离至开阔街道避险，沿海村镇一度出现短暂恐慌。灾情初步排查显示，地震造成区域电网大面积跳闸，数十个城镇电力、供水系统中断，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塌陷、地面裂缝，多所中小学教学楼墙面受损。当地教育部门紧急通知全域临时停课，组织师生转移至安全区域。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启动4级应急响应，救援队伍连夜奔赴受灾村镇，逐户排查房屋安全隐患，体育馆、社区广场被改造为临时安置点，饮用水、食品、急救药品正分批。

0: 送至南部灾区。地质专家介绍，菲律宾全境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棉兰老岛位于四大板块俯冲交汇地带，地壳运动活跃，断层密布，常年频发六级以上地震，历史上多次强震曾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
1: 近段时间，委内瑞拉、日本、菲律宾等地接连发生强震，引发公众高度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环太平洋地震带已经进入到了活跃高发期？来看专。

0: 律宾在短时间内集中发生地震，但它们分别位于不同板块构造的边缘，各自具有独立的构造环境，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从统计学角度看，地震在时间分布上并非完全随机，短期频发后伴随相对平静，属于正常波动范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约15至20次7级以上地震，近期接连出现的强震数量并未超出历年平均水平。王敦强调，判断地震活跃期需依赖数十年完整的地震目录进行统计检验，不能仅凭几天的数据就断言某一区域构造活动突然加速或减速。更客观地说，近期多个地震活跃区域恰好相继发生较强地震，值得持续关注和加强监测。但截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全球地震危险性整体上升。专家同时提醒，相关国家和地区应做好地震减灾准备工作。
1: 受热带气旋米克拉和海高斯叠加梅雨封面的共同影响，日本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山体滑坡等严重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0: 在双风暴影响下，千叶县南房总是风雨交加，树木被强风吹得左右摇摆。均津市录得每小时55.5毫米的降雨量，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六月最高值。山口县平生町发生山体滑坡，一处房屋被冲毁，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搜救。福冈县田川市居民区出现一处长约9米、深约6米的巨大坍塌坑洞，一户居民的车库因地面塌陷而下沉，周边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该区域原为煤矿开采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塌陷是否与连日强降雨有关。关东，近畿及九州地区已有约19万人接到避难指示。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紧急山体滑坡警报，显示随时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呼吁民众立即从危险区域撤离。神奈川和千叶部分区域也发布了3级暴雨警报，低洼地区面临洪水和河水泛滥的高风险。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米克拉、海高斯已经逐渐消散，但在双气旋残余云系和梅雨封面的共同影响下，本周太平洋一侧大范围地区仍有强降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洪灾，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肯塔基州的州长安迪·贝希尔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2: 当地居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持续暴雨导致肯塔基州出现严重内涝，大量积水漫过围栏，涌入居民院落，水位上涨迅速。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高达178毫米，暴雨冲毁桥梁，淹没道路和房屋，导致数十人被困，救援人员正在开展营救行动。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处的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爆发预警。
3: 美国野地消防局当地时间28号证实，三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当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0: 受历史性干旱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斯潘塞·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力量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3: 德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的4时左右，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极端天气导致铁路运输严重受阻，民众纷纷涌向喷泉和公园避暑。
0: 这里是德国法兰克福，面对持续极端高温，市民们想尽办法消暑降温，喷泉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人们纷纷用凉水浸湿衣物，冲洗身体，希望能获得一丝清凉。 公园的树荫下聚集了大量避暑的市民，街头随处可见手持冰水或冰淇淋的行人。一名在法兰克福工作的机械师欧文感叹，

0: 有空调的酒店成了奢侈品。
1: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C right now.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持续高温对铁路交通造成严重冲击。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大量列车延误信息。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多条区域快线从27日下午起停运数小时。运营商称这是为防范极端天气下列车突发故障的预防性措施。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局昨天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检修，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法国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热浪，局地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超4400万人受影响。酷暑之下，民众抢购空调，家乐福单日售出超3万台，抢购现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有人员推挤受伤的情况。因建筑老旧，安装费高，欧洲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次热浪已造成包括4名幼儿在内多人死亡，引发严重公共安全危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和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气象数据显示，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纪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纪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周末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2: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呢，预计将在今天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
3: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相比气候正常的年份，今年的冬季积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3个月。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今年冰川体积大幅缩减已成定局。尽管单次热浪对冰川影响不会太大，但长期持续高温对冰川十分不利。这名负责人还说，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
4: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昨天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机上11人全部遇难。
3: 失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皮拉图斯 PC-6 小型飞机，起飞后不到1分钟就发生了意外。飞机残骸碎片散落一地，机身已经完全解体。这起空难共导致11人遇难，其中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初次体验跳伞的学员以及1名飞行员。根据飞行跟踪服务记录，飞机起飞后突然向左倾斜，随即失控坠毁。法国交通部长表示，这是法国约30年来涉及跳伞运动最为严重的一次空难。目前，航空安全调查人员已接手此案，重点将对飞机的机械故障原因进行深入技术检测，并排查飞行员的操控环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真主党的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
0: 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

0: 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当天稍早前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本周我国天气形势将迎来重要调整。海上两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一个未来将发展为台风，本周或影响华南地区。主雨带北台，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暴雨、大暴雨重返长江沿线。支援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巨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作业一线。上海正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尽管成立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已发展成为中国巨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7月1号起，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将正式实施。新国标要求一键断电必须由物理方式强制断开，同时提升了电池热失控的判定标准。新国标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10年间，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已成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首航10周年里程碑。商业运营10年来 ，C-909 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西康高铁全线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线路开展全身体检。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3到28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

0: 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1: 本厅宣布，
2: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任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分析一下被告人是否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以及他的防卫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15:32，被害人回家，进入卧室就开始殴打被告人。15:44，被告人逃进卫生间，反锁门，打手机报警。被害人踹开门，将手机扔出卫生间，继续殴打被告人。被告人推倒被害人，趁机逃出卫生间，跑向卧室，想夺门逃生。请注意，1分钟内，被告人2次尝试自救、报警和逃跑，但都是因为被害人的追赶和继续殴打，自救未果。被告人知道藏了一把刀，但没有任何接近杂物柜的取刀动作。假设如公诉方所说，被告人具有主观伤害故意，为什么他被家暴超过10分钟了还不动刀呢？他还是先选择了报警和逃生。15:45，被告人被打倒在地，被害人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持续践踏脚踢长达2分钟。15:47，被告人被拖至杂物柜前，请注意是被拖至，而不是自主行动到凶器附近。他抓住柜子腿。再请注意，在被害人拖行受阻、松开被告人头发、继续践踏脚踢的34秒内，被告人始终手抓柜子腿，没有深入杂物柜取刀的动作，直到被害人骑坐在他身上，用双手掐住被告人的脖子，导致他无法呼吸，濒临窒息。如果被告人在此刻没有反抗自卫，那刑事庭审理的就是被害人涉嫌故意杀人案。综上所述，被告人在遭到被害人持续家暴、拖行、扼喉、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情境下，2次自救未遂，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利不受到侵害。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在案发当晚，他不想杀害被害人，他只想保护他自己。造成你死我活绝境的不是被告人，一手制造他的是被害人。

0: 以上就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
1: 请相关证明。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在为了制止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而实施了防卫行为。公诉方认为，
0: 被告人实施的第一刀具有防卫性质，可是第二、第三、第四刀是在暴力停止后，不属于防卫，是伤害。作为辩护人，我是不认可的。其一，暴力停止了吗？对一位女性而言，难道要在被男性掐住喉咙的时候才叫暴力吗？难道要在命垂一线的瞬息才叫暴力吗？当被害人骑坐在被告人的身上，还在抢夺他唯一的防身工具，随时可以导致暴力升级，难道这不是暴力吗？暴力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但是它唯一不变的本质是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其二，被告人会认为暴力结束了吗？当他好不容易拿到刀，想要自卫之前，他忍耐、求饶、躲避、逃跑，反而使暴力愈演愈烈，长达了15分钟之久。试问米芒何以判断他刺向被害人脸上的那一刀是可以将暴力终止，还是将其引致更大的报复？请法庭不要忽略一点，米芒遭受的家庭暴力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一场长达2年之久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一个长期被施暴的人不敢、不能、也不会相信暴力会停止。
3: 控辩双方诉争的焦点在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构成正当防卫需要2个条件，
0: 第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二，制止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伤害程度要在发生之后才能显现，可是侵害紧迫性已经形成，
3: 所以衡量是否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0: 应该以侵害的紧迫性而不是侵害的强度为标准。考量防卫反杀案，我们还要还原防卫人当时的情境，而不能将瞬息之间的四刀强行割裂，忽略防卫一体化，更不能事后以理智思维开上帝视角审视倒退。请法庭还原米芒当时的处境，长时间遭受家暴，门被反锁，无处逃生，手机被抢走，求助无门，被害人的施暴升级，还反复扬言要杀死他。开上帝视角，以理性倒推，要求一位女性在被害人骑在身子之下，脖子被掐住，大脑缺氧，濒临窒息，命垂一线时，还要准确把握需要几刀才能恰如其分地让暴力终止。试问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那样的冷静理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向不法低头。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米芒系正当防卫，恳请法庭判决其无罪。

本院认为被告人米芒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的暴力行为所致，但被告人在被害人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后继续反复实施持刀挥砍、捅刺等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米芒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且被害人亦有过错，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二款。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米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你个多判的些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 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临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闭庭。

0: 上诉，上诉又怎么样？再上一顿罪，你在法庭上说的多好啊，把我心里想的、嘴上道不出来的话都说了，但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上诉到终极法院，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再争取一次。
1: 孩子也不争了，在这吃了睡，睡了吃，挺好的，什么都不想，至少可以不挨打。没人相信我无罪，我相信你。
0: 我相信你。

不属于我阿米吧，属于你的孩子，证明孩子的母亲是清白的。

0: 陈刚要求你出庭。
1: 那不行，他还坐着轮椅上呢，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
2: 我要出庭。
1: 你怎么想的？你干嘛非要露面啊？到时候人家一遍遍看你，都记清了你这张脸，以后出去到哪儿人都认得出来你在你背后指指戳戳的。
2: 我要上法庭讲我没有说出口的话。
1: 那你这些话林律师能代你说呀？再说了，他坐着轮椅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躺平，那你怎么出庭啊？躺着出庭啊？
2: 躺着就躺着。
3: 欣欣，一辈子不只是一件事情，你为了打这场官司，你把什么都豁出去了，你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2: 可以啊。
3: 林律，我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不同意欣欣出庭。
0: 我有一个建议啊，根据现在赵寻的身体状况呢，他不能久坐，也不能上法庭进行答辩，所以我是可以申请延期开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赵寻的身体恢复情况争取更多的庭前准备时间。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决定要出庭的话，身体状况也会更加适合，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做决定，可以商量商量。
2: 延期好，坐久一点好出庭。
3: 林律，真的可以延期吗？
0: 当然可以，这个是法律赋予赵寻的权利。
2: 谢谢，谢谢林律，谢谢。
0: 好，那我去申请，好好养伤。
3: 你慢走啊。萱萱，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了，其他的都不要再想啊！
2: 我一定可以。
4: 他还真要出庭啊？
5: 延期开庭的理由是他还在康复，没法到庭。法院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充分，所以批准了延期开庭。
4: 他居然要出庭？你觉得是这个理由吗？
5: 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是，林看正在临海代理一桩家暴反杀案，他为他做无罪辩护，一审被判故意伤害，他们已经上诉到中院。如果这边延期，他刚好可以以律师的身份诉完最后一桩刑事案，注销律师证，为赵寻公民代理。
4: 真是个狠角色。

0: 上诉人米芒提请二审法庭改判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那就是被激活的
1: 正当防卫制度。
0: 2020年8月28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的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依法纠正一审判决，改判米芒无罪，给米芒一条自由之路，
1: 给正当防卫制度一条光明之路。
2: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米芒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符合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对公诉人提出的本案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系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判判决认定米芒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一，撤销海东省望海县人民法院2020海星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二，改判上诉人米芒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立听。
4: 冷静点，冷静点。

0: 职业证，终止职业说明，行政审批证明，财务结算业务办结证明，都在这儿了。
1: 审批的时限从受理之日起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20天以后呢，已经不再是律师了。我可提醒你啊，你一定得想好。
0: 我想好了，师姐。
1: 哎，
0: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了。走了啊。
1: 走吧。
0: 嗯，拜托啊。
1: 喂，
2: 李总，我是尹生。
1: 你找我什么事情啊？
2: 想约您见个面谈点事儿。
1: 那具体什么事情，我找个合适的人跟你对接。
2: 不需要中间人，我不跟耿涛谈，就咱俩一对一。
1: 就我们俩？
3: 如果你也希望
2: 继续保密妥善解决的话，
1: 那我指定地点。
2: 没问题，如果你担心安全，你可以带人来，但是谈话就咱俩。
3: 除非你不在乎是否要继续保密。
1: 好的，我知道了。

0: 不好意思，手机请交给我们保管。帽子，抬手。包里装的是什么？
1: 这个不能告诉你。
0: 我要开包检查。哎，医生，
2: 医生，医生，你的包，我需要开包检查。
0: 医生，医生。
3: 你们俩先出去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完璧归赵，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也就是意味着，你不想再保持沉默了。我只能保证我不撒谎。
0: 这件事情，你还告诉过别人吗？
1: 毕竟这件事儿让人知道，对我、对您、对谁都不好。

0: 谁呀？
1: 裴律，我是尹生。
0: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
2: 不好意思，上次见完您，跟了您一段。
0: 哦，有事找我。
2: 我愿意出庭为赵寻作证。
0: 我一直在等你。
2: 我知道。
0: 赵寻等你很久了，我替他谢谢你。进来，快快进来。
3: 这林看没少花心思，他能千里迢迢的跑到望海去给尹生的前女友做无罪辩护，还帮他离了婚。现在攻心术起到了作用，交换到了尹生给赵寻作证。你不考虑撤诉吗？
4: 我为什么要撤诉？
3: 这到底都有一些影响吧？
4: 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嗯，他能证明什么呀？证明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喜欢过赵寻？这用不着他证明，我也从来没有遮掩过。
3: 你就不担心开庭之后整个局面和结果会有变化吗？
4: 有，不足为虑。

0: 来，坚持住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 坚持，坚持，哎呀，很好，很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行，再来，哎，非常好，非常好，
1: 阿姨吴大夫，
0: 你好，
1: 怎么样啊？
2: 早死罪了，是的，
1: 满头大汗，加油，加油，加油。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对，我有事儿想跟你说。啊，那你先一会儿先，医生，行，那我跟律师先聊会儿天。
1: 好，好吧。
0: 你慢点，慢点。啊！慢点，轻点，轻点。哎呀，轻点啊，快快。
1: 等一下，等一下。哎，嗯，啊，到那儿坐着聊去啊。阿姨，我来吧。
0: 哎，
1: 我给你们倒点水去。
0: 好好好，谢谢啊。
2: 你去那晒晒太阳吧。
1: 好。

0: 沧海。好消息啊，隐山答应了为你出庭作证。
1: 终于有人证明我说的话。
0: 你看现在事情有变化了，所以我们俩要讨论一下诉讼的程序。
1: 我可以做伦理出庭。
0: 不是，我想争取你的同意，再一次申请延期开庭。
1: 为什么要延期啊？

0: 因为我想你提起另外一起民事诉讼，一旦法院立案审理的话，根据诉讼的关联性和案件的因果关系，那成功的案子就要根据你提起诉讼案件审理的结果为依据，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法院先审理你的起诉，或者是两案合并审理。如果你的诉讼结果被支持的话，成功的名誉权诉讼大概率会被法院驳回。
1: 告什么？告谁呀？
2: 之前延期开庭的理由是赵寻无法出庭，
3: 这回是
2: 申请新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新证词。这林看在搞什么呀？你认为他的新证人证言会是什么？
4: 任大，
2: 嗯，
4: 您对尹生还有印象吗？
2: 那个第三方匿名报警人，
4: 嗯，您知道
5: 林看去望海县
4: 无罪辩护的家暴反杀案被告人是尹生的前女友吗？
2: 这和赵寻成功有什么关联？
4: 之前尹生在赵寻刑事指控中保持缄默，可能是和程董那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2: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4: 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6: 我知道林看延期在等什么了。
2: 你猜他下一步会出什么招啊？
7: 当然猜到了，但我谁也不告诉你。
2: 嗯？坐，坐下。坐下。
8: 陈先生，那个电话。
9: 谁打的？
8: 是个座机。
9: 不接。
8: 打了两次了。
9: 喂，哪位？
10: 请问您是成功吗？
9: 你是谁？
10: 啊，我是文理区法院立案庭。请问您是成功先生本人吗？
9: 民事诉讼我已经全权委托认证律师了，有问题你们找他吧。
10: 程先生，这个电话不是关于您的名誉权纠纷案的，而是通知您作为被告被原告方赵寻起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8: 赵寻告我性骚扰？
10: 啊，是这样的，2021年2月5号上午9点，您本人或者您的诉讼代理人到我院，地儿你们也熟，接受诉前调解。
9: 我知道了。

0: 陈总。
1: 喂，任正。刚才文礼去法院给我打电话，赵寻告我性骚扰。
0: 我马上过去面谈。
1: 我等你啊。
0: 不然走。

0: 何先生，
1: 任律来了。
2: 陈总，陈总，快坐。
1: 哎，
2: 谢谢，谢谢。关于尹生，你得给我交个实底儿，否则我没法对结果和全盘正确预判，选择很可能完全错误。
3: 我们曾经达成过默契，他保证

0: 不对外讲我的任何事情，我也不追究他报警诬告我。
1: 这个默契现在不存在了。
0: 让尹生背信弃义，林看是怎么做到的？
2: 林看这几个月一直在等，几次合理的利用延期开庭，等到今天，等到了两个结果：新证人的出现和民法典实施。
3: 刑事指控被撤案后，我已经放弃了，还可以告他性骚扰吗？
4: 不构成强奸案，不代表没有性骚扰啊。民法典今年正式实施了，首次确立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和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的法律进程正在加快，随着性骚扰民事案由的增设，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成年或者是未成年，都可以站出来，以法律之名追究性骚扰侵权的责任。强奸罪的刑事认定和性骚扰的民事认定要件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举证艰难，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位关键的证人尹生。他虽然不能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在这三个月里面遭遇了职场性骚扰，他是全程见证的目击证人。
3: 尹生愿意替我作证吗？
0: 哼，我居然从原告又变成了被告，我告他，他告我，你预测一下这两起诉讼会是什么结果？
5: 那就要看尹生看到了什么，了解多少，这点我还真没法预测，你心里比我有数。
0: 现在能叫停吗？
5: 只能试一试，主动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还要看程董的意思。
0: 那试一试吧。

0: 师傅您
1: 进来吧，
0: 您随便坐啊。
2: 哦，都铺开了。
0: 师傅您随便坐。好了，师傅您喝果汁还是喝酸奶啊？
2: 你不管，我自己来。
0: 就喝水啊。行。
2: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0: 我不知道啊。
2: 那我就直说了。
0: 嗯。
2: 他答应私下道歉和解，一定经济赔偿，并承担所有治疗康复费用。
0: 那条件是什么？
3: 双方撤诉。
4: 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Next，
8: 上场前记得深呼吸。

一缕檀香，几许风华，是暗香浮动，温婉雅致安然，是馥郁绽放，自信从容登场，是盛放翩舞，奔赴心中所爱。风花檀韵，香载百年。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我把你们都送进监狱，你个人贩子！
5: 哎，你这说话怎么说的？
6: 这血口喷人啊！你
7: 别吵！
8: 别吵！
9: 调解的怎么样呀？
10: 不光没和解，还差点打起来呢。他选择留在心里安全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呐。
9: 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嘛。
10: 对啊，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啊。你说的倒是没错，这也是彼此的一个机会。

0: 那条件是什么？
1: 双方撤诉。
2: 不是站在代理人的立场说这话，
1: 他肯这样算是认输了，彼此留一线。
0: 我不能替赵璇做决定，我要征求他的意见。师傅，您吃饭了吗？我刚热的饭，我去给您盛一碗啊。

师傅您走了。

0: 你不冷吗？
1: 不冷。
0: 他提出和解。
1: 啊？
0: 他想跟你道歉，但是是私下的。也答应所有的经济赔偿，也包括所有的康复费用。
1: 让我撤诉。
0: 双方撤诉，回到原点。
1: 回不到原点。每次我都缩起来，这次我要站出来发声，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

0: 破坏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吗？是。为什么？我想保护原告。被告代理人是否要询问证人？
1: 是。
0: 请问证人，
1: 原告和你有过任何交流？向你透露过他被性骚扰的困扰吗？
0: 没有，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交流。
2: 那你凭什么认定原告不愿意接受被告一系列的追求行为呢？
1: 凭我看到他不面对他的时候。

0: 知道匿名举报，被告涉嫌强奸的案发当晚，原告担任高级助理，在董事长楼层工作期间，我基本都在现场。即便被告想留下原告二人单独相处，希望我离开，我也是装糊涂不走。所以没有人比我更近距离、更了解。 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
1: 你是有意破。

0: 你还没走啊？我今天加班，听保安说你还没下来，我在这等你。今天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
1: 如果说我的亲眼所见缺乏证明力，那么案发前两天导致我被开除那晚发生的事儿，就足以显示被告做出亲密行为时，原告的反应是避之不及。来，听着音乐，我教你跳舞。
2: 放松一点，嗯，没关系，不要老低头看着脚，看着我，不要去想脚步。嗯，真香啊，但是好像不是我给你买的那个香水的味道，是吗？不用也没关系，不用你也非常香。放松，腰要放松，肩膀放松。好的，你看你这么紧张。 没有谈过男朋友吧？啊，不用那么拘谨，以后可以多谈谈恋爱，啊，别那么紧张。哎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很正常啊。不要低头看脚，
1: 再放松一点，
2: 看着我，感受音乐。
1: 程东，赵助理的车备好了，啊，让他们不要等了，你也下去。来，你又紧张了，啊，靠我近一点。

0: 再请你打。哎，多好啊！来，靠着我。
1: 时间不早了，一会儿就没地铁了。
0: 没关系啊，没地铁你就住这儿呗，我又不会吃了你。靠近，靠近，靠近我，对，我带着你跳。像你这种女孩子，谁见了会不喜欢呢？嗯，是不是？

0: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给他。
1: 继续，您还是自己接吧，我接不太方便。
0: 听着呢，
2: 车在地库，我送你吧。
3: 不用了，
2: 这么晚了，
3: 谢谢你。

案发当天，被告亲自下令开除了我。我跟保安部经理约好，趁被告在外商务宴席的时候，我返回大城拿回我自己的私人物品。晚上11点，经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回去了。被告要带原告返回大城，我就知道，肯定是拦不住出事儿了。

0: 您好，滨州110报警服务平台，311号接警员，请讲。
1: 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楼层大里刚刚发生了一起。

只能想出他被伤害后救他的办法，我也没有帮他指控强奸的直接证据，所以我一直不敢站出来用实名举报。我就想，我报警，他指控，如果他不指控的话，就当这一切是我误会。对不起，我做了很久的缩头乌龟。我今天决定在这里向法庭说明我知道的一切，虽然我还是证明不了强奸，但是我至少可以证明原告被性骚扰，他没有撒谎。

让我们回顾一下原告提出强奸指控前后的表现。现场面对警方的问询，闪烁其词，避而不答。接受体检，在笔录中明确否认强奸。事发36小时，面对被告

0: 言之凿凿，亲口否认强奸。其父母在双方协议上签字，接受被告提供的出国安置和经济供养。时隔5天120小时的滞后报警，谎称醉酒全程失去意识，行动不能自主，提供虚假证词，一系列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行为，导致之前的刑事指控证据不足，被撤案。被告方认为，被告不存在性骚扰的侵权行为，同时原告指控不实，构成对被告名誉权的恶意侵害。
1: 原告还有什么新的意见需要补充吗？
2: 有，我的委托人赵寻，他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而且他本身的道德品行也并非完美无瑕，以至于他对是否提出强奸指控产生了犹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本案所主张的性骚扰侵权。我们凭什么要求受害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还要保持道德品行的完美无瑕？一旦受害人的道德品行有瑕疵，就会认定因为这些瑕疵他受到了侵犯，反之如果没有这些瑕疵，他就可以避免受到侵犯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受害人解释为什么会受害，而加害人为何加害却无人问责，视为理所当然？被审视、被谴责的应该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人。完毕。
0: 被告
1: 是否答辩？
0: 有。让我们深度探讨一下，为什么很多受侵害的女性不能勇敢反抗，无法第一时间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和行为说不，展现了那么多不完美。在本案中，所有人疑惑几个问题：为什么原告面对被告的追求，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我不愿意？他为什么从来不拒绝被告给予的升职和物质馈赠？如果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他表示过拒绝，是不是可以避免后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在事发后，原告还要花费漫长的120小时矛盾纠结，要不要指控强奸？
2: 因为他怕。
0: 他怕什么？
2: 受害人怕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我们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对于权势的崇拜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欢攀附权力得到利益，害怕得罪权力受到伤害。所以当掌权者以粗暴的方式违背我们意愿的时候，我们常常惯性的选择屈从，畏惧反抗。原告的这些弱点很难理解吗？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不够强大，所以畏惧，因为畏惧所以懦弱，因为懦弱所以屈从。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权力，是我们心底的懦弱，是还未遭遇掌权者的碾压就选择屈膝下跪的懦弱。当一位女性了解自己被伤害的时候在怕什么，当她树立起一种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无需以伤害换取成功的强大信念后，她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侵害

0: 法庭调查辩论到此结束，现在原被告双方做最后的陈述。原告，
1: 我从那晚到今天坐在这儿，好像过了一生，经历过绝望，甚至死亡。我是不完美，不完美受害人。我起诉的精神赔偿只有1元，因为我被侵害的权利无价。我不知道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但我来到这儿，我就想对被告的行为说一句：不，我不愿意。

0: 我有个想法，英国19号解除管控，完全解封了，轩轩回去上课，我想陪他一块儿过去，在那边住段日子。嗯，你支持吗？
1: 支持。啊，对呀。
0: 其实他这个年纪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开始学了，比如说骑马呀、打高尔夫，这些我教他不比教练教的差。
1: 我相信。
0: 嗯，就是要跟你分开很长一段日子。嗯。
1: 之前好几年不是一直都这样子吗？习惯了。
0: 可是这一年我们在一起，我你觉得不好吗？
1: 挺好。
2: 这些年光顾着忙大成了，以为那就是人生当中唯一有意义的事儿，错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0: 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譬如陪伴啊、生活呀，从现在开始，我要一件一件的把他们都找回来。
1: 喝杯酒吧。

0: 我提交辞职报告了，等着新录批呢。不过不管他批不批，我都要走了。
1: 要去哪儿啊？
0: 哪好就去哪儿呗。
1: 一定要走得这么急吗？
0: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吧？我知道你张不开嘴说再见，那好，我来说。
1: 你在大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要了，一走了之。
0: 是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1: 李姨，你真的爱过我吗？

走路还疼吗？已经开始做康复训练了吧？

0: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伤害了你，我真诚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赔得更多。
1: 让法律判决吧。

0: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与被告发生性行为违背其自身意愿，但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违背原告意愿以言语、文字、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原告实施性骚扰，构成对原告人格权的侵犯，并对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系民法典实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法律和司法解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9条和第1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15条和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判令被告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二，判令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人民币1元。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读完毕，全体坐下。现在我宣布闭庭。
2: 合议庭退庭。

0: 哎呦呦呦！
1: 妈，
0: 我们赢了。
1: 谢谢您，您也好，
2: 坐过去。
0: 走。

0: 情。
1: 2021年10月19日，燕州市文理区人民法院对原告赵某诉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程某人格权纠纷案进行宣判。
2: 儿子，一会儿吃什么？
0: 随便。
2: 好嘞。哎，
3: 一会儿我去接你啊。啊。拜
0: 拜。
3: Have a nice day.

0: 作为民法典实施后燕州首例性骚扰纠纷案1块钱的精神赔偿金额引发社会热议，原告方主张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人格尊严无价，双方代理均为顶级律师，该案被戏称为最贵的律师打了一桩最便宜的案子。
1: 这个得罪我了，这不具必要复杂，不利于我们跟踪目标。
2: 燕队回来了。
3: 嗯，回来了，燕队。哎，我帮你拿吧。
4: 燕队，
5: 啥？
2: 燕队回来了。
6: 哎。

0: 建明，回来了。哎，中午啊，别安排了，大家为你回来庆祝一下。我让食堂给你专门做你最爱吃的四喜丸子，红烧带鱼。
1: 不，食堂。
0: 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1: 哎，能再抠点吗？
2: 燕队。
0: 啊。
2: 燕队，
1: 小明
2: 回来了。
3: 赵寻。
2: 嗯，我是。
4: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叫赵寻，1995年生人，毕业于燕州财经大学。
5: 抱歉啊，赵小姐。

0: 你的这个履历啊，不大符合我们公司对这个职位的招聘要求，所以呢，谢谢你今天来啊。
1: 看简历就知道我不符合要求，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叫我来面试啊？其实啊，我们今天是想见见单挑霸道总裁啊，敢把名人拉下马的女英雄长什么样？
2: 我也想对你说一句啊。女生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谢谢。
5: 哎呀，
6: 慢点儿，来，包给你。怎么样？怎么样？
5: 他们就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然后跟我说要加油。
6: 那肯定是大美女无疑啊。那就一起加油吧。
5: 好。
6: 最不济你可以给一个待岗的法律从业人员当助理啊。
5: 真的吗？
6: 随时恭候。
5: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随时啊，现在就可以。给我点水喝来。
5: 好的，老板，我给你打开。
6: 来，谢谢。想到你心里去流浪。盖好吗？嗯。总好
5: 过一人偷偷笑，想陪一个人。还有什么需要？
6: 就享受。嗯。微风。
5: 也太好了吧。
6: 但工资不会高昂、啊。

0: 我今年三十九岁了，看不出吧？我儿子都已经13岁了，我在上海南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10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嘞，它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3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停，哎，赤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申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的吧？
0: 有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2，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来，走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来，李莎，来，哎，摄影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
4: 老公，
0: 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南阳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南阳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到吧。嗯，
2: 您是不是网上哲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0: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2: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哦
0: 呦，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墨镜要戴戴好啊。
1: 好。
2: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啊。
1: 你也看过？
2: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啊，
1: 请随便。
0: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2本送给你。啊，
2: 不行，胡老师，这上百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0: 你们是不是还要排我们公司朱总监啊？
1: 朱总监，是是是，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1: 那先告辞了，
2: 再见，丁教授。
0: 好，我去送送他们啊，来。今天辛苦你们了，
1: 不会，
0: 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
1: 放心。
0: 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
1: 好的，
0: 辛苦了，
1: 再见。
3: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的，像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
1: 人是有点难评，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100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0: 你要出去啊？
4: 啊，出去一趟。
0: 去哪里啊？
4: 学校有课。
0: 那晚上回来吃饭吗？
4: 啊，应该不回来了。
0: 你等一下
4: 啊。啊。
0: 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吧？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室情妇，社交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文资助人一对书写感兴趣，伏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
1: 艾姆小姐怎么这么卷的？

0: 方老师啊，
1: 哎，
0: 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1: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
0: 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呼曼黎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葛么搿只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
1: 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朱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200万，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十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七八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了。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
3: 呦，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嗯哼，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哎，
4: 你在这聊会儿。哦，
3: 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4: 你也是咱们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3: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有28天。
4: 你看当初跟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3: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

0: 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嗯？
1: 啊，我啊，

0: 没有。
1: 什么品种的狗？
0: 应该是个串儿。
1: 狗有多大？
0: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1: 哦，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2: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
0: 啊？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啊？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1: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2: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1: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0: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实在没……
1: 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0: 哎哎，别，兄弟，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1: 真的？啊？
0: 必须的。
1: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但我赔不了。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请您出去。
3: 谁金子？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4: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哎，方总，你有事找我啊？
5: 哎，把门带上。
6: 想找你随便聊聊啊。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1: 是。
6: 毕业后 gap 了三年，
5: 家里父母没意见？
6: 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1: 我挺好。
6: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
5: 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
6: 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1: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6: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1: 谢谢。嗯，
5: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1: 胡曼丽，嗯，您什么时候要？
7: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之星颁布之前吧。
1: 好，我尽量。那我
5: 哎，小臭。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1: 明白。
5: 去忙。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丁丁啊，妈妈进来了啊。
1: 那，把牛奶喝了。
0: 我要吃水果。
1: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去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
0: 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1: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家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嗯。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周总，请。

0: 我想是这一件。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姐，这件不打折。就一件
1: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好，
0: 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一字母字
1: M 号吹到了哇。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挺内梗。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三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克斯老公继承遗产。
1: 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啊，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2: 这双在您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羊皮，包裹性特别好，很舒服的。
1: 姐，
2: 很舒服。
1: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0: 哎，好，来，来，我来。
2: 这双你这么办吗？
0: 哦，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1: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3: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1: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谢谢。
1: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0: 姐，干嘛让给他呀？
2: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啊？只要三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哎，
0: 要不就这件吧。
2: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0: 战袍嘛，夸张一点也是对的。 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3: 精品，那就祝曼妮姐凯旋而归。
4: 你好，我车停哪儿？
5: 你好，女士，这里没有车位的，请移步到前面。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占绝对的少数啊。
2: 那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自己？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
2: 嗯。
1: 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
3: 一起聊。
1: 今年几岁啊？
2: 25。
1: 哪里人？
2: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个人觉得，理想。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化幸福是。
1: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
1: 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的，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4: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5: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6: 我想提问。
1: 哎，这里这里，我要提问。
5: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1: 谢谢啊。
7: 丁教授你好，
8: 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1: 八卦？
8: 您觉得您幸福吗？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 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1: 我写了一首诗，你说你什么诗啊？
2: 浪漫。哎呦！
0: 这还能留这一首啊？肯定的。哎，小刀啊，不能说，不能说。我念了啊。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 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的怎么样啊？各位，丁教授有会，必须先行离开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3: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4: 读书会在7楼，
5: 3楼、4楼都有空间。
3: 这边是、
4: 这边上电梯，好吧？啊，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我来办。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1: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0: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
1: 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3: 这真的是个误会。
2: 确实是误会。哎，秋嫂，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
1: 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
0: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道德？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
2: 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1: 凭什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
2: 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1: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3: 3年？5年？
2: 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
1: 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你是个女人，我可怜你。Fiammi qua.

0: 小周，
1: 秋丽苏，您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智格教育要转型智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爸生前一手创立的公司，你知道吗？
1: 救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

0: 我们打这些外主意。哎，龙子刚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你认识啊？来过一次录制现场，朱妮。 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1: 哎呀，胡曼丽呀，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呀！我啥人啦？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 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要不我送你过去吧。
1: 不用了，我约了客户。
0: 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我明天拿给你吧。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2: 轩是跟我表白了。
3: 你怎么说？
1: 我还能怎么说呀、啊、拒绝了呗。
3: 厉害了，
1: 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桥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3: 你呀、啊、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4: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

我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呀！我撒宁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

0: 是会爆雷的。
1: 这烫手山芋，
0: 谁爱接谁接去。
2: 哦哟，好了好了，娘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
3: 朋友总是听么，我也是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莫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主文化人。喏，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了，哎，句话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啊，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1: 啥？
2: 老丁告我来噻，
0: 告伊就来噻。
1: 那你行。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琳，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干嘛就要想办法呀？事宜长计以制宜啊。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啊。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1: 对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0: 成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妮

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当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我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1: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但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的呀。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

哎呀，顾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我真的是受不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0: 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1: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
1: 没什么好说的，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你说不说？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1: ？
0: 你干什么？你说不说？
1: ！
2: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1: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0: 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1: 怕我？怕我什么？
0: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你懂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1: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0: 胡来了，胡曼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1: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0: 别再说了。
1: 以前我也这么爱钱、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明，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宇也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0: 什么都是你给了，我不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不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格。
1: 老弟，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啊，你原谅我，我错了，老弟，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回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我老弟原谅我，我错了，不要生气好吗？
0: 我们分开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分开吧。
1: 不可以。
0: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

0: 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1: 我不同意。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爸爸抱哦。

0: 哟，今天又晚了，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0: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也没关系，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哎，我来吧。

0: 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薛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哎，你看他们家新来了只猫，好特别啊，它是黑色的。
1: 黑色有啥可特别的呀？
0: 哇，你看它好可爱。
1: 哪可爱了？它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它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 小周，你后妈。

0: 也太过分了。三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1: 我拒绝了。
0: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1: 我不是嫌钱少。嗯，
0: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1: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是不能卖的。
0: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0: 可就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1: 哎，小雅，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0: 你打算卖保险？
1: 这不是能多赚点吗？
0: 可是你行吗？
1: 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0: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1: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0: 我同意，支持你。
1: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0: 当然啦，你是富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1: 行，听你的，试试就试试。
0: 加油！
1: 行，试试。
2: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藻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似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藻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4: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
5: 谢谢
4: 辛苦
5: 了，谢谢导演。
6: 好，
5: 谢谢。
6: 哎，好，谢谢啊。

0: 志远，
1: 设施行为，谢谢配合。
2: 你怎么来了？
0: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3: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弟。
1: 具体的事儿呢，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干什么？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4: 胡玛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
3: 说？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4: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5: 啊！你放手！
2: 还有人落水了！人呐、啊！救人呐、啊！哎，救人啊！
5: 哎，
2: 有人落水了！
6: 没事吧？
2: 哎，救人了！
5: 救人了！
2: 救人了！
5: 救人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7: 有人掉水了！
5: 救人！快！
8: 没事，
9: 没事，没事。老弟，老弟，
10: 女士，你没事吧？
11: 我也不是，就听到有人在叫呀。
9: 走吧，
11: 没事，
9: 走走。
10: 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女士，你没事吧？
9: 没事，我东西丢了。
10: 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昨晚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
9: 没事，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12: 赶紧回家吧。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1: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好，我答应。
0: 曼丽姐，咖啡。谢谢啊。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0: 谢谢啊。对了，老艾总家的理赔单子。
2: 为什么被退回来？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
0: 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2: 就是。
0: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0: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0: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3: 胡经。

0: 里啊？方便您说。
1: 跟你打听一个人。
2: 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0: 啊，您稍等啊。
2: 他是客户
1: 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0: 啊，都不是。
2: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0: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2: 行，我知道了。哎，老薛，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3: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4: 谢谢辣椒酒。
2: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5: 那丽姐怎么样了？
2: 没什么背景，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3: 进。
2: 老薛。
6: 薛老师。
0: 哎呦，吴经理。
2: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7: 你好。
2: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7: 身故，女，55岁，肺癌，1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2: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加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7: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2: 很快。
7: 很快是多久？
2: 哎呦，我盯着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7: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2: 哎，我们加微信好吗？
7: 好，
2: 我来扫你来。
7: 来。
2: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7: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也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2: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7: 什么人设？
2: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
8: 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7: 否则呢？
2: 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7: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2: 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7: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2: 棒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5: 对不起啊，薛老师，
0: 春露走，
5: 麻烦了。哎，来了，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2: 得罪他怎么了？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5: 可是
2: 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5: 玛丽姐，没有挑刺我？
2: 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春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5: 我知道了，曼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2: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5: 哎，好。
2: 哎，过来。
5: 怎么了，姐？

0: 一会儿合规培训，帮我签个字。
1: 又是我签。
2: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李培元家里啊也在办丧事。

0: 东方卫视。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4: 放开
5: 黄
4: 小姐！
3: 黄小姐，还我青岛！
5: 还我青岛！
6: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8: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9: 可如果我告，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10: 金吧，
2: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1: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誓死立正，
13: 咱们得拉倒。
14: 谁敢不同意？
15: 又直接又有劲儿，
16: 我来带你宣誓，
3: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2: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17: 现在开庭，
0: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18: 谢谢你，陈法官。
0: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列入关注名单。四川宜宾凌晨发生5.5级地震，目前致13人受轻微伤，四川抗震指挥部工作组开展第2轮排查。法国3天内超额死亡1000人，欧洲多国热浪侵袭引发多重灾害，城市防暑与气候治理短板如何补齐？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启，加拿大独秒绝杀战胜南非，首进世界杯16强。商务部今天连发2个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三井 ENS、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2月24号，中方已将三菱造船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等20家列入关注名单，但日方不思悔改，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见此中方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这次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实体包括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措施包括2方面，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二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需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列入关注名单的20家实体包括三井 ENS、株式会社等无法核实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实体。

0: 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用许可，申请单项许可时需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书面承诺不将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许可审查期限不受常规规定限制，涉及日本军事用途的出口不予批准。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履行配合核查义务后可申请移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相关措施仅针对少数实体，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文说，近期有外媒披露说，某知名的 AI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够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的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的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文章引发了对于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国家安全部提醒说，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应当严把关口，加强防范，及时的化解风险隐患。今天凌晨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截止到目前，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
0: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场景，货架剧烈摇动，货品散落一地，成都、宜宾等地震感明显。
2: 哦，摇得凶得很，我们跟震中只有10多公里的嘛，就是摇得很摇。以前地震我只是窗户摇，晃晃晃的，然后昨天晚上地震是床都要摇。
0: 震后5点2秒，中国地震预警网通过预警终端、手机 APP、第三方平台等渠道，累计向震中及周边3384台预警终端、125万余名电视用户、21万名手机用户推送了预警消息。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派出11车、44人现场工作组赶赴震中。
3: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0: 据了解，震中沙河镇上龙村首轮排查已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受�伤。当地政府介绍，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相对严重，所涉10人已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受降雨影响，通往震中的山路还有约12处落石，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截至今天凌晨3时，当地共记录到余震85次，均为3.0级以下。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的地震之后，水利部迅速地启动了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过初步的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的报告。预报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会密切地关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此外呢，自然资源部对于四川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派专家赴宜宾地震影响区，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北、西北地区的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随着新一轮强降雨的上线，今天安徽、江西、浙江、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我国多地的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已经针对性的安排部署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持续到7月3号。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

0: 总体呈现出了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华南地区闷热难耐，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可能会逼近40摄氏度。北方地区未来几天，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下周，新疆吐鲁番或现49摄氏度的酷热天气。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了2026年医保目录初审的结果，其中呢，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的审查。今年申报总量818份，涉及到674个通用名，申报量创历年新高。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新药达到343个，覆盖肿瘤靶向、罕见病、GR1P 降糖、自免疫疾病、抗病毒等临床刚需赛道，体现出国内医药创新提速。初审的公示期至7月5号，接受社会监督，后续将会开展临床经济性评审与价格谈判，预计将于11月份公布新版的医保目录。打着保卫老种子的旗号引流带货，却公然地诋毁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技术。近日，抖音平台对一位粉丝量超过200万的网红进行无限期的封禁处理。
1: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大队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
2: 视频中的网红公然歪曲农业知识，恶意将袁隆平院士研发的三系杂交技术污蔑为变态病态杂交，还把水稻雄蕊不再产生花粉的客观现象恶意与人类生育挂钩，毫无底线攻击我国成熟的育种技术，造谣的目的是为了带货。带货数据显示，这名网红的商品橱窗累计销量已经达到12万单，多款打着老品种旗号的商品售价远高于市场价，销量还全部破千。目前抖音平台已对其无限期封禁，众多网友纷纷点赞此次处罚结果，并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肆意抹黑英雄、传播农业谣言必须受到严厉约束。不少网友还呼吁进一步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0: 近年来，农业领域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散布这些言论的博主名义上是打着回归自然、保卫传统、保卫种子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贩卖焦虑、收割流量。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砸锅的行为，不但肆意抹黑了国家农业科研成果，也在消解公众对于现代农业育种体系的信任。只有依法追责，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从源头上掐断这类恶意谣言的生存空间。进入新闻放大镜，连日来欧洲多国热浪席卷，进入到炙烤模式。法国公共卫生机构统计，高温达到峰值的3天内，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约1000人，大多数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涉及到老年人。
2: 电视直播视频显示，法国有养老院的窗户贴上了反光板遮阳，一些医院的病房和工作区域只靠风扇降温，室内温度接近40度。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的声明显示，6月23号已经成为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炎热一天。仅6月24号至26号3天，全国就新增约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另据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消息，巴黎有2家殡仪馆已经爆满。
3: Avec l'épisode caniculaire, on a eu une augmentation des interventions pour secours à personnes qui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puisque depuis le 18 juin, ça a été plus 20%.
2: 相关声明指出，死亡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85%，医院、养老院内的死亡病例明显增多，而在家中死亡的人数更是增幅明显，高达40%。法国卫生部表示，大量法国医院因各种原因没有安装空调，目前。3万台空调订单已经紧急下达，预计空调将在未来几天内到位。世界气象组织官员表示，现在可能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4: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between 3 degrees Celsius up to 10 degrees Celsius for this time of year.
2: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透露，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

0: 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除了法国，热浪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肆虐。气象学家警告说，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德国的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昨天下午4点钟测得了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记录。在捷克北部的城市多克萨尼，高温记录也连续2天被刷新，昨天下午的气温是达到了41.1摄氏度。布拉格等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警告高温记录可能会再次刷新。此外呢，波兰西部的城市斯伍比采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创下100年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那么就连北欧也不能够幸免，丹麦南部和中部两地分别测得了37摄氏度的高温，成为自1874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这波始于20号的热浪也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媒体估算说呢，昨天欧洲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的人口接近2亿。气象专家指出，高温天气频现是全球变暖的信号，预计呢，未来的热浪会更频繁、更持久、更强烈。全球变暖的趋势之下，百年一遇热浪的说法几乎每年都能听到。在欧洲，学校关闭，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电网濒临崩溃。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却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带动之下，订单量显著的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德国的夏天往年最热也只有25摄氏度左右，近40摄氏度的气温带来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在柏林，警方动用以往驱赶集会人群时才会使用的高压水炮车给市中心区域降温。而在东部城市莱比锡，有轨电车的轨道在高温下受损，所有线路都停运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半。在此之前，人们出行只能依赖公共汽车。与此同时，德国多地的高速公路也因为路面晒坏实施封闭或限速。核心铁路枢纽之一的法兰克福车站还火上浇油，出现大面积延误。铁路部门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
1: Am besten die ganzen Tagesaktivitäten auf den Abend verlagern.
0: 欧洲多国也呼吁民众尽量居家，警告高温可能引发公共交通设施故障，但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却不得不耐受生计与身体的双重考验。
2: 34 today, 35 here, but we have this plus this extra 7 degrees because of our rice cookers, our fryer.
3: But we have to open because we open, we pay rent.
4: Là, c'est l'enfer sur terre. C'est ce que je peux dire. En plus, on est en Bretagne, la météo ça change tout le temps, alerte rouge. Donc là, on sait même pas quand est-ce qu'on reprend le boulot.
0: 极端高温催生出空调、风扇等产品的空前消费需求，甚至影响到国际供应链。其中，制冰机等外贸端订单也出现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开足马力。
5: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0: 在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除了自然因素，基础设施的薄弱令欧洲的高温更加的难耐。一方面呢，长期以来相对凉爽的气候环境使得欧洲的建筑设计更注重抵御严寒，却难以应对酷暑。欧洲家庭的空调拥有率只有大约20%，许多欧洲的城市保留历史建筑风貌，空调安装的成本高昂且工程复杂。对于空调的制冷剂能耗、有害物质含量要求全球最严等因素，成为许多家庭购买空调的拦路虎。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电力系统在高温之下也是不堪重负。以法国为例，目前大约有50,000电力用户断电，当地铁路因为供电乏力，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0趟的列车。瑞士则因为河水温度过高，不具备足够的冷却条件，关闭了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给供电困境再添一把锁。其实，在欧洲，极端的高温往年也不少，已经经历过多波热浪。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仍然普遍反映说意外和措手不及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于兆武的分析。
6: 首先啊，它这个发生的非常的极端，这个极端就是脆弱性的表现。因为欧洲历史上它不用装空调，它天气是比较凉爽的。因为欧洲的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之前气候变化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呢，夏天就没那么高的温度，所以他们的环境。

0: 有措施就比较少，空调他们基本没有，地铁也没什么空调，所以他这个地方面是很严重，地方面事情都是很少。那欧洲这个就是热处理的原因，因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它从北非来的副高倒在基欧这个地方，它就像个锅盖一样把它盖住了，它气流不能运动，不能流动，所以说它的温度就非常大，它动不了了嘛。晚上也温度非常高。热处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我们中纬度地区它是一个高温的时候，理论上北极地区它是低温，温差越大风就越大嘛，对不对？但是因为随着我们全球气候变暖，在北极地区它的温度越来更严重。
1: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的负责人近日表示，受到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三个月，预计在29号，也就是当地时间的今天完全的消融，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遭，仅次于2022年。今年冰川的体积大幅的缩减已成定局，尽管单次的热浪影响有限，但是长期持续的高温对于冰川十分不利。过去的50年，瑞士已经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的冰川，目前的冰川仅存1300座。如果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的残冰。极端的高温、异常的天气，显然与全球变暖有关。这次欧洲的热浪是否会波及我国？我们要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于兆武的分析。
0: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运动的话，它会转过来，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他们的极端高温就会缓解。换句话说，另外一方面，哎，我们这边地方又会变得严重。昨天我看新闻，吐鲁番已经40-50度的，马上就会到我们这边。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方面是我们要从大的方面去缓解它，就是说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中国做的非常好的，是吧？我们要发展太阳能，发展新能源，还有一个叫适应。适应能就是为什么是欧洲会死这么多人，中国很少的，因为我们的适应能力比他做得好。公共设施里面全部都有空调，然后我们家里面很多也有空调，所以这个适应能力是欧洲恰恰要补充的地方，要补足的地方，因为他们后期都很凉快，他们适应能力就更差。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最好缓解的，就是二氧化碳啊，比如说种树啊等等，对，缓解气候变化。但是对我们人类社会目前来说，就特别对城市来说，特别是欧洲来说，它的适应能力更重要。一方面是要装空调，另一方面它的公共服务设施、它的医疗设施要补上去。
1: 刚刚过去的周末，美伊局势再度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不过呢，据美媒的报道，双方目前已经停止了互相的袭击，并且同意将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的重点也将会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的说明。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当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截止到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均不承担该责任。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再燃战火。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针对近期在巴境内连续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的精准的军事打击行动，共打死29名武装分子，同时销毁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塔拉尔表示，巴方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做出任何的妥协，将会继续全力的推进反恐行动。此前一天，自由人党对位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营地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并与巴安全部队交火，造成3名巴军人死亡。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的后续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8号，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的数量达到了774栋。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止到28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中。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对被埋在废墟下近4天的父子，他们设法向被困人员递送饮水和药品，并持续与

0: 他们保持沟通，确认其身体状况，最终成功救出被困者。
1: L'effort intense pour l'intégralité de nos groupes et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a enfin réussi à sortir le jeune garçon et son papa. Donc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s,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0: 据委内瑞拉官方介绍，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不过由于不少人员下落不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寻找更多幸存者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2: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上演了绝杀好戏。北京时间今凌晨，在首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加拿大队的球员欧斯塔奇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了远射，帮助球队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
0: 上半场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一度试图用更简单的方式敲开对手大门，不过南非队的防线固若金汤，频频令对手无功而返。上半场尾声阶段，加拿大队的角球造成南非队门前一片混乱，但几次攻门都被对手封堵。一边再战，加拿大队的进攻机会更多，可他们屡屡与进球失之交臂，南非队也有一些反击机会，同样未能把握住。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欧斯塔奇欧上演凌空绝杀，最终加拿大队1-0险胜南非，首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加拿大队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2: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说，对于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批评韩国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李在明同时要求展开调查，并且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当天，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也纷纷表态，呼吁国会对足协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份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结束了资格赛的争夺，中国队的黄友正、薛飞两名选手从资格赛打起，但都无缘正赛。
0: 刚刚入围亚运会阵容的黄友正在资格赛决胜轮中对阵中国香港选手陈浩华，首局黄友正错失五个局点，第三局曾以10-8领先，但关键分把握不利，最终遭对手横扫。另一资格赛选手薛飞同样功亏一篑，面对世界排名第116位的中国台北小将高成瑞，总比分2-3止步。正赛将于今天打响，男单首轮最大焦点无疑是王楚钦对阵周启豪的国乒内战，必有一人一轮游。此外，林诗栋将在凌晨三点迎战韩国选手朴康贤。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3到28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不错，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我把你们都送进监狱，你个人贩子！
1: 哎，你这说话怎么说的？这
2: 血口喷人啊！你别吵！
3: 你别吵！
2: 你
3: 别吵！
2: 你
3: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啊，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的。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3: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哎呀，音乐就是凑几学了，我都崩溃了。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颓废的地方啊，
9: 我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嗯，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9: 给掀开？
8: 啊，省钱？你干啥呀、啊？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来越好。
8: 你先喝一个。
9: 哎呦，有戏的哈！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正眼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2: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啊？
11: 饿也得等着。
10: 谁能把这领导给咱闲哈？门口的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3: 跟谁吃饭？
1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3: 不认识我不去。
14: 哎呀，走吧，走。
15: 快快快！
16: 你
15: 玩，
16: 节奏快
15: 得很。就是，靠你了啊！哎呀，
0: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4: 这就是省情的风导，

0: 果然是咱省群的青枪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 英哥不是，
2: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
3: 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
0: 哎，这儿，啊，请坐，请坐，快来。
2: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我，你，哎，哎，疯子。

0: 我给你办事儿呢。
1: 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0: 你把冯导找来干啥？
1: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1: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2: 我不去。
1: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2: 我自己也能唱。
1: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2: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3: 朱家河，你
4: 滚！
5: 哎，马上，伟哥已经把这正式安排了啊，今晚四点前。
6: 我骑嘛，哎，不是，哎，
5: 过来坐。
6: 哎，哎。
5: 嘿，千娥，
2: 在哪都有你啊！
5: 哎呀，请冯导吃饭未遂，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5: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神秘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2: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5: 这咋搞清楚？
2: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顶个屁用！
5: 那你说该咋办？
2: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5: 这，哼。展开讲讲。
2: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冯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罩着。
0: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5: 这找关系，咱强项。
7: 当当当当。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到。

0: 你先好了再来嘛，
1: 耗着嘞。
0: 先坐着啊，悠着连连啊。
1: 好。
0: 嘉禾，你好啦。
1: 好多了。
0: 那这回游戏服你能上不？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1: 你别美化转换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0: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怎么样？
2: 哪儿不好？
1: 谁是
2: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下班了，安姐。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胡导了。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 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
2: 我想要把戏排好。哎呀，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嗯，谢谢。
3: 您这话说的，您少说两句吧。我说了咋了？这嗓子说的对吗？这东西的确帮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我啥也是有点误会。
4: 我对她有啥误会？一秦娥这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哎，跟您真诚交个朋友嘛。
3: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把东西拿走。
4: 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哎呀，你看这不就会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那生活琐事交给我，
3: 好了好了好，走走。
4: 那你给叔擦去吧。啊。
3: 哎，叔你。
5: 哎呀，哎，叔你，哎呀，哎，嫂子，爸，奶奶，是奶奶，是奶奶，连个娃都喂不了，奶奶给我，来，妈抱啊，抱去，妈去喂奶奶喝啊，来来来。
3: 这家里乱，哎，来来来来，给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我跟你说话呢吗？啊？咋不会说话？
4: 真不会说话。
3: 嗯，谢队，谢队。您咋还没走？

0: 走吧。
1: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2: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3: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0: 你俩能过到一块
4: 儿？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2: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5: 嗯，哎，你咋停下？我写作业嘛。咋？不会？给你看看吧。啊，
3: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三个小时，放水需要四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水，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吗？
1: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4: 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1: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4: 哎呀，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1: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4: 扯这些干啥呢嘛？
1: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4: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6: 啊，没事。你会说话？
7: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6: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齐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淼是天天的白脸，他的进步现在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
8: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
9: 好的好的，
10: 老板，来四个夹馍馍。
11: 好嘞，稍等一下啊。
10: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免辣哦。
9: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1: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4: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的嘛。哎呀，等。哎，谁把我炉子里边浇水了？
7: 这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12: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导叫你上台呢。
1: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嘛？
0: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1: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3: 苟思硕师傅。
1: 哦，难怪呀，你的卧鱼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头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3: 我还没学会。
1: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0: 丽丽，先下去。
1: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得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淡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司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0: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不要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0: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一个烂握人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

0: 团弄得乱糟糟，
1: 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2: 皮师傅，
1: 别大事。
2: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2: 咋了？这是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3: 皮师傅，
2: 咋了嘛？
0: 我
3: 团长，团长，
0: 别闹！
2: 什么情况？
0: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
1: 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
0: 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1: 咋？你也吃药了？
0: 你咋说话呢？
1: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0: 别亮，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1: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的把我打了吧。哎哎哎！
3: 老婆，
0: 都让开，你干什么？
3: 老婆，
0: 这不行。

0: 算了，来了，你比上班还准时啊！下，
1: 来个肚子。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2: 太欺负人了！
3: 是呀，
4: 刚跑练功房也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5: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6: 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7: 这不明白，欺负咱外勤来的吗？
8: 对
7: 呢，可不就是吗？这是纯一个意思。
6: 哟，都干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9: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0: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7: 咋了？谁吗？
8: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7: 行，自己上去。
8: 问啥问？别去。
7: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8: 我没事儿。
7: 你告诉我，骨头给炸了。
8: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星娥？
10: 对啊。
8: 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5: A
8: 局，他比不过易星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然后他还要打人。
11: 请问你别说了，
8: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11: 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你说你这事情，咱俩都想着，我起就应该上上。来来来，我照顾他们。有种看不起我的表情，
12: 咱外线人，咱俩看不差了。
13: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11: 走。
8: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11: 不啥礼，其实我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8: 行，算我多余。
11: 哎，其实谢谢你啊。
8: 其实我不光是。

0: 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爱妻子了。
1: 发言那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
0: 劝你再想想。你啥意思啊？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伟，这样。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你把话说明白。 游西湖，和这没你啥份儿，是吧？破罐子破摔了，把刀子黄了，咋叫斗名声？跟你说，就凭你想斗也行，是不是？
2: 哎，是不是？

0: 杨哥，哎，打
1: 殷勤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
2: 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3: 哎，你听个楚家河的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线？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疤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也为了你。哎哎哎，这是
4: 真的。出去，走不走？
3: 你
4: 我要见你了。
3: 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点自己。
3: 哎，说。
1: 山团，这咋了？团长来看你。
4: 山团，哎，
0: 一心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批量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5: 对啊，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吧。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啊，
3: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小姐。
0: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4: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4: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4: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了。
5: 沙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5: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救，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5: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行，太蹉跎了嘛！

0: 那你这最近
1: 是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了，求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2: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1: 不是那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那些年经历的，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2: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1: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红瓶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3: 现在开庭，
4: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5: 谢谢你，陈法官。
4: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哎呀，三元，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船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对，三娘，
0: 对的，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哎，
3: 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回明州？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0: 舅知道你委屈哪里，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
0: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明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过这条命我也保挂秦安呢。
0: 你在这儿干啥啊？
4: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青儿，舅。你这个舅我认定了。
5: 船长，出去啊！
6: 船长，

0: 来了。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1: 小刘，哎，小刘，
2: 团长，
1: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2: 我在这儿，你放心。
1: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这样子就
2: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
1: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着，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2: 对，情况不好。
1: 对，
2: 不错，
1: 好，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2: 好，那你坐，你坐呢。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1: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2: 回见啊。
1: 走吧，走吧，走吧，放心啊。啊，这个货呀。
3: 啊，走。出卖我，
4: 人家早看见你了。
3: 哎，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衣，尽职尽责。咋说？中午你给我两瓶。
4: 别来这套。
3: 呀，有原则。
4: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3: 明白。
5: 藏在藏在藏藏藏在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6: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6: 你上这来的吗？
7: 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王皮亮，
7: 就你还弄我位子？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来。
6: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就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上哪撵人呢？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
6: 哎呀，我说。

0: 你信不信我搂你？敢用？哎呀，你哎，你站啊！
1: 停一下，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秦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3: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2: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出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4: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5: 二厅内花园内，背上
6: 驾驾驾。
7: 这个
8: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
9: 又来了吗？
8: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10: 队长，你怎么这样说辞？
8: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我滚！滚！
11: 哎呀，不敢！
8: 你上去！
11: 你上干过啥？哎，
8: 咋了？还要打人了？
12: 小苏，哎，
13: 你们那这是咋回事吗？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
2: 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苏。
14: 乔所长，
2: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13: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啊，
2: 是，乔苏，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13: 放人啊！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2: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13: 经常被电啊？干啥的嘛？
2: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3: 音响师是干啥？
2: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13: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这小伙子跟那老汉呢？
2: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
14: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13: 普通朋友，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2: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13: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2: 那咋办呢？
15: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就是我店里

0: 爸，我看他要打我女朋友呢。
1: 我舅，
0: 那咱们能不管吗？亮哥，你有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嗯，
2: 你说，
0: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嗯，我呢最近发胖了。
1: 对呀，
0: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2: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我一个事实，我告诉你。
0: 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
3: 你让谁牺牲的这？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0: 警察同志，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不敢。
3: 他到底打疫情额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0: 差点。你看，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想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3: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以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4: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嗯，
3: 砂糖，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4: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3: 嗯嗯，哪有他？这是个耳不灵。你嘟囔的啥？
4: 骂你呢。
3: 二五零啥意思？告诉你，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焦总，你愿意观察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5: 好好想你能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6: 快快快过来！
3: 你坐这还闹啥呢吧？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皮亮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待一晚上。你赶快去拿被子去。
6: 就住一晚上？
3: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呢？住一晚上，在这待一晚上。
7: 你可不要在这儿磨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饿个舍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8: 团长，
7: 啊，
8: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7: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救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
8: 行，
7: 没啥事儿，一会儿领走吧。
3: 哦，谢谢乔所，你就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王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吧，你就别管了嘛，啊。
7: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嗯，
3: 谢谢啊。
7: 那行，那就这啊。
3: 好，好，谢谢乔所啊。
6: 谢谢乔所。
3: 啊、
7: 就你没事吧？
3: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这儿。啊，那个谁呢？洪斌呢？
7: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9: 我咋让真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呗。哎呀，
3: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嗯。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 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货进去肯定得挨打，没准在里头能把这火关了，还没准呢。
10: 这是啥？
11: 魔方。
10: 我知道魔方。 送他干嘛？
11: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哟，大爷，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
10: 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12: 姐，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6: 乔所长。 我能见见他吗？

0: 哎，刘洪彪，哎，你在跑那儿去了？融不进去。哼，哎，青啊，你小子福气的很嘛，啊，这媳妇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1: 阿姨，
0: 那行吧，你俩找点时间聊会儿。
1: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1: 我也没事，放心。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1: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2: 我也谢谢你。
1: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3: 再也不提了。
1: 回去吧，
3: 不是好地方。
1: 没两天我出去了，
3: 那警察同志。

0: 回来了。
1: 哎，那干什么？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给关起来呀？人咋样？
1: 人咋样？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干啥？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的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那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知道吧？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没得喝。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
3: 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儿吧？
2: 我靠，没事，那女娃谁着？
3: 香的很，我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2: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
4: 为……哎，再闭上啊！
2: 啊，你娃歪的很，
4: 你说的是啥地方？你再看，
2: 你个水怂，
4: 你再看看。
2: 屁股上全是肉。

0: 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6: 早就说了。
5: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6: 哎，我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7: 啥？
6: 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的不行，刚来的，全本行。
7: 好。
6: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易晴娥。

0: 这个屋。
1: 啊？
2: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3: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2: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啊。
3: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2: 梦见啥了？
3: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都不答应我。
2: 谁呀？我认识吗？
3: 嗯。

0: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1: 不可能了，
2: 来把凉皮带走。
0: 哦，好嘞。
1: 花影，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0: 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3: 啊，人呢？
0: 走了。
3: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3: 收刘红兵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0: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3: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3: 你咋说？
0: 管理那点事儿呢。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3: 哎呀，就几现于眉来眼去的。那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3: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3: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了？那来这儿咱多攒，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3: 某人？某人谁？
1: 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好，来了来了。

0: 山脚。
1: 师傅，我找易青娥同志。
0: 易青娥？易秦娥吧？
1: 易秦娥。啊，
0: 那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方潇潇，
1: 别去！
0: 你干啥？松手！
1: 别去！
0: 你松手！
1: 别去！
0: 我让你放开！

0: 看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没注意。
0: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3: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没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1: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4: 这树上，
1: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1: 忍着啊。别动。
2: 晴，
1: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
1: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1: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0: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你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5: 哎，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这领队就要打了，
2: 撞树上了。
5: 星儿，行里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成了。
2: 太好了嘛！哎。啊，我明白。
0: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5: 哎，咋了？
2: 知道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5: 你今天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
2: 少爷，你找我说的，这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5: 对，
2: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5: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青娥给你接行。
2: 我走去哪儿呢？
5: 回北山了。
2: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近得很，走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5: 不就回北山了吗？
2: 走。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环抱也无一个。

0: 秋天到，雨烂如南方。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无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不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2: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3: 哎，吓死了！哎，嘉禾来了。
4: 久等了，小姐。
3: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4: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将军团的演员。
3: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2: 不是。
3: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5: 哎，嘿，这待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了。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6: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5: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6: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5: 哎，坐嘛，这，一看
6: 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
5: 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6: 哎呀，这样啊，哎，
5: 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
6: 烫了吧？
3: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
5: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3: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4: 潇潇，
3: 哎，嘉禾，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5: 不是，
4: 这
5: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3: 不是这，哎，这，是
7: 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

0: 见证，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要不我送你过去吧？
9: 不用了，我约了客户。
8: 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我明天拿给你吧，
9: 你自己留着吃吧。
10: 轩一直给我表白了。
11: 你怎么说？
10: 我还能怎么说呀、啊、拒绝了呗。
11: 厉害了，
10: 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月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11: 你呀、啊、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易清河的？易清河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他应得的。
0: 也是，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国斌了？
2: 正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吧？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抬手去。
0: 红兵，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宇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
3: 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4: 他在那儿练功夫，咱不简单呐。
5: 哎呀，你可不练出本领了。
4: 是啊，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6: 你咋才来？
4: 你咋才来呀？
6: 看看去。
7: 下步走。

0: 人呢？送医院了？哪个医院吧？不知道。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1: 还能上台唱戏吗？
0: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2: 这人没事就行了。
3: 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我不上。
2: 啥？
3: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哎，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定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 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2: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哎呀，你这回去再说吧，啊，回去再说。
4: 刘亮，
5: 喝水。来，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敷衍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的，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为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这咋？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我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姨。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

0: 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0: 嗯，行。
2: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0: 哎，你喊啥呢？
2: 秦哥，咱在这儿呢，你好人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0: 小心点吧。
2: 呀，你人没事就好
0: 了。干啥？
2: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花也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爷，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呀，这是。呀，爷爷，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3: 哎，好好好。
0: 别喊了。丢死人了。
1: 是个吃货吗？

0: 咋啦？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邝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那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巧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那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哎，楚家河，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1: 哦，谢谢神子。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个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啊，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哎，
3: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握鱼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握水也能替啊。那一秦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哎，那你这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5: 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6: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5: 给你打。秦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嗯，洗菜呢。
7: 你不演了？
6: 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7: 为啥呀？
6: 我还没想好。
7: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了。这一去，你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1: 有衣服吗？
0: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1: 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0: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1: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0: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你给我捡回来。哎，
3: 5分钱了。
4: 我成张帝海，
5: 你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张帝海，
5: 这好场子怎么会停产了？走，
3: 妈。
2: 我想回家。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

0: 晴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想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唱歌，
1: 占尽嘛。嗯，
0: 就是差的意思。
2: 都鼓唱着不占尽啊？
0: 不占尽，不占尽。哎呀，哎，你谁啊？
2: 不攒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妈，
1: 咱们早上这个关节啊，现在是哈得很，
3: 确实，
0: 就是，
1: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嗯，
3: 对这。
1: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
3: 好了，
1: 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0: 没，
1: 你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3: 对这，对
1: 这。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

0: 这个一千个大舅，
1: 好记性。
0: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0: 哎，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哎
0: 呀，你还等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是吗？
0: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嘛。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会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得有节奏。不是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鼓递进的。
0: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差劲。
0: 谁说不差劲？
1: 观众。
0: 哪个观众？
1: 是，那个瘦子，哎，旁边的。
0: 大乔，胡子，
2: 哎，
0: 过来。
2: 苏老师，有啥事？
0: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3: 啥？绝对没说。
2: 绝对。
0: 他说的。
3: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
2: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吧？
3: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2: 放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
0: 三好，你到底是干啥的？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0: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1: 哎，
0: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
0: 啊。
1: 正没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0: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棒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来，弄啥呢嘛？这都是。
1: 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4: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5: 嗨，导演过奖了啊。
4: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6: 好，
4: 好，大家辛苦。
6: 大家辛苦了。
7: 哎呀，
4: 青娥。
7: 哎，风导。
4: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7: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4: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7: 嗯。
4: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7: 好的，风导。
8: 哎，小刘来了。
9: 呀，姐夫来了。
8: 哎，
9: 这弄咱好吃的了吗？有梗了没？
8: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
9: 哎呀，还是姐夫大气嘛。
8: 走走走。
10: 哎，
6: 昨天的泡馍我看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点枣子面。
7: 吃不下。
6: 那咋？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7: 不吃。啊、
6: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一个，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7: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6: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你下午请假，去医院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7: 吗？
6: 咋了？
7: 把你东西拿走。
6: 哎，哎，
1: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6: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1: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6: 哼。打是亲，骂是爱了，嗯。说，你啥状况？
1: 没亲没爱。
6: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1: 哎，你那啥
6: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
10: 爱没有技巧。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1: 哎，滚！
11: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7: 呀，来了。
1: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11: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哎。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嗯，
1: 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11: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彩香，给我再加点辣子。
7: 哎，来。
1: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12: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
7: 乱叫！
11: 你看，彩香不让叫。
12: 哎，你来一碗吧。
6: 啊、不吃，吃不下。
12: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11: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四哥，那鼓敲不给劲。
12: 那咋弄啊？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1: 对嘛？要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13: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1: 让我给秦哥敲，那戏肯定成了。
12: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4: 下班了，
7: 嗯。
6: 下。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7: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6: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快走。
7: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6: 那行吧，咱明天出去散散心。
7: 我不去。
6: 哎呀，你明天挪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疯的给你放假一周，我都排四了，完了。

0: 吧。
1: 哎，飞哥，
2: 飞哥，
3: 飞哥，
2: 飞哥，
4: 小乔，
5: 啥事儿？
4: 不给钱吗？
5: 七，六元一点。二哥，我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胡盘吗？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给钱。哎呀，兄弟，

0: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1: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2: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好！好！好！哎呀！
3: 好
1: 啊！
3: 嗯，
1: 好啊！啊！
3: 哎呀！
1: 哟！
3: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呀
1: 呀！肚子疼！
0: 你扶什么小人？你
1: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4: 呀！这个……耶耶耶！
1: 拿过来，坐坐过来，拿过来！
0: 慢点，慢点，
4: 放这儿，
0: 慢
4: 点，这是。
1: 哎呦，疼！咋了？
4: 哎，三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
1: 哟，郭叔，咋了吗？
0: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我弄折了。呀！
1: 简直，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1: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0: 我们剧组还给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嘛呢？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1: 咋回事？
3: 碎碎个事，你不管了。呀！
1: 上团、啊，
5: 哎，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6: 团里出事了。
1: 啥？
4: 进来，进来。我
1: 咋了吗？你行我了，哥。
6: 坐，
4: 坐，
6: 坐好了，跟你说。啊，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1: 呀，还真骨折了。
6: 反正你知道这事儿
1: 不少。Thank you.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吗？
1: 嗯，
0: 行，我哥，
1: 坐好，坐，坐好了跟你说。
2: 把你这四骨啊，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2: 把你知道这次
0: 不少，
2: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0: 叫我来了
2: 啊。
0: 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你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2: 啥规矩不规矩吗？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
0: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3: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0: 对不对？
3: 来，我都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就到排练间
0: 彩排。
2: 哦，对了，哎，你今儿早。

0: 我啥事儿？
1: 没事儿，我过了，我是进来看你一下啊。
0: 哎呀，三娟啊，这物戏如杀人呀、啊！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1: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了。
0: 你带我去哪儿啊？这哪儿啊？
1: 这不到吗？早就找早餐的发现没路了吗？
0: 停车。
1: 这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停车，你停车。
1: 好，哎，好好，你别烦了，我知道。行，我开到上面，停到上面我就停，开上面。
0: 快停车！
1: 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检查，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到我的路上。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2: 这景就美着呢嘛，
3: 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来自有备而来。
2: 哎，要我说，这常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立三晚照跟咱宁州的六十六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3: 涨价了。
0: 我从十二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啊？
3: 问我就行。以前在悲三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你。
0: 那你沾了没有？
3: 不想沾了。不沾也不行，谁都知道我是他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会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0: 那你爸不生气啊？
3: 气吗？要跟我断绝关系吗？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在撒气。妈的，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0: 都一个样。我上面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3: 你小时候真放羊了？
0: 我有三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3: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碎碎个事情啊。那咱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的真值。
0: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
3: 三十。
0: 胡说胡说胡说。哎，
3: 咱说正经的，媳妇，我觉得那把火烧的，
4: 旧的烧了。现在就来了，啊！
5: 天哥，你就要火了，
4: 大火，
5: 火出！

0: 火遍全世界，
1: 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晴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晴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想想，就这样。
1: 我都说唱两天了，不找这辈子。啊，都麻利点。
0: 来呀、啊，
1: 中间轻一点，
0: 没得很了吗？

0: 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
1: 一定要好好的学场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1: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在这干啥呢？

0: 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1: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0: 走嘛。
1: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2: 前排的票啊，
3: 你都有有啊，你的、双友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1: 我没说
3: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4: 喂啊，
5: 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3: 四个票。
6: 团长啊，团长，省文化厅又来催了。
3: 去。
5: 孙主任，
3: 哎呀，
5: 上点心，
3: 留着呢。
6: 记者，前排的，
3: 哪有我们都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7: 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5: 好啊，这哥。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8: 不会，让我来。
9: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10: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5: 钱自然就有了。
11: 真的吗？
10: 真的吗？
11: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5: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2: 停！
13: 停！
12: 咋了吧？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13: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嘛？
12: 好些了没？
6: 啊，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3: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子呀，我给你安排。
3: 哎，小六，哎，我正找你呢。
12: 咋？啥事？哎，
3: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2: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哪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4: 还有票吗？
15: 漂亮，
16: 对不起，
15: 有漂亮。
17: 哎，又
18: 我是义秦娥的编。
19: 没有票了。
20: 不要了。
3: 等会儿，
5: 有空票啊？
20: 今天的呀，
5: 昨天是今天的。
3: 我一边待着去。不是吧？行，我回去了。嗯？
20: 要票吧？
5: 你有票？
3: 还不要挤啊？
21: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票。

0: 这票怎么卖的？
1: 1.5元。
0: 对，
1: 好好好。
0: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那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 你看不看？
0: 你这票咋卖的？
1: 快五元。
0: 人家售票处，
1: 人家售票处那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0: 位置咋下？
1: 是甲等票吗？
0: 保证你能看上。
2: 最好的。哎，我的票呢？急什么？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3: 好，
2: 同志们好，
3: 欢迎领导，
2: 大展新客。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 为这型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的更好。哦、哎，秦哥，来来来来来，哎，这领导，
3: 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怡亲哥，
2: 哦、
3: 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
2: 哦、
3: 您这叫慧撵识珠嘛？
2: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
3: 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2: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哦，
3: 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2: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需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0: 是这样。
2: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4: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感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
0: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俺来弟唱的？哎，
1: 听着像，这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你娃能看着长大吗？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0: 就是俺来弟，唱这么好听，肯定是俺家来弟。
2: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哎呀！
3: 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0: 呀，这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嘿，再来一碗啊！哎呀，
1: 少放点辣椒。
0: 行，一会儿咱给你重新煮一碗啊。看着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脸咋这么挡亮亮的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就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喝了倒贴的，这儿唱戏的。
1: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
0: 哎呀，三儿你不管了啊，我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张卧铺，

0: 赶快跟他说一声，把刘璋给我复命。
1: 我全程做的不数据吗？
2: 我们四十五个人，
0: 还有我呢吗？
2: 你不服输？
0: 你不去你咋办呢？
2: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那团上咋办？
1: 回头披荆的招待，
0: 来回的车程，俺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2: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吗？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哼，
2: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3: 现在？
0: 什么？你碎碎个事吗？安排。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这岁数可这么，这好菜都不按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吧，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了，哎。嗯，那不喝汤了吗？ 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赛战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干啥看啊？
2: 你哈佛就是咱们省心去他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政策，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看你。
3: 班长啊，
4: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3: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1: 你是捣乱了，跟俺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4: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玩意，你安排别人去吧。
3: 谁去了？赶紧安排。
1: 干啥？你没人去，我去嘛。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夏川，要么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5: 哎，
3: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体现在团里的大熊猫了。
5: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3: 这还成了抗手的参与了。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6: 好，
5: 行。
3: 谁
5: 要汽水？
3: 那小刘怎么来？
5: 他来干啥吗？
3: 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5: 我现在就想把李桂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3: 说多了，说多了，哎，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京意义是不是特别重要？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7: 必须好好弄。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兵哥，
3: 上来了吗？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辛苦了，辛
4: 苦了，秦哥，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你得快吃一口。
4: 收下。啊，
0: 哎，秦哥，
5: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棒！
6: 好，谢谢，
2: 好，给他们，
0: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哎呀，哎呀，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5: 走了吧。哎呀，
0: 弄肚子。

0: 晴儿，
1: 晴儿，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星期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0: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再过来订高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1: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我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打完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啊，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
4: 多谢娘子关心。
5: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6: 1人9个，
5: 125。
6: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5: 看我这脑子。21个。
6: 一个人5个，100，
5: 对，100，6必居8瓶。
6: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5: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6: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7: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8: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那啥一会儿
9: 进了，
8: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个演员职业道德。
10: 给
2: 啥？
10: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上年不吃饭，他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2: 他人呢？
10: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嫂子炸酱没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 明白了。
0: 大家准备上车吧。
2: 秦总，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快，去吧，去吧。

大娘，喝什么？咋还不回来？不知道吗？这么早就来了？这家是不是？管街不管送吗？这是，也砸了。

0: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特别成功。
2: 情和从事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3: 就是
2: 不是
3: 说的非常对，没错。
2: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4: 咱动啊。
2: 哎，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5: 那我急了，那我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6: 好嘞哥，哎呀，
7: 团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4: 你说。
7: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4: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了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8: 来来来，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吗？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4: 你用嘛，你用。哎呀，
8: 死者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哎，喝一个啊，
4: 辛苦了，
8: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

0: 说实话，
1: 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2: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我把你们都送进监狱，你个人贩子！
1: 哎，你这说话怎么说的？哎，
2: 你怎么血口喷人啊？你怎么
3: 说话？
0: 你想活吗？
2: 别吵！
0: 你
2: 想，
0: 你
2: 快
0: 接我吧！
4: 调解的怎么样呀？
5: 不光没和解，还差点打起来呢。他选择留在心里安全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的。
4: 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嘛。
5: 对啊，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啊。你说的倒是没错，这也是彼此的一个机会。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喷，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
2: 太感动了，说得太好了，
3: 说得好了哥。
0: 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勤娥同志。
4: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的嘛？
5: 这人家求婚的，
4: 但是闺女才浪漫的嘛，
5: 还得跪一个嘛，
4: 跪一个，
6: 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
4: 跪一个，跪吗？跪一个，跪一个，
7: 跪就跪嘛，勤娥。
0: 秦哥，秦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8: 里边没人啊。
9: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10: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啊？
9: 我对你还用啥计？
10: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9: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10: 那行行。
11: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2: 姑娘，

0: 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 啊，在金山上吗？
0: 什么？
1: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
1: 嗯，
0: 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
1: 谢谢师傅。
2: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僧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0: 哎呀，
2: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里短、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3: 说得好。
2: 来，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城。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贩浆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金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哎，嗯，那还有个事吗？哎呀，我还能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晴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2: 哎，
1: 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伙，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那我写，我给晴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亲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明卷挑团，易清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

0: 是不是耳朵被电聋了？停不了了，咱就走。
1: 行，好听了。

0: 看热。
1: 五零五谁呀？
0: 五零五哦，
2: 给我一个哦，
0: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3: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4: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呀，拿着看。哎，
4: 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4: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5: 真是。
0: 走，来来来来来，给你打七折。
4: 够了够了够了，
0: 七折七折七折。哎，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5: 来来来，给再给你一个。
6: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7: 冯导，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6: 我啥人士？
7: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6: 啊，说的对着呢。
8: 冯导，
6: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8: 冯导，
6: 哎哎哎哎，
8: 这位就是
6: 秦老师
7: 啊。你好，
6: 我是剧团导演冯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7: 哎哎，不不不用，冯导，冯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9: 好。
7: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6: 哎，好好好啊。
7: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到，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

0: 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1: 是是是，
0: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

0: 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1: 吃。
0: 吃啥？
1: 喂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
2: 哎，大家不要笑他，豆包笑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1: 哎，不，放大放大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
3: 来。
1: 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4: 对，
1: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0: 对。
1: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4: 对。
1: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拍这戏还不如炒股了。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两个股点现在都没有，拿个落叶机凑数。那
0: 怪我，郭锤子请假了，四股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还拍戏挣钱呢，咱你，哼，
1: 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嘉禾。
0: 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给他说说去。
2: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猫坑，气也输不行，你怪股呢？
0: 等等，你今儿怎么炒股了？咋了？亏了？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
3: 不知道还以为感情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4: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5: 洪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
3: 可以，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6: 好，那我也走了。
3: 啊，哎呀，谢谢，
7: 青老师，
3: 我特别崇拜你。
7: 青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3: 啊，对对对对。
8: 能成不？成吧。<笑>上小生的。
9: 哎，行，小生，今天命好得很，今天。
8: <笑>
9: 请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8: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就是好看。
9: 好的，好的，好的很。
8: 谢谢秦老师，偏偏才子，莫擦他。哎呀，佛陀，
10: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8: 偏僻字嘛。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团长，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9: 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8: 对对对，
7: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8: 行，再见再见。
11: 你得多住两天。
8: 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
7: 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8: 好好，
7: 不不不不不要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 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12: 您甭管了，我送送。
3: 哎，好好好好，
13: 秦老师再见。
3: 感谢秦老师啊，
9: 这钱都给人家了。
3: 给。

0: 给了，戏都说了。哎呀，
1: 说的好得很。
0: 哦，那就好。啊，
2: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1: 对。呀，
2: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
1: 呀，我给你补上。哎
2: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3: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天天的，你怎么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4: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5: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为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啊。
4: 您咋知道的？
5: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4: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5: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4: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5: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4: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5: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4: 什么准备啊？
5: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6: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7: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然后你的手下把朋友你买。
6: 嗯，好，行，没问题。

0: 看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点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行，鞋给你放这儿。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1: 喝杯热水，
0: 充满爱意的香蕉，
2: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1: 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
0: 来尝一口。
2: 李慧娘这眼神，
0: 贪心的很。
1: 挂起来。
3: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公司黑板，多少钱买的嘛，哥？
4: 最这点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3: 哎呀。
4: 哎哎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3: 好的好的，
4: 轻拿轻放啊。特别这音响啊，7000多呢啊。
3: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4: 国外进口的。
5: 弟弟，
3: 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咱也告诉
6: 你。你弄不起，定做的。
4: 哎，
6: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没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3: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6: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3: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看这服装送你挣钱的很嘛？那个再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6: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慢点慢点。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3: 亮哥，
4: 啊，
3: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4: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5: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4: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3: 行了哥，行了，
4: 我给你真够松。
5: 谁把你歪的啊？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7: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
5: 意，咋了？
7: 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8: 你还有事
7: 还是该烦恼？
0: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8: 那你走吧。
0: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
8: 啊！不要在这纠缠了好吗？
0: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帮着你装修的话，
3: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0: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8: 来来来，擦擦擦！
0: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
8: 拿
0: 啥？
8: 钥匙。
0: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比较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逆晴的同志啊，哎，这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呢啊。
0: 是是是。哎，
3: 这逆晴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走。

0: 咱先跟胡柱先喝上，让他们先斟上点。
1: 来来来来来来，好。
2: 刘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3: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2: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的澡上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3: 这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2: 干啥？臭死了！
3: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2: 哎，金哥，
3: 笑啥嘛？真的。
2: 金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要我上呗，咱都是明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0: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2: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0: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2: 那我不当了。
0: 你不当了谁当？
4: 我当。我可以。我当。
0: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4: 我请个假。
0: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4: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0: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功名、看能力，
4: 这些我都顾嘛。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贩子随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0: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4: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0: 闹事呢是吧？你回头我收拾你。青哥，还是上去喝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仗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呀，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风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无故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这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哎呀，撒泼马舌！哎，以后这男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啊、那心比天大呢。晴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达成着你安心肠。
1: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灯一样，丢人了。
2: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1: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
2: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我也是病。
1: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嗯，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2: 呀，你也是我人才吗？
1: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还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2: 不，
1: 哎呀，不敢胡弄。
2: 我不是我，
1: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嘛，
2: 黑心钱
1: 不是啥啥。
2: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看你这最近又瘦了。
1: 哎，人家是报喜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不过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三到五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了，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可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问你话呢。
1: 哎，我这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啊，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就洗。
1: 哦。
0: 来，我看看。
3: 哎呀，好着呢，你别喝。
1: 花一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库，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4: 我不能去。
5: 为啥？
4: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虎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4: 不一样。

0: 那会儿这盘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可不得弄个硬壳子，弄啥的吗？
1: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0: 凉皮还没吃，
1: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去。哎，走走走走。
0: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1: 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2: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1: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3: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2: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上演的诗？
3: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我看一下啊。
2: 三国演义水浒传。哎，没有了，
3: 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2: 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3: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2: 好，
3: 看看别的。
2: 薛贵生。
4: 表姨，你不妥啊。
2: 你也等车呢？
4: 我在这看书呢。
2: 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4: 你看。
2: 你买走了？没事。
4: 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诗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2: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哎呦，
4: 这是一怪物呢。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2: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4: 那这不合适啊。
2: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4: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11:30。
4: 11:30啊，要谢谢啊。完成。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2: 行，

0: 现在开庭，
1: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2: 谢谢你，陈法官。
1: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王哲，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快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

0: 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哎
1: 呀，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哎呀，
0: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1: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0: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1: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0: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2: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俗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俗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3: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有呀，
2: 一副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3: 对，
2: 人生难觅知己，一副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1: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2: 我们两个探讨唱词呢。
1: 秦广，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3: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1: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3: 你说啥呢？
2: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1: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3: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1: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3: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1: 你个碎女子！哎，
2: 你想干啥呢？
1: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2: 我听死！
1: 我跟你说啊。
2: 我跟你拼了！
1: 你干他！
2: 你来过！
4: 别吱声！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1: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4: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1: 我干了。
3: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4: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5: 老板，我开个冰封。
6: 旗子在这儿，自己开。
5: 哎，对，
6: 安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5: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6: 是这意思？
5: 完了，你到呢？我要了，还有没？
6: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5: 多少钱？
6: 一共1.1元。
5: 呀，这。干啥呢？嘛，嚷啥呢？哎，哎呀，走，别嚷嚷。哎，老板，啊，啥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6: 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5: 腰筋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7: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5: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晴娥你知道吧？
7: 易十三，
5: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8: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
5: 当了副团长了，你知道为啥吗？
7: 啥吗？
8: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钱，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5: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7: 为啥吗？
5: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8: 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
5: 咋了？啊！哎，你说什么呀？
9: 这胡说八道！
5: 你上哪儿找？
7: 哎，
5: 上哪儿找？
9: 路上！啊！
5: 别了！别！啊！你上哪儿找？上哪儿找？
7: 你们
5: 死了！
7: 你扔死！
5: 你还大了是吧？
7: 大！
5: 来，你给我给说，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7: 呀，不管你能的。
8: 哎呀！
10: 哎呀！慢点！那啥子？
8: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10: 我是啥嘛？这是？
8: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1: 胡说八道！喝啥喝？亏了秦哥去泉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0: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1: 那就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0: 那咋弄呢？
2: 哟，冰冰回来了。
1: 爷。哎，
2: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给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冰冰回来了。
6: 我妈呢？
8: 啊，给给给，接吧接吧，楼上
6: 呀，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我给你买啥？
4: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8: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二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你见我不高兴吗？
4: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8: 这当然了，
6: 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4: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8: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4: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0: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咋了？你自己看。
1: 哪来的？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2: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1: 风雪不来风，
0: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
1: 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3: 原来为啥不找别人要的？
1: 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剧团升到省心的？
3: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吗？
1: 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3: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
1: 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姚红遍，
0: 哎呀，
1: 戏子！两年没回来，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
4: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5: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一清娥，不管他啥样子，我都喜欢他。你们谁也改变不了。冰冰，冰冰，
1: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
5: 丽子，冰冰啊。 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1: 有本事咱门口摘菜。

0: 我们俩上，快，青哥，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还是冷汗。
1: 团长，没有不舒服。
2: 演完这些场，我想休息一下。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我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

0: 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1: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0: 来，给个电话。
2: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3: 好的。
4: 这是刚到的货，八毛一本，要不要？
2: 那的。
4: 来，稍等啊，找你两毛。慢走啊。
2: 老板，还有凉皮。
3: 哎，好嘞。
2: 谢谢。
5: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4: 今儿刚到，八毛一本。
5: 你这儿有多少？
4: 都在那儿。
5: 行了，啥样？
4: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5: 这卖出去几本？
4: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虾兵蟹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6: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子多少钱？
0: 一共20。
1: 这，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
0: 昨天晚上抢书呢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0: 抢你咋了？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在哪。
2: 来来来，
1: 给钱。
0: 我20块钱的东西给5块，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15。
2: 13。
0: 13。
2: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
0: 儿。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棒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部扫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把去。

0: 双亲。
1: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
0: 吗？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丛不好看，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1: 行，算我没看错人。
2: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3: 没有的事儿，未遂，
4: 让宋子给拦下了。
2: 那货呢？
4: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2: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而安排一些重要的事。投资商邀请疫情而去他的。
3: 青娥，你别跟我学。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娥，
1: 这得报警啊！
0: 这肯定是假的，青娥，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娥。
5: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
6: 快走了啦，再跑走了，你满共就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5: 微薄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7: 是你让腾哥在玩广告的，
8: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叫妈好好表现表现。
7: 哎呀，胡小姐，你这怎么不求长了呢？
5: 我愿为野生的
7: 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死后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扫钱扫的字头都赚尽了。
8: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5: 精神永不沉默。
7: 想娃了？
8: 咋不想了？想也见不上。这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5: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首。
8: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得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0: 妈，妈，
8: 来地！
6: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7: 你先不着急啊，人
6: 来了。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9: 他们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完这就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6: 你再想想想想。
9: 我咋知道呢吗？现在
7: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6: 能行吗？
7: 啊，我再打电话。
6: 要咋说的呀？
7: 先报就说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6: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10: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6: 喂，是九阳沟村不？
10: 是啊，你是谁啊？
6: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10: 你找他干啥呀？
6: 哎呀，你咋真啰嗦的？
11: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10: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6: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10: 你先说你是谁。
6: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11: 出去的，我是他舅。
10: 舅？
11: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10: 你也是我
11: 舅啊，舅，我是陈根儿。
6: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10: 你等我一下啊。
12: 来弟， 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8: 你这不出声，哎呀，赖弟，咋回事？
7: 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你做饭去。
12: 这娃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7: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12: 你看着去啊。
13: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2: 谁？
13: 我舅。
7: 这怕是有事。
14: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8: 能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4: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4: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15: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14: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5: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14: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5: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吗？
14: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了，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15: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呢？
14: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5: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14: 抓起来也可以。
15: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上台。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全到了，
0: 没了，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0: 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1: 你看这黄平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
0: 啊，我姐咋了吗？这是
2: 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3: 秦哥，是我洪兵。
4: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
3: 这事，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4: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3: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
5: 这瓦斯莱，你的对象？
2: 那不算是。
5: 那是啥嘛？
2: 哎，你不懂。
5: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2: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5: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3: 秦哥，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啊，没事就行。
6: 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为啥不管啊？
2: 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的。
6: 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2: 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奋斗。
6: 那你不是说给我姐一个公粮就行了？哎，
2: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6: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嘛。
7: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的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8: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9: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1: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8: 太牛皮了，兵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10: 去长安干啥？
7: 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9: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1: 他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他受着。
3: 秦哥，你出来嘛！
1: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3: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
1: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
3: 秦哥。秦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1: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3: 说吃不下，不管我。
2: 你立早这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5: 这个来提走的。
3: 你把这给我 ，OK。
2: 行，不管了不管了。
5: 给他啊，给他。
3: 秦哥，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的。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就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1: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他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你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了，
0: 没见过这货，烦人的说。
1: 那
0: 赶紧关灯睡觉了。
1: 啊！
0: 哎呀！
1: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现在。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早了，你的事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这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是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风残照。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从根儿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爷，啊，我们回来了，啊，天津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3: 哎呀，
2: 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干嘛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那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哎呀，
2: 爷。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

0: 我们俩先回去，
1: 陈恨祥要赶回去，
2: 互相照顾着啊，
3: 走了，不送，
0: 哎，慢点，
3: 拜拜。
0: 哎呀，伙计啊，跟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2: 好，
0: 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本厅宣布，
2: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8: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以

0: 第31届白玉兰奖一揭晓，杨紫获最佳女主角，泪洒现场。
1: 不好意思，我实在太激动了。
0: 于和伟第二次拿下白玉兰最佳男主角，
2: 获得多少次我都开心。
0: 董勇、石鹏分别摘得最佳男配、最佳女配奖项，
3: 没给他丢人，拿了一回奖。
2: 假期开心，各自奖杯轻松的那个痛。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有的不仅是感动，还有欢乐与笑声。
4: 如果跟闫妮老师合作的话，那我们就是喜笑颜开搭子，我来奏乐，你来舞。
5: 大家好，我是温馨林一，
6: 我是暖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完整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各大重磅奖项全部尘埃落定，
6: 从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到最佳电视剧、导演、编剧，多部优质剧集与实力派演员斩获荣誉，现场高光不断，
5: 不少观众看好的作品和演员顺利摘得奖杯，也有意外的惊喜，颁奖现场留下诸多的动人瞬间。
7: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8: 杨紫凭借在《生命树》中饰演的高原巡山女警白菊，成功斩获最佳女主角奖。为了贴近角色，她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扎根188天，全程素颜出镜，任由皮肤被晒红、干裂，把角色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与隐忍演得特别真实。当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她整个人还没站起来就已经泪崩了。
9: 欢迎奖。
8: 从座位到舞台那短短几步路，他是一路哭着走上去的。拥有3次提名记录的他，终于成为了白玉兰奖创办以来第一位90后最佳女主角。当颁奖现场给他送上拍摄期间每天都会用到的氧气管时，他也回忆起了在高原拍摄的艰辛。
9: 我们拍戏6个月，天天都拿着这个在现场，因为我去的时候赶上第一天就是拍比较激烈的戏，所以当时拿了一个大的氧气管在吸，但是其实我已经非常的幸运了，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比我要辛苦很多很多。
8: 在获奖感言中，杨紫的朴实真挚最打动人心，尤其是她对父母的深情告白。
9: 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现场。我从5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说我想演戏的梦想，他们没有破灭我的梦想，而是一路一直在陪伴着我。这些年无论遇到多少挫折跟白眼和困境，我的爸爸妈妈始终在我的身边坚定不移，他们永远告诉我，我的女儿是最棒的。所以今天爸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8: 来到后台采访区，杨紫的心情

0: 久久不能平复。他还坦诚自己曾经很不自信，但今天他要夸一夸自己。
1: 我一直觉得可能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很想说拍的每一部戏大家能够看到我的进步。我也有努力在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改变。直到今天，我应该是第四次来到白羽兰，然后第一次站在台上，我好像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演员杨紫的认可。
0: 本届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堪称神仙打架，在白羽、郭京飞、胡歌、焦战、于和伟之间展开，最终于和伟胜出。
2: 其实我知道今年提名的最佳男演员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表现都非常棒，非常优秀，所以我很幸运啊。那第二个幸运我觉得是要感谢制片方，感谢导演啊，能够那么信任地把这个角色交托给我。
0: 为了致敬剧中的无名英雄，于和伟还在现场深情清唱起了《沉默的荣耀》的插曲《团圆》。
3: 月亮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这也是于和伟他捧回的第三座白玉兰奖杯，来到后台他也抑制不住的兴奋。
4: 获多少次我都开心。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白玉兰，因为我觉得本身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白玉兰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每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型活动，就一直给我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幸福，我也喜欢。
0: 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由《太平年》中冯道的扮演者董永获得。此前董永已凭霍元甲、繁花两度提名白玉兰奖，今年第三次提名终得偿所愿。他在剧中演活了五代十国，那个在史书上充满争议的儒臣冯道深得观众认可。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幽默的发言引得台下笑声不断。
5: 其实上回这个我准备的比这次充分。
6: 这次没准备啊？
5: 对，我就没有上次，上次我都穿的特别的那个什么，又领结了又什么的，就是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发现球丢了。这次我首先要感谢那个白玉兰，感谢评委们啊，我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大红哥，感谢林永健老师，感谢黄觉，感谢雅文。谢谢你们在这世界杯期间把球传给我。
0: 在感言的最后，董永还特意调侃起自己的女儿，笑称自己能否拿奖全看女儿有没有在看直播。
5: 今天我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女儿，我知道你在看直播，上次就因为你没看所以我没拿到，我也知道这次你看直播是为了看她。我觉得从你出生开始我就不断能够接到好戏，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谢谢，谢谢所有爱我的人，谢谢。
0: 在随后的媒体采访区，董永还不忘用生疏的上海话表达激动的心情。
4: 哪能今早开心来写表达的要心假期开心，假期开心，搿只奖杯轻松的嘞，看我。
0: 有趣的是，在采访间隙，当听到会场准备揭晓最佳女配角时，董永特意停下采访，静静聆听起会场里的声音。
7: 直鹏，
8: 什么？
0: 原来董永和池鹏两人曾合作过一部电影《北川重生》，这次董永获得最佳男配角，池鹏也凭借《生万物》中的大脚娘获最佳女配角。面对荣誉，他表现得十分谦逊，认为角色受好评更多是沾了剧本的光。
9: 王鹤把这个人物写得已经非常可爱了，我估计别人演也一样可爱，所以我非常荣幸

0: 非常沾光，我觉得自己很惭愧。
1: 作为山东省话剧院的演员，池鹏海在现场教张凌赫学临沂、青岛、潍坊三种山东方言，让颁奖礼短暂变身山东话小课堂。
0: 临沂那边的话就是大小子、二小子、大小子、老小子，啊，知不懂，就是我不知道。
2: 这是临沂是吧？您来。
3: 大小子。
0: 老小子。
3: 老小子。嗯，
0: 再有青岛话就是阿皮鸠、西海
3: 鸠。
0: 洗海澡就是游泳，洗海澡、
3: 哦、洗海澡洗海澡
0: 对
3: 哦，洗海澡。
0: 还有潍坊就是说这个人很老，但是他人很好，就是这个人气候啊，可是他气楼啊。
1: 这次池鹏白玉兰奖杯在握，恐怕最开心的当属他的硬核老闺蜜倪萍。今年电视剧品质盛典上，倪萍就曾说过池鹏的好你们早晚会知道。
4: 他这个本事啊，可不是你们导演看的大脚娘，所以好戏找他，他的本事没有几个人能比他。别看你们帅又漂亮，比不上池鹏，真的，我不是吹的。
1: 得奖后，东方新娱乐记者在现场提问，有什么想和倪萍说的，池鹏也是马上喊话给老闺蜜。
5: 很多年前，倪萍老师就力挺您拿奖，然后此刻拿了奖，想对你的老闺蜜说点什么吗？
6: 我说我没给他丢人，拿了一回奖。
1: 而倪萍也是火速发文祝贺好姐妹，我听后真是想哭也想笑。其实从年轻到现在，池儿在表演上一直都比我好，更谈不上给我丢人了，给我长脸还差不多。本届白玉兰奖的最大赢家非电视剧《太平年》莫属，一举斩获国际传播奖、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中国电视剧四项大奖。
7: 我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这样一个剧本，今天的观众都要看快节奏的，看爽剧，谁会看这样一部戏？我们今天站在这儿，已经有答案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把我们托举到这儿。
1: 评委会大奖由《沉默的荣耀》摘得，《生命树》导演李雪获最佳导演。此外，最佳海外电视剧、最佳综艺节目、最佳纪录片等奖项也一一颁出。记者徐文玉、段文良采访报道。
8: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圆满落幕，整场晚会留下无数让人难忘的高光画面。
9: 张凌赫和关晓彤搭档串场，带来了一抹青春的亮色。
8: 是的，除此之外呢，既有实力歌手带来影视金曲舞台，也有演员同台走心演绎、嘉宾领奖、同台互动等等暖心名场面，也成为了本次晚会独特的记忆点。

商短片 AI 在白玉兰率先亮相。本届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张凌赫、白玉兰嘉宾关晓彤分别收到专属邀约，开启一场城市与荧屏间的浪漫旅程。收集白玉兰花瓣，踏歌而行。张凌赫、关晓彤两人来到了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的现场，与邢飞、赖伟明、李科乙、陈天翔等一众九五后影视新生力量一起，用青春动感的活力表演点燃现场。

0: 梦想。
1: 颁奖晚会看点满满，不仅有感动，还有欢乐。比如在最佳男主公布环节，闫妮逐个点名候选人，于是真当搭子名场面上演，白宇任老乡真当闫妮泡馍搭子。
2: 闫妮老师，咱们俩是陕西老乡，
3: 对，
2: 那我就跟你当个泡馍搭子，对成？
3: 想跟着一块吃饭的人，那就可以。
1: 郭京飞邀约组成酒搭子，
4: 前面有饭搭子了，我当个酒搭子吧。咱俩微醺，喝点儿茅台1935。
5: 可以可以，
1: 胡歌、闫妮趣味互怼，解锁蒜搭子。
6: 那个有饭有酒，还得来点蒜。我跟妮儿姐就来个蒜搭子吧。哎呀！啊，之前我跟妮儿姐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不吃大蒜，不懂爱。

0: 真的，那这老胡那要拍吻戏，那就纯属互相伤害了。
1: 那怎么办？
2: 吃了大蒜，什么戏我都能接着。
0: 好，你说了算，谢谢，你说了算，
1: 你说了算，
3: 说了算啊！
4: 肖战暖心互动，组合谐音，喜笑颜开，氛围感满满。
5: 如果跟闫妮老师合作的话，那我们就是喜笑颜开搭子。让观众看了我们就开心就乐。
0: 你说的我都想笑呢。
1: 开心了，
0: 喜笑颜开多好，那就摇住我们的初次合作，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
4: 于和伟与闫妮欢乐组队，成为广场舞搭子。
6: 闫妮老师，我太喜欢她了，是吧？不管什么搭子都愿意跟她搭。刚才其实我想说，跟她做微醺搭子，但是郭京飞说了，那我想跟你做广场舞搭子。今天呢，我来奏乐，你来舞。
0: 那也还是挺般配的，
1: 谢谢。可以吗，妮姐？满意不？这五位答案，谢谢五位老师。让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吧。
7: 对，妮儿，你得舞起来啊！你舞起来，这段时间给你了啊。可以吗？
0: 就我们俩都忘了我们是什么搭子了。
7: 哎呀，我们今天是颁奖搭子。
4: 一旁的田玉也回忆起和几位最佳男主入围者的合作经历，娓娓道来，闫妮全程神态百变，各种微妙又真实的小表情可太好评了。
8: 这五位呢都坐在下边了啊，这几位呢，其中有那么几位跟我这个关系匪浅啊。你说白宇在戏里边跟我同居一世啊，肖战呢，我们两个关系很简单，是演过情敌啊。我跟何伟哥呢演过这个带双引号的那个亲热戏啊。我跟胡歌和京飞呢还没合作过，咱们尽快合作，给观众一份惊喜。
4: 最佳女演员公布之前，张凌赫逐一为五位入围女演员赠送了专属于他们各自角色的种子卡。
9: 我选这个捕蝇草。
10: 捕蝇草为什么呢？
9: 捕蝇草更像我饰演的角色林之桃。等一下，我看我没有机会再上台说话，那个请帮我把这句话传出去，好好对待没长大的小孩，因为咱是大人。
10: 没错没错，捕蝇草就像素汐姐和素汐姐角色一样，虽然表面上看的柔柔弱弱，但是她可以把最恨的恶给吞下去。
11: 狗尾巴草。
10: 狗尾巴草为什么呢？
11: 现在天气热，它可以清肝明目。
10: 哦，清肝明目真不错。而且我记得狗尾巴草其实是那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它随便怎么折腾都不会倒，就像您的角色一样，
11: 就像胡满里一样，永远活出自我。
10: 吴月姐，我觉得我猜到你会选哪个了。
1: 选哪个？
10: 应该是那个蒲公英。
1: 哇，你怎么那么聪明？
10: 因为我觉得吴月姐的珠峰就像蒲公英一样，无论到哪儿都能生根发芽。
1: 哎，说得太好了，很完美，谢谢。
11: 谢谢张哥已经帮我挑好了麦子。
10: 您觉得我为什么会给麦子给您呢？
11: 为什么呢？
10: 何蜜姐角色一样，也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但是她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也是金光灿灿的。
11: 我很喜欢这个小麦，谢谢。
12: 我们生命树里面，青稞与我们陪伴了六个月，对于青稞我是非常熟悉的。
10: 杨子姐和杨子姐的角色就像青稞一样，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她都能茁壮的成长，无论多大的风浪，她都不会退缩。
4: 此外，多元舞台轮番登场，极具视觉冲击力。李宇春带来抒情演唱《回春天》，歌声温柔绵长，借旋律致敬扎根现实题材的影视创作者。
13: 我想

0: 第8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画上温馨圆满的句号，期待来年再次相逢。记者王莹静报道。
1: 龚俊人民演艺冤家路展，铁面法官与暖心小律师擦出多少火花？
2: 你干嘛把人想这么坏呀？昨天晚上是你哭着喊着求过来帮忙的。
3: 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4: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法制剧集《家事法庭》播出后话题不断，不少观众都在热议剧中各类案件啊。
5: 剧中既有充满现实感的家庭纠纷，也有反转不断、极具讨论度的高能案情。台前严肃审判，幕后轻松搞笑，两种画面对比啊，格外有看点。
0: 龚俊、任敏主演的《家事法庭》热播中，剧中龚俊饰演的沈谢志是位冷面法官，办案雷厉风行，人称结案机器。
6: 原告，请你确认是否必须离婚。
0: 而任敏饰演的秦瑞则是个有点爱管闲事的暖心小律师，初出茅庐却满腔热忱。
2: 一个病毒传染给孩子，究竟是不小心呢，还是刻意而为之？
0: 一个坐审判席，一个站代理人席，这对法庭冤家的对手戏看点拉满。
6: 旁边这位女士是谁？
7: 同学。
8: 这个包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证据。
0: 虽然丈夫对婚姻不忠，但休庭时刘丽华反悔了，怎么都不想离婚。她让秦瑞去找沈谢志解决，但沈谢志让刘丽华自己来撤诉。情急之下，秦瑞上演了敌敌畏这一出。
9: 刘丽华那案子能不能不离啊？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8: 这是干什么？
2: 敌敌畏。
10: 哎，小姑娘，小姑娘，不要想不开
2: 啊。跟你没关系啊，这是我在他包里面发现的。难道你就见死不救吗？
3: 阿姨给我。
0: 没想到沈谢志举起饮料就喝，让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的法庭对峙直接跳到了生活里的意外交集。
2: 你干嘛把人想这么坏呀？昨天晚上是你哭着喊着求过来帮忙的。
3: 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你的任务完成了，小笼包子。
2: 哎，不是，沈法官，不是说你带我回律所吗？沈法官
0: 还没消停呢。秦瑞因官司受挫，心情郁闷，这时正好看见沈谢志的车，一时气不过踢轮胎泄怒气，不小心掰断了后视镜。回过神来的他慌了神，灵机一动，留了闺蜜的电话冒充肇事者，企图蒙混过关。
6: 咱们走保险还是怎么着？
8: 不，我走路走路
6: 走路。你走路撞的。
0: 结果沈谢志一查监控，真凶现形。当他拿着账单堵住秦瑞，这记账是暧昧，绝了。
9: 沈法官，要不我们分期？
3: 分期？
9: 啊。
3: 分几期？
9: 您看，您不是3386吗？我今天先把这386给付了，那3000呢，我回头分成，6期，每次付您500，按月支付。
0: 剧情急转直下，姚先生的女儿、弟弟和夕阳红老伴为争夺监护权各显神通，三方协商不成，姚老被强行带到法院参与调解，却在调解室里悄然离世。沈谢志因此被认定处置不当，遭到停职。姚家人在法院门口大闹，关键时刻竟是秦瑞冲出来替他解围。
11: 沈谢志，你不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见人啊？出来！
12: 你俩听见了吗？他们都这么说了，我更应该下去了。
13: 你现在是停职调查阶段，你下去只会激化矛盾。
9: 你们需要我帮忙做什么吗？
13: 能不能让后面的车挪一下？我们得倒出去。
9: 行。
13: 谢谢。
14: 哎，你好。
0: 可深夜憋屈至极的沈法官醉醺醺跑到律所，两人因连日积压的情绪爆发激烈争吵，结果他一个没忍住，直接吐在了秦瑞的外套上。
3: 喝的多了。
2: 对吧？法官还会喝酒呢，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3: 我是来上。

0: 向你道歉呢。
1: 白天，对不起。
2: 你别跟我动手啊！我跟你说，你人民法官，你给你录下来。
0: 哎，
3: 来，证明看一下，那次看一下。各位亲朋好友，你们见证啊！这是沈介志法官，
2: 今天不是我找他，是他突然缠上我的，我实时录像作证，看到了吧？
4: 你以为这就完了？不，沈谢志带着新衣服上门赔罪，想弥补那晚的失态，结果秦瑞只淡淡收下干洗费，多余的一分不要。
5: 干洗费我收了，算是占了您的便宜，别的我就不要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先不回复您了。
4: 两人关系就这么在尴尬又微妙的和解中悄悄升温了。
6: 你冷不冷？要不我把衣服脱给你吧。
5: 没事，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的，我有预感。
6: 你还挺乐观。
4: 后续龚俊饰演的沈谢志和任敏饰演的秦瑞还有哪些精彩对手戏，我们拭目以待。记者陈霄云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佳旭，我们下期再见，
7: 拜拜，
8: 拜拜。
9: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0: 本庭宣布，
9: 现在开庭。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要不我送你过去吧。
2: 不用了，我约了客户。
1: 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我明天拿给你吧。
2: 你自己留着吃吧，轩宇是给我表白了。
3: 你怎么说？
2: 我还能怎么说啊，拒绝了呗。
3: 厉害了，
2: 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3: 你呀、啊，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4: 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
5: 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光是说我们这个金融体系确实强，还在于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
6: 怎么让绝大多数的股民和我们的增长中取得一个保底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5: 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的从时代发展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和获得感。
7: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8: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一类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热射病。
9: 大量的一个出汗，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伴有一个意识的障碍，可能胡言乱语、淡漠甚至昏迷，就要考虑到他的是他的一个死亡风险很高。住院死亡率的话，大概在14%到65%之间。在 ICU 的患者当中，他的死亡率是超过了60%，就是每年因为热射病死亡的患者，超过了当年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
3: 自己采取怎么样措施？怎么解热？
10: 有预防的方法，
9: 退热的药，就算是没有效果的，非但它没有用，哎，还可能有害。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轩。现在上海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中暑的风险。而在中暑的类别当中，有一类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热射病。所以这期快闪医院呢，专门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热射病。今天呢，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达普桥街道田字方党群服务站啊。本期节目走进我们快闪医院的医生，他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海荣。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话题是跟热射病相关。热射病，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了解还是挺少的。您平时在

0: 在出诊的过程当中遇到有热射病的情况多吗？
1: 遇到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热射病的话呢，它不同于普通的中暑，那么它这个疾病它的一个死亡风险很高，因为我们按照我们2025年的中国热射病诊断和治疗指南，那么它的住院死亡率的话大概在14%到65%之间，那么在 ICU 的患者当中，住院患者当中，那么它的死亡率是超过了60%，所以说它的死亡风险很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是，就是每年因为热射病死亡的患者超过了当年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所以说这个病的话是非常的凶险，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这个疾病有所了解，要重视。
0: 就尽管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很高，
1: 对，死亡率
0: 一定要重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咨询者啊，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阿姨。哦，
2: 你好，你们好，
0: 请坐，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2: 天也热了的吧，外面听到人家说什么热血病啊，
1: 热血病，
2: 听听啊，蛮吓人的。那么今朝正好跑到我的嘛，啊，机会也蛮好的，那么有可能做活动，那么我想问问看，这个出毛病是哪能个形成哦？作为阿拉搿种人来讲嘛，应该哪能预防？
0: 我想先问问阿姨，就是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2: 因为我们有时候早晨不是一直在锻炼身体嘛，或者一直打拳了，或者什么跳跳舞了什么的。像我们这样什么应该什么注意？
1: 阿姨的话也非常注重这些养生啊。那我觉得要为阿姨的这个健康保健意识的话要点赞，要点赞阿姨。那么热射病的话呢，确实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过，也知道，哎呦，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好像是很危险。那么但是呢，对于它什么是热射病，可能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想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热射病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热射病的话呢，它的第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存在是一个高热，腋下温度的话，出汗的话会影响到温度的一个测量。那么口温的话呢，因为我们可能喝水喝冷饮，那么这个温度也就不准了，那么只好量肛温，肛温超过40摄氏度，它的体温很高，它会造成了什么身体细胞的一些坏死，受到损伤坏死，那么会造成了相应的一些后果。那么打个比方啊，我们大家在那个灶头上烧水，锅里面有水的，那这个时候你火开得再大，那么这个锅底也不会烧红，因为什么呢？因为水沸腾的时候热量一直会被带走的，一旦你水烧干了之后，这锅底马上就红了。那么我们热射病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热射病发生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外面的温度气温都比较高，那么人体只能通过出汗也就蒸发来那个散热，那么水分我出汗出了多了之后，水分没有了，没有了之后热量带不了了，锅就干烧了，那这个时候体温就蹭蹭蹭就往上升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一个是高热，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其实什么呢？是叫意识障碍，就是脑子好像不是很灵活了，不聪明了。然后呢，问他问题，他可能是回答答非所问，
0: 有点胡言乱语，
1: 胡言乱语，甚至呢，他有可能呢，就人那个是昏迷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像我们大家用电脑，那么电脑的时候呢，你温度很高 ，CPU 就烧坏掉了。那么我们一样的，脑子的细胞损伤了，那所以说这它会有个意识障碍。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它的死亡率高？因为它会导致一个多脏器官功能衰竭，因为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什么细胞什么组成的，细胞它对热很敏感，那么热射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肝脏、肾脏、肺泡的细胞它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会造成了急性的肾功能损伤、急性的肝功能损伤，然后呢是急性的心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对于热射病一旦发生了之后怎么办？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要给它立即要给它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是降温。那么还有一个热射病的特点的话，就什么呢？我们讲一直在讲叫黄金30分钟，这个30分钟是我们医生跟死神赛跑的时间，我们要在30分钟之内通过各种手段，那么把患者的核心温度降到39摄氏度以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是避免这些热对于身体的细胞器官造成损伤，所以说热射病的话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王主任，刚刚您提到的这几个，比如意识模糊，中暑也会晕倒，晕倒也会意识模糊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别热射病跟中暑呢？
1: 我也准备了一个小板子。普通的中暑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是着火了，房子着火了，那么它的话呢是一个着火的阶段，那么是普通的中暑。但是热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中末阶段，它就是一个着火了之后大火熊熊燃烧的这个阶段，它是最厉害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看这么几点，第一个，患者脑子它灵光不灵。

0: 灵光，阿姨，你要是给他那个做个数学题目，你说，哎，一百减七等于多少？他说93，再减七等于多少？86，他能够一直减，哎，减到65的，哎，回答问题也正确的，哎，就说明他脑子清楚的。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大概率呢就是普通的中暑。因为要是乐视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就回答问题就回答错了，或者是答非所问，甚至他可能就昏迷。那么这个是精神状态，对于人体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脑子，所有的器官都是为脑子服务的。那么等到这个脑子他都已经不清楚了，那其实说明这个疾病严重到了非常终末的一个阶段。
1: 就是可能这两个都会导致晕倒或者头晕，但是你要判断他意识是不是清醒。
0: 对对对对对。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他的一个体温，就是核心体温。乐视病的话，那么哎呀，他的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我们讲一般来说轻症中暑，哎，它的有发热，但是呢在38摄氏度以下，那热痉挛或者是热衰竭，那么他们的体温呢在38到40摄氏度当中。热痉挛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大家要是说看足球比赛，天热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跑，他就会那个是倒在地上，然后另外人过去帮他那个抽筋了，然后另外的他的那个队友跑过去赶快帮他拉拉腿啊，那这个就是热痉挛。如果他大量出汗了之后，水电解质丢失了，那么造成了全身一些肌肉的，主要是四肢肌肉，还有的话呢腹肌抽搐，那么一般来说呢是小腿这边的肌肉抽搐为主，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抽筋。那么热衰竭是什么呢？就是我出汗出的多了之后，水分丢失多了之后呢，就血压有点拉不住了，那么所以说这个叫热衰竭。那么这两种发热的话呢，它们都是在38到40摄氏度之间的。
1: 热痉挛和热衰竭其实都在38到40度。
0: 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是一条线。那么超过40度的话，那么其实就很危险，我们要当心，他可能就是乐视病。好，另外的话呢，它的一个后果呢还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中暑来讲，那么这些患者的话呢，他脑子清楚的，有自救的这个意识的，他会觉得哎呀我不舒服了，那么大家的话快来帮帮我，或者是我自己会想办法，我赶快到空调的房间去，我赶快喝点冷饮，他会有自救的意识的。而乐视病的患者来讲，他的意识不清楚，他糊涂的。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人的乐视病，然后呢他还跑到隔壁没有空调的房间去，还盖着被子睡觉。
1: 为什么会这样的？
0: 因为他
1: 不清楚了。
0: 对，脑子不清楚了，意识不清楚了。然后好了，越捂越厉害，那造成很严重的一个是结果。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个出汗的情况。普通的中暑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呢，他出汗出的会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乐视病呢，我们又分两种，一种呢，阿姨呢，就是我们讲小朋友、婴幼儿，还有呢老年人，他们容易得的呢叫经典型的乐视病，或者讲非劳力性的乐视病，就是说这种他的这个乐视病了，他是那个不是跟运动有关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他是不大容易出汗的。那么但是普通的那个中暑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大量的出汗的。当然对于我们劳力性的那个是乐视病，我们平时碰到比较多的外卖的小哥、建筑工地的工人，还有的一些运动员，他在那个是听了的是训练，在他的早期中期的话呢，他也会大量出汗的。但是到后期的话呢，就是没有汗，所以说的话呢，那个大量出汗，那么那个皮肤稍微是有点湿冷的，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普通中暑。
1: 所以的确刚刚您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热射病，以及刚刚王主任也区分了普通中暑是哪些情况，热射病是哪些情况，阿姨您都清楚了吗？
2: 哦，清楚了。最主要不要太热，
0: 对的，
2: 还多喝水。
0: 对对对。
1: 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基本上没有。
1: 好，谢谢阿姨，谢谢。
2: 谢谢你们。
0: 谢谢阿姨，
2: 再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阿姨您先请坐。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2: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暑期到了吗？暑期到了，他们到街头啊，或者，像游乐园啊，去办一些某些形象的
3: 玩偶，是不是？
2: 玩偶，对对对，带着这个蛮厚的这种服装啊，这样对他们来说不太利啊。尤其说你们这今天不是谈的这个
1: 热射病，
2: 热射病的这个主题吗？
1: 就是你害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导致热射病？我想先问一下阿姨，您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是您，家里面的朋友还是怎么样？还是
2: 朋友的孩子？
1: 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你有这样的担心。汪主任，就是像阿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人可能在街头上的乐园里面，哪怕天气很热，他们也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嘛。这样的一些人群，首先他是不是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0: 是的，的确是的。因为这样的人群的话，他是其实是乐视病的一个是高发好发人群。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阿姨您想问的是，
2: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比如说自己的饮料方面啊，还有 这种中

0: 药，中医药的饮料方面，怎么解热啊？
1: 我想阿姨可能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避免不了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提前，比如说您提到的几种方法，饮料或者说是中药的一些饮料，就是是不是有预防的方法？
2: 阿姨的问题提得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我们很多人他经常也会问的。哎呀，我那个天热的时候，我是不是弄点什么中药啊或者西药，我来那个预防热射病？既然热射病它是一个发热的病嘛，那我不是有很多退热的药吗？
1: 就包括我自己本身，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有外拍的工作，我知道这天是非常非常热的，我提前可能会喝一瓶藿香正气水，就是我认为就会预防这样的一些问题产生啊。这就是对于热射病来说，是不是有预防的方法？
2: 首先来讲，用药物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常见的退热药，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哎，我这个发热嘛，就是用退烧药，那这些我提前吃上是不是那个是能够有个退热作用？其实呢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们机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热射病的话呢，本质上是什么？我们讲叫热中毒，是我们身体产生的身体内脏，然后呢我们的肌肉产生的热量，因为外界温度高了，然后呢我排不出去，我这个是热堆积所导致的体温升高。那么它并不像于我们细菌病毒感染所导致的那个发热，那种发热的话呢是什么呢？它会身体产生的这些炎症物质，炎症物质到下丘脑的叫体温调节中枢，人体的话正常37的，它就把它调到39度了，这是细菌病毒感染所导致。那么这个时候用退热药的话呢，它能够下调这个调定点，所以呢它的话呢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热射病它没有效果，因为热射病不涉及到这调定点，它就是单纯的热量多，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用。那么非但它没有用，阿姨还可能有害，为什么呢？对一些氨基酚啊之类的这些药物，肝脏代谢的，肝脏本来受到损伤了它的细胞，然后你又加重它的负担，那可能就急性肝功能衰竭，急性肝功能衰竭的话死亡率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可能不好。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他讲的那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的话呢是
1: 就是阿姨说的中药的一些饮品
2: 可以喝，但是的话呢是早期或者少量的喝可能是有好处，不舒服的情况再去喝的话可能会有害。为什么？藿香正气水它有很多是酒精成分，
3: 对，
2: 它扩张外周的血管，然后呢它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加重肝脏负担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并不是很合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阿姨讲的那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碰到很多有学生啊，他们要去打暑假工，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就是要保障好什么呢？充分的睡眠，睡眠很重要，因为我让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那么去有精力去能应对这个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在工作之前的话呢，我稍微喝点电解质饮料，喝点那个是淡的盐开水，那么水分充分补好，因为穿好完泳服出汗出的很多，那我先把这些水电解质都补好，补好了之后的话，那么我后面相对来说我能够增加我的一个耐受，这第二。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要逐步的增加一个是适应的过程。为什么中暑或者热射病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最多？因为我们刚从气温比较暖和的时候，温暖的到一个炎热，那是人体没有适应的过程。我们大家可能都有洗澡或者泡温泉的这个经历，人体最舒服的是38到40摄氏度，我要是说直接泡温泉跑到42摄氏度43摄氏度，我肯定不行，一下去我就要跳起来了。但是呢我现在38的里面那个是泡一个段时间，再到39、40度泡，然后再到42，你就能适应。那么所以说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那么他穿毛药服呢，他也可以这样穿好了之后呢，我可能比如说10分钟1刻钟，那么我就那个是先去休息一会儿，那逐步让身体增加这个适应的过程。那么每次休息的时间的话呢，一般来说要半小时。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建议在空调间里面喝那个是稍微凉一点的那些饮料，淡水的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至少半小时，然后呢再去穿好，再去后续的、就
1: 是、保持一定间隔的休息。
2: 对，
1: 对于非专业的这些娱乐场景啊，包括这些或者说主动穿上这样的玩偶服的一些人，可能他们并不了解。
3: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王主任，如果我不提前吃，有了症状再吃退烧药，因为您说了它可能作用的机制不一样，是不是也没用？
2: 也是一样的，因为它的机理是不一样。因为热射病的本质上是热量蓄积过多的，
1: 但是这一定是一个误区。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发现体温升高了，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先吃退烧药。
2: 是的，所以我们主持人我觉得非常有经验。其实它最有效的方法的话，还是
1: 降温。
2: 我们讲还是那个物理降温。人体的话呢，降温其实有四种方式，一种呢传导散热。冰块我手去摸它，热量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会觉得凉快，这就是传导。第二种呢是对流，冷风吹到皮肤上就把热量给带走了，这是对流。第三种呢是辐射，在一个比较冷的环境下，那么热量就会往

外散的就是辐射，第四种呢是一个蒸发散，蒸发就出汗。我们通过这四种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在浴缸里面放好冷的水，4度到16摄氏度，把他的衣服去掉之后，让他在水缸里面给他呢躺着，这个传导散热是效果最好最快。要是没有这个条件，那就衣服去掉了之后，给他那个是身上泼上水，然后呢用个风扇低档给他吹，也能够快速的一个降温。还有实在没有办法，那冰箱。

0: 还是要通过物理降温的方法。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你们讲得很全了已经。
0: 就是阿姨，如果您身边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亲属的小朋友啊，包括孩子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如果说没法避免的时候，现在您应该知道怎么去预防。
1: 最主要还是提高自身的免疫，一个休息很重要，是吧？
0: 也希望您能够把今天获取到的知识主要要跟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去跟他们说一说，让他们都了解。
1: 年纪轻的孩子等他精力少呀，碰到事情少，遇到这种情况，做家长的一定要提醒他们，是吧？
2: 阿姨的话还是很有责任心。哎，正好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跟阿姨正好也来那个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要是说您周围的人出现什么情况，您如何来给他处理？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正好跟你科普一下。阿姨，第一个的话呢，其实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好像从里面往外冒火一样的，或者他你摸摸他额头温度很高，那这个时候呢要当心好，他可能热射病。一般来说，我们讲这个有早期预警，早期预警的话呢就是大量出汗，出汗出的很多，像水里面捞出来一样的，可能就是早期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危险的，一个是预警的话什么呢，他那个是出汗出的已经是汗没有了，然后皮肤干的热，皮肤的话呢潮红很热，又红又烫，从出汗到体温和体温这个角度我们去看这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他的一个行为，走路他是不是有点呢像喝醉酒了，好像有点不大稳了，手是不是他的力气差了。第三的话呢，阿姨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说有些身体很重要的器官他发生的一些警告，会有病人他可能会有恶心，然后呢他觉得哎呀我好难受要吐，但吐又吐不出来，非常难受的这个感觉，或者他有一个是频繁的喷射样的一个呕吐，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脑子压力较高的这些表现，或者他有一个头痛，这头痛非常厉害，他觉得哎呀血管在搏动在跳，感觉上那个是休息呢也不能够好转。还有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一下就有点气急，呼吸不上上，我心跳跳得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脑子在发出求救信号，那么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当心好，他可能会发生了一个热射病，我们的话呢让他就是停止工作，就不要再工作，不要坚持了，然后呢是让他的话呢脱离这个环境。
1: 这个时候那个绷带能敷吗？
2: 绷带能敷。还有的话呢就是打那个120，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弄的话可能不一定行，那么我们医院里有很多手段给他通过胃管里面来补充水分，或者是肠道里面给他那个是来降低温度，或者我们还有一个是用那个是血液透析来给他降低温度等等，那么这些来弄有专业的和一些手段，
1: 这些知识很重要，因为一定要告诉孩子，
3: 是
1: 因为家长不可能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
3: 是的，
1: 你说是不是？要他们早知道。
0: 对，好，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有帮助。感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4: 谢谢，谢谢你们，
0: 再见。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阿姨。
5: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5: 王医生久仰。
0: 阿姨，你有什么问题？
5: 我自己啊，我有心衰的，夏天啊，会不会比较容易得中暑或者热射？
0: 就是有基础性疾病。
2: 对，正好我想趁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在夏天，然后呢要怎么样做，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么老年人的话呢，我们其实跟我们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老年人他有几大特点。第一个的话呢，老年人的话呢，他的一个是散热的功能，它是减退的。那么我们大家有个误解，就会认为，哎呀，觉得热，或者我出汗出的少，或者身体虚，
0: 就总觉得是正常的。
2: 实际上并不是，老年人他的汗腺的结构和功能，它是我们是年轻时候的三分之一呀。而且那么所以说他的退热功能他就差了。那么第二点，阿姨您讲的很对，老年人。那么他的话呢是一般很多心血管都不好，然后我们在发热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做出代偿，皮肤的血管是扩张的，皮肤血管扩张了之后血流会到皮肤血管去让它热量散掉，但是我们核心的血流就减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血压会低，那么我们身体会做出代偿，心跳要加快，心脏收缩力加强，心脏功能差的时候这个代偿功能不行，
5: 更加容易、这
2: 个、对的。还有一个有些呢是觉得哎呀不在太阳下面晒，我在室内我总归是安全的，这个观点呢其实也不对。天热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是房间里面是比较热的，你要是说在顶楼或者西晒的房间里的话 那室内温度分分秒秒就超过三十摄氏度呀。
0: 我不知道阿姨您、啊、我想问问您平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的频繁吗？
5: 每天都开。
0: 每天都开那还好，我觉得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5: 有的
3: 是吧，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5: 有
0: 他不太爱开空调。
2: 对的，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话他对空调病过于恐惧
0: 或者想要节

0: 对，他对于乐色病呢，他又过于不了解，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桑拿房里面，我就硬扛。硬扛着过夏天，那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呀。空调病是什么原因呢？空调病是一般来说主要是我们室内温度，空调可能温度调得太低了，低了之后呢会造成感冒，造成可能关节的酸痛，那这是个空调病，一般来说它不致命的，但是热射病它要致命的，所以说阿姨您这个平时这个是对的，就是开空调，
1: 对，
0: 然后呢是避免，
2: 尤其在咱们上海，这个空调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开，
3: 有必要有。
0: 还有一个容易误区，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就会有些前驱症状，我们要一定要重视的。老年人他的热射病是什么？那么他早期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的，他的第一个表现就什么呢？就胃口不好，就食欲下降，他会有恶心的这些症状，那么这个可能相应的一些前驱症状。第二个的话呢，那他的一个性格的情绪的一些改变，他可能就一下子就烦躁了，或者他一下子就淡漠了。那么这些症状就是老年人他可能会发生热射病的前驱的症状。
1: 好，
3: 谢谢你啊。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好像没有。
2: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好吗？
3: 有帮助，有帮助，受教了。
2: 阿姨再见。
0: 阿姨再见。
2: 王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到底什么是热射病，它跟普通中暑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份实用的指南？
0: 热射病是因为它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对于热射病要重视。在夏天，那么当它处在一个闷热的环境下，或者进行了一些体力劳动，那么有大量的一个出汗，当患者他出现一个是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而且伴有一个意识的障碍，可能胡言乱语、淡漠甚至昏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他热射病，那么我们要第一时间就给他进物理降温，泡冷水澡，用冷水给他泼上去，然后呢用风扇的小档给他吹，然后呢或者用冰块给他头颈腋下腹股沟这边进行一个降温，同时再给他叫120进行急救。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到热射病它绝对不是忍一忍扛一扛就能够挺得过去的普通的中暑，它是我们身体发出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因为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那么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过程当中，大家千万要牢记迅速降温以及黄金30分钟这两个救命的法则，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积极参与报名，说不定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您的身边。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强调两国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商务部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和关注名单，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方便企业个人一站式查询政策、读懂政策、用好政策。四川宜宾发生5.5级地震，15人受轻伤，部分民房墙体开裂，成都、重庆震感明显。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50人，中方宣布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东道主加拿大50阶段绝杀南非，首次晋级16强。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

0: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1: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于日方不思悔改，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商务部今天扩大对日出口管制，将二月发布的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翻倍，各新增20家日本实体。
2: 这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被指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排在最前面的是成立于1952年的防卫研究所，它是日本防卫政策、战略研究和军事理论研究的最高机构，长期参与防卫白皮书等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后面3家隶属于防卫装备厅，堪称日本陆海空装备研发体系的核心力量。这4家研究机构代表了日本军工大脑。名单中还出现了9家30系企业，占比超过40%。其中最受关注的是30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该公司是日本雷达、导弹电子系统、卫星通信等主力承包商。名单中其他30系企业分别承担舰艇设计、水面舰艇和潜艇技术、导弹零部件制造、装备物流保障以及装甲车辆维护等任务。30体系之外的企业知名度不高，但几乎都属于日本军工产业链中的关键配套企业。针对这些日本实体，出口经营者将被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也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向其提供或转移，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与此同时，中方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他们被指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名单涵盖航空航天、造船、无人机、核燃料等领域。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时，要申请单项许可，并提交风险评估报告以及书面承诺。商务部也将对其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如果他们履行配合核查义务的，可申请移出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今年2月，中方已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等。因此，中方决定扩大对日出口管制。外交部今天对此回应称，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3: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外交部还强调，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再迈一步。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最东端的南鸟岛部署。

0: 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被爆出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这一连串的动作引发了外界广泛担忧。
1: 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暗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另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装备。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表示，从目前的态势看，日本发展这种大型无人潜艇正是其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体现。
2: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那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除了自己加速再军事化，日本最近还在频频拉拢菲律宾闹事。今天外交部重申，中方绝不允许日菲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3: 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近日，菲律宾还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今天回应称，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我国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来，运20的航迹遍布高原、远海、大漠与境外，不断刷新中国空军的远洋投送能力。今天 8K 视觉大片《扶摇直上9万里》正式上线，用极致震撼的镜头全方位展现了运20实战化训练的硬核风采。
1: 镜头之下，运20机群列阵出征，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化出动，滑行过程整齐划一，密集又震撼的机群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场面壮观。影片还记录下运油20为歼20实施空中加油的精准协同名场面，在万米高空完成高难度的对接操作，完美上演了大国重器的云端穿针引线，同时还有俯冲空投、低空机动、编队伞降等一系列训练课目，震撼呈现，展现出空军战机协同作战、远程制胜的过硬实力。运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从2016年7月正式入列至今，运20已经发展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多种型号的大家族，成为一个全自主体系化的战略投送平台，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进入成熟阶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的目录初审，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小雪。国家医保局消息，有557个药品通过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呢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今天起到7月5号，审查的药品

0: 及相关信息会向社会公示，期间社会各界都可以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调出疗效不确切或者是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不过国家医保局表示，初审通过只是代表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还需要接受社会监督，并不代表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者是商保创新药目录。分析今年的药品申报品种呢，我们可以发现申报品种的数量在进一步的增长。今年一共是收到了申报材料818份，涉及到674个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了100份申报材料和41个通用名。往往呢，一个通用名就等于是同一种有效药物，那么674个通用名就代表着这批申报一共是对应了674种不同的药品。形式审查的通过率也大幅提升，除了预申报品种以外呢，初步形式审查总体的通过率达到92%，比去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表明大部分医药企业能够准确地理解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并且按照条件来申报。其中申报的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343个，不含预申报品种。
1: 总体来看呢，新药的数量比较多，这和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新药的研发的力量、管线的增加、现在产出的结果分不开的。新药的数量更加多，这反过来又说明可能今年它的竞争更加激烈。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药品初审增设了预申报环节。以往呢，创新药想要进医保的话，必须要在6月30号前拿到药监局的正式批件，而预申报机制的出台就标志着新药只要通过了技术的评审，就可以提前报名排队。这样一种改变呢，大大缩短了创新药的纳入医保的时间。为了鼓励创新药更快上市，国家医保局还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就算申报医保没能入选，也还有机会呢进入到商保目录，对企业来说就多了一重准入的机会。根据我们的梳理啊，有7款原本已经在2025年商保目录的创新药，已经通过了此次基本医保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这7款药物呢，分别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神经母细胞瘤、CAR T 细胞治疗以及高苯丙氨酸血症，以及呢用于胆道癌治疗的药物。专家也表示啊，这些呢已经在商保目录当中的创新药，如果想要顺利的纳入基本医保目录，还有较大的价格下调空间。
1: 这些药确实是创新程度比较高的，疗效也是确切的，就是因为价格问题，如果他们愿意降下价格，以量换价的话，也可以进入基本医保。我觉得这个怎么去平衡好这个问题，确实今年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2: 好的，玉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四川宜宾发生5.5级地震，15人受轻伤，部分民房墙体开裂，成都、重庆震感明显。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50人，中方宣布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东道主加拿大50阶段绝杀南非，首次晋级16强。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3: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2: 委内瑞拉强震已经过去五天，截至目前，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倒塌或者是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经确认

0: 有八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30多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不少人下落不明。昨天，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法国和美国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对被埋在废墟下近4天的父子。救援人员设法向被困人员递送饮水和药品，并与他们保持沟通，确认其身体状况。
2: plus de 8 heures d'efforts intenses pour l'intégralité de nos groupes et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a enfin réussi à sortir le jeune garçon et son papa.
1: 救援人员用简易担架先后将10几岁的儿子及其父亲抬出，随后将他们送到救护车上。两人浑身尘土，身体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为他们做了简单包扎。当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对国际社会连日来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3: 2624 rescatistas extranjeros, 137 perros que son de singular ayuda en la búsqueda de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49 vehículos de apoyo y 84,4 toneladas de equipamiento y de medicamentos y de insumos médico-quirúrgicos que han traído.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罗德里格斯同时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他表示，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成都等地有明显震感。经过初步排查，这次的地震造成高县当地15人受轻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4 3 2 1，
1: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动，货品散落一地，成都、宜宾等地震感明显。
5: 当时就是已经准备进入睡眠了，但是突然就是被那个地震给摇醒了。
6: 摇得凶得很，我们跟郑州只有10多公里的嘛，就是摇得很摇。以前地震我只是窗户摇，晃晃晃的，然后昨天晚上地震是床都要摇。
1: 地震导致当地部分民房受损，道路被坍塌的碎石阻断。截至早上6点，宜宾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1: 这次震区大部分属于四川盆地，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震中5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515米，震中10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断裂带。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0: 好，有关四川宜宾的高县地震，马上来连线新华社记者徐小梦。小梦您好，现在现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小雪，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川宜宾高县的沙河镇。那么在2026年6月29号的0:12，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公里。截至2026年6月29号的14时，那么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达到15人，除了1人仍在医院治疗之外，其他14人也是经过门诊处理之后都已离院。一般损坏房屋有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那在抢险救援方面，消防救援、综合应急救援、民兵等也是出动了救援力量队伍31支，340人，车辆有62辆，赶到灾区来进行搜救。那么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方面，也是对再测地灾隐患点296处，高风险区342处，受威胁群众来开展了这个避险转移。那么通过集中安置、邻里安置、周转。

0: 防安置等方式，一共是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那么目前灾区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好的，小雪，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小孟的介绍。前方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今年呢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这条矗立世界屋脊的钢铁天路已经成为连通雪域民生、打通对外开放的黄金大动脉。黄浦江边的商品、雪域高原的物产顺着铁轨双向奔赴，物流提速，文旅升温，沪藏同心共进的时代脉搏在车轮滚动间清晰可感。
2: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刚好是拍到一只飞鹰嘛，从这个川流当中飞过去。
3: 上海游客艾伦的进藏之旅是一场跨越20年的圆梦之行。
2: 从小到大一直向往，那一年好像是青藏铁路刚开的第一年，个暑假，然后我爸爸想抢票，然后就没有抢到，一隔到现在刚好是20年。
3: 艾伦乘坐的这趟沪萨列车，一路会路过青海湖、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口、措那湖等美景，可以说是一条移动观光走廊。
4: 安多站发车15分钟之后，就来到了咱们全世界海拔最高淡水湖泊措那湖。
5: 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2: 而心里边的那种冲击的感觉，它是一浪一浪的。
3: 随车的行李车厢还装载着各地发往青海、西藏的快件。
6: 经过了20个小时26分的行车呢，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拉萨站。可以看到呢，随车的这个行包车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装卸的工作。
7: 有器材，有食材，有汽配，还有一些邮政的一些包裹。
3: 2006年铁路通车之初，全线仅有一趟客车配备行李车厢。2022年起，行李车厢全面对外开放，承接社会物流订单。现在已经实现日均出藏快件10吨，进藏包裹17吨，其中上海发往拉萨的快件日均超1000单，
8: 主要集中在化妆品、拉萨市本地居民购买的一些衣物为主。
9: 铁路合作以后呢，从内地进来的时效我们基本可以控制到3天，再从我们拉萨市做一个周星中转的2级城市，可以实现一个次日达。
3: 内地丰富的生鲜食材也顺着天路走进雪域千家万户。如今在拉萨市的农产品市场内，来自内地的瓜果蔬菜随处可见，不仅新鲜，价格也实惠。
10: 红薯、紫薯啊，以前这些菜都没卖过，从来没卖过，它现在都是靠内地过来的。
11: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凤梨，到时候单斤的价格就要7块8块左右了。然后现在我们采用铁路运输，3块钱一斤也是可以买的。
3: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开通时，铁路货运拉萨西货场同步启用。20年间，这个海拔3664米的高原第一货场到货量涨幅16倍，发货量从2万吨攀升至135.28万吨，暴涨60倍。每日上百节车皮在此完成装卸，上海及长三角的产品源源不断入藏，越来越多的高原特产也顺着铁轨走出雪域，销往全国。
6: 这一车呢，就是从我们上海局这边送过来的一批货物。
12: 日杂百货这车都有。
11: 以前就是说我们有时候3-5天，一个星期才发一车，现在基本上每天要达到7-8车、10来车了。
13: 唐古拉山上的雪山融水，
14: 每个月大概有4000到5000多吨。
3: 而天路脉络还不断向南延伸，2014年通车的拉日铁路连通拉萨与上海对口援建的日喀则。
6: 这里是西藏日喀则市的上海中路，这条以上海命名的街道呢，是上海与日喀则两地情谊的鲜活见证。随着2014年拉日铁路通车，天路脉络延伸向西藏腹地，依托公铁空立体交通优势，一批民生基建、文旅项目在珠峰之乡落地见效，实实在在地惠及当地民众。
3: 坐落于日喀则经开区的国际陆地港，因港区内的拉日铁路货运站变身为连通内地与南亚的跨境中转枢纽。依托于此，上海援藏团队引进物流企业，打通了长三角至南亚跨境货运的新通道，可以陆港申报，口岸直通，一箱到底，无缝转运。
8: 我们在长三角完成货物集货以后，通过这个青藏铁路再转拉日铁路，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15: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企业，它呢就是说，通过它的一个技术，生产技术的一个改良，帮助当地，帮助哺乳这个羊绒啊，不仅是把它带到全国，而且带到了全世界。像这样的羊绒的产品，你就可以在纽约或者巴黎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可以看到。
3: 依托上海援藏力量和飞速发展的铁路，全国各地的

0: 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的千家万户，当地的传统技艺也能变身畅销商品，旅游经济更是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在高原飞驰的列车上，人们满怀憧憬，
1: 希望我们的那个铁路修到不同的地区，然后让我们这种出差的人是出行更加的便利。
0: 东方卫视记者西藏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当中呢，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赛事16强。
0: 加拿大队和南非队此前多次参加世界杯，从未晋级过淘汰赛。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都已是创造历史。比赛开始，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整体控球率并不占优，他们试图用更简单的方式敲开对手大门，但南非队的防线却固若金汤。上半场尾声阶段，加拿大队的角球造成南非队门前一片混乱，但几次攻门都被对手封堵，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加拿大队的进攻机会更多，却始终与进球失之交臂。南非队也有一些反击机会，同样未能把握住。第75分钟，因伤缺席了所有小组赛的戴维斯替补登场，作为加拿大足球的旗帜性人物，一登场就立即率领球队打出了一波高质量的进攻。
3: 戴维斯传中，做回来，普罗米斯。
0: 进入伤停补时第2分钟，欧斯塔奇欧禁区外一脚远射，直钻南非队球门左下死角入网，帮助加拿大队1-0完成绝杀，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右路传中，解围没想远，好机会，
4: 好球！
3: 加拿大队的7号欧斯塔奇欧。
0: 伴随着加拿大队的更进一步，他们也再次创造了全新历史。根据赛程，加拿大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比赛。明天早上将会上演3场世界杯的1/16决赛，每一场都是不容错过的焦点对决。明天凌晨1点呢，日本会对阵巴西，这也是淘汰首轮呢这个最具看点的比赛之一了。五星巴西志在夺冠，而日本此前4次世界杯淘汰赛是全部出局，那么日本能否打破无法突破16强的魔咒，值得关注。凌晨4点半，德国将会对阵巴拉圭，作为世界杯4冠王，德国队在小组赛就狂轰10球，火力凶猛。巴拉圭呢防守坚韧，但历史上5场世界杯淘汰赛常规时间都没能进球，两队的实力呢有着明显差距。明早9点钟，荷兰将对阵摩洛哥，这是世界前10强的强对话。摩洛哥小组赛曾1-1逼平了巴西，而荷兰历史对阵非洲球队保持不败，淘汰赛阶段一回合定胜负，爆冷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好，有关世界杯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5: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方便企业个人一站式查询政策、读懂政策、用好政策。 上海张江量子湾揭牌成立，启动三大核心平台，力争率先跑通量子技术商业化完整路径。美国媒体称，美伊已经同意停止相互袭击，明天在卡塔尔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2倍，欧洲多地气温再创新高，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突破

0: 1300例。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拎马桶曾经是数百万上海居民的生活痛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上海用这场跨越了30多年的攻坚行动完成了拎马桶改造任务，托起了1平方米的幸福。它体现出一座城市治理的精度、关怀的温度和文明的高度，折射出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永恒价值追求，也为人民城市理念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1: 地处市中心、毗邻豫园文庙的老西门是上海老城乡的起源地，在这里出生长大的85后居委干部顾佳怡对老城乡里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最熟悉不过。
2: 我也是出生在弄堂里的，对啊，我小时候也看到父母拎马桶、自己做痰盂长大的。
1: 5年前刚上任，顾佳怡就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蓬莱路388弄的征收工作。那时候，老西门的房子大多属于最低一等的二级旧里，建筑密度高，房屋样式陈旧，设备简陋，更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3: 你得进去，给他进去梯进，梯进呢再进去的，搿楼梯老黑的，木头的，老陡的。我他拎个马桶不小心嘛，这楼梯塌，那么脚脚一滑一滑么回来塌了。搿辰光想着翻新一片月亮，只要改善，勿再用马桶了。
1: 解放之初，上海中心城区500万人口中，约1/4的居民需要拎马桶。到上世纪90年代，全上海还有80万只马桶在使用，这也成了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念兹在兹、誓要攻克的民生难题。
0: 昨天在黄浦区调研，
1: 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6月，在来黄浦区调研时，他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旧区改造为抓手，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那么他始终牵挂的不只是一个生活的细节，更是坚守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极难筹判。
5: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呢，聚焦这个居民住不住得好的问题，通过旧区改造，通过卫生设施改造，解决居民的拎马桶问题。
1: 放下一只抽水马桶只需要1平方米，但在2500万人口的上海，这1平方米牵动的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城市治理系统，考验的不只是财力与技术，更是治理的价值取向。
6: 要把两级旧里居民搭个阁楼、厕所、阳台，政府呢要做出具体的补偿方案。
7: 我顶好希望呢，阿拉要出原汁原味，可以吧？
2: 之前我的老书记也和我说过，人的工作就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当时非常焦虑的。
1: 被翻到几乎脱页的记事本，详细标注着每家居民的情况，不同的笔记是新老两位书记留下的。
3: 书记也蛮好，一趟趟来搿阿拉做工作啊，那整个稳定阿拉情绪。有个朋友难搞的，一趟趟讲还拿赶出去，还要骂伊。
1: 2022年，黄浦区全面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里征收目标，居住近20000人的蓬莱路地块成为收官站，居民们也住进了新房子。成片改造完成后，剩下的就是零星的。2023年，上海向最后14082户拎马桶点位发起攻坚。
5: 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决胜阶段。
1: 浦豫东路101弄1号到4号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梁薄板房，最让居民感到不便的是家里没有独立的卫生设施。楼房本身不能长胖也不能长高，还要让每家每户多出一个卫生间和厨房，空间该从哪里要？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补贴的方式让一小部分居民搬离，也就是抽户，再对1号到4号进行原址改建。
8: 以自愿的方式进行抽户，每家每户改造完毕之后，能够得到5到6个平方左右的厨卫这样一个独用的一个空间。
2: 这个是施工阶段的相关的变更图，好，改建项目。

0: 目因为它受那个原来约束的，比如说是不长高不长胖，然后又要顾及到每一户人家都让他们有卫生间和厨房，所以造成这个123户是每一户都是特例。
1: 一户一方案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需要设计方、施工方、居委、居民高度配合，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硬仗打下来，旧居的新颜换来了群众的心安。
2: 现在这一个楼层就6个门洞呀，就分开了呀，改独卫的来。
1: 新大楼里厨卫独立，阳台宽敞，为方便老年人还装了电梯，这种精细化改造让民生需求得到了最实在诚恳的回应。
3: 总书记曾经讲，我们要照文劈柴，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一把钥匙啊开一把锁，而不是笼统的搞一刀切。所以我们上海啊用绣花功夫啊分类施策啊精准推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1: 2023年底，杨浦对非旧改地块无卫生设施旧住房开展全面排摸，通过对全区63个倒粪站蹲守统计，摸清了拎马桶的底数，形成了一户一档的改造工作清单。傅老伯和马阿姨夫妻俩是长阳路1839弄最后一户摆脱拎马桶的家庭。
4: 给中国扒了嘛，中国是样东西嘛，老物件嘛。
5: 哎呦，老牛一斤啊！
1: 长阳路1839弄的房屋，房龄已经超过70年，结构陈旧，管线凌乱。要为这一户装上抽水马桶，还要尽量不让周边居民受影响，确实两难。
6: 它这里有井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当中呢，再放到这。
1: 经过反复测量和勘查，工程师最终确定了方案，增设窨井，疏通管路，加装抽水马桶，就有了条件。
4: 用了是老，
7: 你这用了可以吧？
4: 用了老好的，
7: 老好的吧？
4: 嗯，
7: 这巴适啊，啥么子老，
4: 侪
7: 老畅通啊。
1: 弄堂里最后一户人家用上了抽水马桶，这个工作了几十年的倒粪站也宣告退休。
8: 那么他就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呢，也基本就象征着就是我们这个拎马桶攻坚战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胜利。
9: 不放弃任何一户呢，就是不忽视每一个群众的期盼，不搞这种差不多就行的敷衍，也不做重险计轻时效的虚功，我们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拎马桶改造成效的唯一标准。
1: 从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拔点腾退，到原拆原建的未来社区，从抽户改造的巧思腾挪，再到户内加装的绣花功夫，为了这一平方米的幸福，上海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出了一整套补齐民生短板的新路径、新方法。其中，上海市委市政府还通过专项债提供资金保障。
3: 我们把资金投入到群众最急需的地方去，实际上也是在守民心啊，惠民生，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0: 更多精彩内容将会在晚间的东方卫视时评栏目今晚中播出，敬请关注。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持续抓好新就业青年安居工作，加快打造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上海，推动上海综合交通更高质量发展。
11: 会议原则同意新就业青年安居支持政策实施办法，并指出要多措并举推动安居保障房源扩容，切实降低青年通勤成本与租金压力，要精准施策提升安居体验，让新就业青年既有的住更住得好，要协同联动完善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问题，确保房源投向真正有住房困难的新就业青年群体。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公共服务发展15规划，并指出要加快打造全龄友好、布局完善、公平高效、更可持续的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基本民生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鼓励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服务提质扩容，强化重大项目硬件支撑，深化体制机制软件建设，聚焦群众迫切需求，稳步增加服务供给，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15规划，并指出要强化健康关口前移，健全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

0: 并的资源配置机制，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深入实施首创性改革，扩大引领性开放，加强开拓性创新，更好护佑市民健康，促进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五规划，并指出要建强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全球影响力，加快推进长三角交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多市联运中心，织密市域交通网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更好保障超大城市运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颖报道。
1: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调研促消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全方位扩大内需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着力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大力度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放大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已提供高性价比、高效全流程、高定制化的服务，成为境内外消费者热门打卡地。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定制中心，听取中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情况介绍，市领导走进各家商铺，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并与正在定制服装的外籍顾客交流，欢迎境外消费者多来上海选购好物。坐落于恒富历史风貌区的知和卡芬花园及品牌门店、美食、艺术、文化活动于一体，打造创新的复合消费业态。市领导走进修复换新后的历史建筑，查看中国高端服装品牌店铺、餐厅等建筑内部使用场景，了解集团打造多品牌综合体、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等情况。永源路街区去年八月投入运营以来，已形成聚焦时尚与潮流的消费新地标。龚正一行查看特色店铺，听取该街区及静安区打造首发首店经济高地和休闲消费新地标，促进文商旅体展联动等情况介绍。龚正指出，要持续强化政策赋能，落实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等国家赋予的试点任务，迭代升级各类促消费政策，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要强化市区联合、政企联手、区域联动，确保促消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发挥效益。龚正指出，要持续丰富优质供给，推进重点商圈改造提升，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银发经济，丰富数字消费、月级消费等新供给，持续推动入境旅游、离境退税和跨境支付便利化，加快释放入境消费潜力。要持续打造消费新亮点，进一步打响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品牌，开展上海定制系列活动，打造上海环球美食会新 IP。 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推动上海加快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记者陈慧颖报道。
1: 查询上海的政策文件，上一个平台就够了。今天起，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正式上线，方便企业和市民一站式享受政策服务。
2: 平台开通三个访问入口，分别是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身办 App、 随身办市民云、企业云和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平台整合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全量政策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和层级限制，将全市770家政策发布主体的有效政策全部纳入，从街镇到区级部门、区政府，再到市级部门、市政府，所有单位都在一个平台上实时发布政策，实现一站式查询和使用，让各类有用实用的大小政策应上尽上。
3: 原来的政策文件都分散在政府部门它的网站上，那么去检索、去查找这些政策是非常不方便的。现行有效的跟企业和老百姓相关的政策文件纳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那我们希望就是要想找全上海的政策文件，只上我们一个平台就够了。
2: 为了让政策一看就懂，平台还配套了政策问答、意图读懂、处长讲政策等政策解读板块，同时设置月办联动图标，大家在浏览政策时可以一键跳转到办事页面，实现查政策、懂政策、办政策的无缝衔接。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李淑欣上海报道。
1: 作为上海布局量子未来产业的关键一步，张江量子湾最近正式揭牌，同

0: 部启动了三大核心平台，目标是打造国内量子产业密度最高、创新要素最齐全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张江有望成为全球量子技术落地先行区，率先跑通量子技术商业化完整路径。
1: 张江量子湾选址张江科学城，毗邻香港大学张江基地。揭牌现场，张江量子湾为首批入驻企业发放了专属服务礼包，覆盖研发场地、投融资、市场拓展等配套服务。目前，浦东正在研究制定量子产业专项政策，从落地集聚、研发攻关、协同联动、算力应用等维度给予全方位支持。
2: 我们的空间不是一般的造点房子，我们是符合产业发展的，比如说它那个震动啊，我们可以微震到 VCE 级，还有电力保障要到绝对零度上一点点，像那个超导这一块里面，所以我们对电啊，我们都留有很大余量。
1: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量子科技学院、铁马量子实验室公司以及张江量子孵化器三大核心平台也同步启动。其中，上海交通大学量子科技学院打通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通道，首批博士生今年九月就将启动招生，首批本科生则在明年九月开启招录。
3: 我们把产学研都放在张江量子湾，它不仅有量子科技学院，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的实验室啊，而且有产业化公司啊，都会往这里聚集。
1: 依托张江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产业集聚和生态链条，张江量子湾将全站布局量子芯片、量子软件与云平台，推动量子加场景对接与产业融合。
2: 为什么张江量子湾要放在这里呢？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离不开该集成电路一些支持的，像中芯国际啊、华虹啊，可能对它这个量子芯片的一些支持，它对药物的发现啊，这一块里面，那张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1: 至此，一条深度衔接量子基础科研与产业供需的创新闭环已在浦东完整成型，将助力上海打造成为全球量子科技创新高地。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0: 2026爱上海的理由青少年外语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今天正式启动。这次的活动以我的儿童友好城市为主题，邀请全球6到17岁的青少年用90秒外语短视频记录和讲述让他们最有感的魔都友好瞬间，分享有趣的思考和观察，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上海、读懂中国。该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今年已经是第7次举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媒体称，美伊已经同意停止相互袭击，明天在卡塔尔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2倍，欧洲多地气温再创新高，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300例。
4: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冲突引发外界对谈判前景的担忧。不过，美媒报道称，原定30号恢复的技术性谈判仍将举行，只不过将改换地点和话题。而伊朗副外长今天则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1: 上周，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军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2天打击伊朗境内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伊方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基地。受此影响，有伊朗官员昨天透露，伊方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技术磋商，眼看影响升级，美方赶紧踩刹车。美媒昨天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船舶可在海峡自由通航。双方技术性谈判将在明天举行，不过从瑞士改指卡塔尔多哈，重点也将从伊朗核计划转为海峡问题。
5: 与其这说是新一轮的谈判，不如说是一次紧急危机的管理。谅解备忘录才签署了10几天，美国就主动对伊朗发动了2轮的打击，局势失控速度之快，显示问题重重，停火极其的脆弱。海湾阿拉伯国家持续面临战争外溢的风险，一名卡塔尔的公民在海上因为地区的军事行动被坠落的碎片给击中而死亡，因为美军第5舰队驻扎而屡屡成为伊朗攻击目标的巴林，再一次被伊朗警告，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不要迫使。

0: 用阿曼一侧航道，伊朗则坚持处置未按其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的船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再次喊话称，管理和全面恢复海峡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1: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رای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0: 他还再次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从黎被占领土撤军。
2: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将于今年9月18号至20号举行。昨天，俄总统普京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就俄罗斯地缘战略、俄乌冲突和国家杜马选举等议题发表讲话。
0: 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这是普京在会上的一番强硬表态。他表示，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俄方将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
3: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силь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державой, или не будет никакой России.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м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траны и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рубежей на долг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Именно к этому мы и стремимся.
0: 普京表示，国家杜马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此外，普京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合理价格。他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
2: 继续来关注欧洲高温。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昨天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
0: 在连日的热浪炙烤下，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交通部门表示，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德国气象局发布消息称，该国东部莫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4: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so hot.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5: 这在欧洲是极为罕见的异常天气现象。以我所在的卢森堡为例，上周五、上周六，气温一度冲破了40摄氏度。那这对于一个房屋内基本没有安装空调的国家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面对高温，许多的民众，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第一时间选择前往各大公共泳池。那我身后的这个卢森堡最大的公共泳池之一，在高温天气的时间段里面，几乎天天都需要排队才能入场游泳。
0: 而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还因为开空调的事情引发争议。多家欧洲媒体爆料，欧盟总部所在的贝雷蒙大楼因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强制关闭低楼层空调系统，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眼下，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
5: 那么天气这么热，欧洲人为什么不装空调呢？这个问题啊，在法国已经上升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极右翼的政客勒庞就公开表示，如果在明年的法国大选当中获胜，他将推行一项叫做大型空调计划，优先覆盖例如医院、养老院、学校等脆弱人群聚集的地方。而左翼的政客则表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放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而以环保为主的绿党则表示，安装空调并不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方法。
0: 突如其来的罕见高温也导致法国政府财政压力增大。 有报告指出，若热浪频发，未来五年法国累计经济损失或达2100亿欧元。与此同时，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将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

明日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南京中雨，23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明日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2: 本厅宣布，
3: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9: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

0: 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

0: 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

0: 省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多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多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

0: 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0: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没想到你会把机票兑换到今天。
1: 飞机一周就这一趟，我想着早点回去看奶奶。你要去查？

0: 钱孝生这个案子啊？
1: 哦，
0: 别掩饰了，当时那个钱孝生练 DNA 的时候，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
1: 你家也住钱家窝？
0: 不是，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特别近。你一个人过去？
1: 啊，对。
0: 那这样吧，我给你当导游，你送我机票也不能白送。
1: 啊，不用了，有当地的同事配合我，谢谢啊。
0: 当地的同事再熟，能有我熟吗？我从小在那长大的。
1: 啊，还是不用了，法官和律师得避嫌。
0: 看你这话说的，就当我是回老家的时候偶遇你的呗。而且我帮法官，就算是我个人觉悟高。再说了，我也不代理这个案子，我不沾边。你放心，到时候你查案子的时候，绝对不说话。
2: 小姐你好，这是我的位子。
0: 哦，你坐，不好意思啊。
1: 那我们下飞机再聊。

0: 哎呀，你去哪儿了？
1: 你晚了几天了？
0: 13天。
1: 那你还不赶紧测一测？
2: 哎呀，你说我这前阵子刚晕倒，我就说别着急，别着急，
3: 摔死的秀病。
1: 哎，真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啊。
3: 什么意思，姐？小山的老二。
1: 别，菲菲一个人还没顾明白。
3: 那，你这跟姐夫多长时间一次呀？
1: 自从菲菲出事以后，哪有那个心思？
3: 啊？那这跨度可有点长了。我就说这两年看着你吧，这眼珠也没水了，脸上也没光了，这可不行，你得赶紧跟姐夫操练起来。
1: 冰冻三尺，非……
3: 啊，不好意思开口是吧？那简单呀，你就说想给菲菲找一半。
1: 咋找？
3: 生二胎呀。
1: 我不要。
3: 哎，不是真的生，这就是个破壁信号。
4: 咱什么时候能到？
0: 马上了。
5: 奶奶！哎
6: 呀，我的香香哎，香香啊，你回来还要来呀？
5: 你怎么又叫我香香啊？
6: 啊，忘了买酱缸了。没事，我让家宝带了啊。
5: 奶奶，我跟您介绍一下啊，这是青城法院来的法官，姓沈。
4: 奶奶好，我叫沈谢志。
6: 好，好，这小伙子真精神，哎，精神啊！
5: 奶奶，我去跟曹婶说一下，这法官晚上住的地方啊。
6: 啊，好，好，去吧，
0: 陪奶奶唠会儿。
4: 啊，好。
3: 坐下。
4: 嗯。
7: 哎，曹婶，生意兴隆啊。
6: 哟，香香回来了。哎，香香，我这给你拿一条鱼和一块豆腐，你奶奶之前跟我订的。
7: 哎，谢谢曹婶。曹婶，我朋友过来出差，院里帮他订了宾馆，刚好我手机没电了，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6: 啊，我给你打电话问问。
4: 奶奶，您身体还好吧？哦，您身体还好吧？
6: 他没爸，他爸是畜生。他爸是畜生。
4: 哦。你中午吃了吗？
6: 这也没骂，他妈跑了。
4: 那香香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6: 不苦，不苦，香香对我好。
3: 你是怎么来的呀？
4: 坐飞机来的。飞机来的。
6: 飞机。
4: 对。

0: 飞机，
1: 好玩
2: 好玩好玩。
3: 什么那么好玩啊？聊得这么开心。
1: 他说他飞来的。
3: 那我们回家送饭吧。
4: 香香，你朋友身份证号多少啊？宾馆那边需要确认一下。
0: 住什么宾馆呢？多外头啊！走走走，来住我家。
5: 不是，
0: 哎，来，奶奶给你做炒豆腐干，那个蒜苔腊肉、红烧鱼、豆腐汤，净好吃的。啊，
3: 谢谢曹婶啊！哎，谢谢谢谢，让我进来。嘿，
5: 快，
0: 飞机飞得快吧？啊，
5: 特别快，一会儿就到了。

0: 今天晚上就委屈你睡这儿了，虽然有点简陋，但也是我从小到大睡的地方。
1: 不简陋，挺温馨的，看起来就很舒服，习惯。
0: 好，那你收拾一下，我叫你出来吃饭。
1: 好。

0: 小婶呢，这是好酒，来喝着。
1: 奶奶，我不喝酒。
0: 要走？这不能走啊，住一宿。
1: 我也不走。
2: 奶奶，她没说要走，她说不喝酒。
0: 没有狗？那小卖部有狗，我们家没有。哎，
2: 奶奶。
1: 嗯，谢谢。
0: 来，干呐。来。
1: 行，奶奶，我陪你碰一下就不喝了，还要上班呢。
0: 好。
2: 奶奶，你少喝点儿。嗯。
0: 来吃啊。
1: 谢谢奶奶。
3: 奶奶，来吃两口豆腐。
0: 奶奶手艺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吧？嗯，好吃多吃。
3: 是不是？
0: 好吃多吃。
3: 来，多喝点水，咽咽。
0: 奶奶手艺怎么样啊？啊？
1: 好吃。
0: 好吧，嗯，好就多吃，
3: 少吃点菜，多吃点饭。
0: 来来来来，
2: 奶奶您自己吃，来来，
0: 我吃我吃。嗯嗯，真香。
3: 你也吃。嗯嗯，
0: 好。
4: 怎么了，祖宗？啊？
5: 你们怀上了？
6: 明明是做好措施的，怎么还会中招呢？你是不是动手脚了？
4: 姑奶奶，你不点头我哪敢啊！啊，
7: 咱家到底谁是老大，谁当家做主，
4: 那我肯定拎得清呀。
6: 那怎么回事？让开！
4: 哎呀，那措施又不是百分百的，那总有漏网的幸运儿，是不是？
7: 不是，也可能是咱俩的基因过于契合，天罗地网都阻止不了他们胜利配合。
4: 说不定，也说不定是宝宝迫不及待想见咱们了呢，妈，是不是？
5: 是啊，人生苦短，既然来了就是缘分，说明这孩子聪明着呢，挑准了你们当爸妈，跑都跑不掉。
6: 谢谢妈。
4: 别生气啊！
0: 别碰我。别说话了。

0: 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大半夜不睡觉，你钻出来吓人啊你？
0: 你敲的这么大声，我怎么休息啊？
1: 声音大吗？我白天想修，奶奶不让修，这鸡棚都坏成这样了。你看，他每天搬进搬出的，哪天要闪着腰了怎么办？我只能把它修了。
0: 早点说，我帮你啊。嗯。
1: 不是，你上哪儿帮啊？
0: 水喝多了，上个厕所，回来再帮你。

0: 哈、啊，新买的睡衣啊，挺好看的。
1: 网上搞活动买的，你跟菲菲也有。啊。
0: 哎呀，菲菲的这件买小了。你看。
1: 这个最后一件了，相当于白送。
0: 白送也不行啊，这也就是三四岁的孩子穿的，菲菲穿不进去。再说这个颜色她也不喜欢。这样，回头啊，我把它送给这个老胡的孙子。
1: 不用了，留着呗。嗯。给那个老二穿。你不是说想生个儿子陪你踢足球吗？我最近呢也不是很忙。
0: 那个，我身上羊肉味比较重，我去洗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啊。那个，马上就好啊。

0: 来，多吃点。来。来。
1: 陈法官，早安呀。
0: 早啊，秦律师。

0: 你们家窝了，我去问问那个大爷。好，大爷，哎，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了，我想问问钱正国家在哪儿吧？
1: 干嘛？你们跟那个外地来的女的是一伙的？外地来的女的？
0: 是啊，他们就在村祠堂里头，闹腾着了。
2: 啊啊！那法院人都来了，
0: 快去看看。
3: 谢谢啊，大爷。
4: 谢谢。
3: 我再说一遍，你们没有任何权利限制我见我的弟弟，你们现在就是在犯法，知道吗？就是人贩子，没有人管得了你们吗？
5: 审判官是吧？
3: 赶紧把我
5: 们送出来，
3: 不然就蹲监狱。
5: 怎么了？
3: 审判官？
5: 怎么了？怎么了？都别吵，都别吵。
3: 审判官，这群人贩子把我弟弟藏起来了。
6: 谁是人贩子？
0: 好好好好，大家都先安静一下，别吵了。
7: 村主任呢？村主任讲话，马上到。
6: 干什么呢？哎呀，行了，别吵吵了，好不好？
8: 行了。
7: 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
6: 钱学冬，让您见笑了。
9: 哎，主任你好，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沈谢志。
6: 沈法官，你好。
9: 钱正国一家呢？把他们叫来，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协商一下。
6: 行，那咱就去祠堂里边吧，我一会儿就去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啊。
9: 好。
7: 谢谢你。
10: 走吧，咱们走吧。
0: 好了，散了，
7: 走，请他们进去。
11: 家里的地里的活不干了呀？啊！
12: 行了，散了，就你话多，快！
9: 我估计这事儿得费点时间。
12: 行了，
9: 哎呀，你还是先回奶奶家吧。
13: 好，那我回家等你吃饭。
9: 好。
7: 谢谢主任，
12: 你们就开始。
9: 本来我这次来呢，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既然今天双方都在这里，我们就一起共同来探讨一下，孝生日后将跟着谁生活，好吧？
10: 法官，我们也是为了孩子才回来的。孝生在城里啊，天天咳嗽，我们就是为了他好，我们连城里的生意都放弃了，说这还怎么个好法啊？
14: 月宝妹，你不要再道德绑架我弟弟好吗？你那个店面他经营不善，关门是早晚的事情。还有，就是因为山里湿气重，我弟弟很有可能身体不好。
15: 哎呦，你这小丫头都说了什么这么难听？什么是道德绑架？什么是湿气重？你这说了哪儿跟哪儿啊？你
10: 听不懂。
9: 好。咱们一上来这个火气不要这么冲，好吧？我们今天是来本着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咱们都好好说话啊。
16: 沈法官，那个别的我不知道哈，这孝生入族谱的时候就这儿，就在这祠堂里头。哎，主任，我们村主任可以作证，孩子当着全村人的面跟我们两口跪下了，说要给我们养老送终，那孩子可是绝对自愿的。我们可不是图这个的。你说现在你们自己照顾不好孩子，还来埋怨我们帮助孩子的好人，这还有天理？
10: 是呀，
3: 你凭什么指责我们啊？你自己生不出儿子那是你的问题，你要反思。哎，
16: 小女，你这孩子，你说话这么难听啊？哎，你说话注意点啊！你会说人话吗？什么叫？
9: 好，钱先生，坐下。
10: 别跟他一般见识，一个小丫头。
9: 袁巧巧，不要人身攻击啊！我再说一遍。
10: 沈法官，我们今天来呢是真心的想解决问题。我看要不然这样，咱们把孩子请出来，问问孩子自己的想法好吗？
16: 这我们也没拦着呀，人家孩子自己不愿意好不好？
14: 钱正国，你能不能别装了啊？你是不是把我弟弟藏起来了？我告诉你，钱正国，但凡你客客气气的，我们家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你要再这么耍不要脸，我不仅得带我弟回去，我还得追究你们全村的刑事责任，我把你们都送进监狱。你个人贩子！
15: 哎，你这说话怎么说的？
16: 哎，你怎么血口喷人啊？
15: 怎么

0: 一位是笑声的姥姥，一位是笑声的亲姐姐，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解谈这是一定要做的，但是如果过程做得不好，笑声年纪还这么小，他的心灵也会受到伤害的，对吧？这样，咱们明天上午8点再谈一次。
1: 谢谢沈法官，谢谢您。
2: 这小葛的病情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呀？给你那边少安排几个案子，不就不用老加班了吗？
3: 哎，咱这法院每位法官一年办那么多案子，您给我少安排几个，不把其他人给逼死了吗？
2: 那你这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3: 哎呀，啥特殊啊，人家谁家都有特殊情况。没事，我这应付得过来。那个该请假的时候，我肯定跟您张嘴。
2: 反正你自己掌握，也别勉强自己，别把自己累坏了。
3: 啊，您放心，我这心里有数。
2: 手术打算什么时候做啊？
3: 可以。这都忘了我今儿干嘛来了。哎呀，这事儿也是赶寸了。
2: 什么呀？这是
3: 这个案子的原告是葛英的主治医生。
2: 啊，是吗？
3: 就这么寸。这案子现在在调解室，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调给别人，我这得回避一下。
2: 行，我看这个就走正常的回避程序就可以。
3: 是，
2: 但是手术该做还得做。哎，
3: 你没那么着急啊。不，这人也挺着急的。没事儿，天海那么大呢，我找别的医院，有的是专家，没事儿。
2: 哎，对了，我记得沈学志的妈妈是乳腺科的呀，在人民医院好像还是个科室主任呢。
3: 啊，沈法官妈妈是医生啊？
2: 对啊，上次乳腺讲座不就请的是她吗？
3: 哎呦，你说我这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好家伙！哎，
4: 回来了。调解的怎么样呀？
0: 不光没和解，还差点打起来呢。奶奶呢？
4: 在里屋休息。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渴，你坐坐。我现在正发愁呢，就想休息一会儿。
4: 什么事啊？这么严重呢？
0: 假如啊，哦、啊。我是说假如有这么个情况，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亲生父母，在另一家长大，现在亲人找来了，无论如何都想把孩子认回去。另一边呢，是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熟悉的环境，养父母对他也是真心实意的好。你觉得这孩子会怎么选？他该留在哪边？
4: 那要看孩子多大了，跟哪边感情更深，毕竟血浓于水。
0: 是啊，血缘是割不断的，但反过来想，一个小孩一边啊是突然变化的陌生环境，一边啊是熟悉的被关爱的环境，他选择留在心里安全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的。
4: 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嘛。
0: 对啊，不熟悉也可以慢慢熟悉啊。哎，你说的倒是没错，这也是彼此的一个机会。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0: 审判官，这是什么意思？这视频里的这只小黄鸭从出生开始看的第一眼就是大黄狗，把这只大黄狗当做了自己的妈妈，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您想说什么呢？
1: 你先让法官把话说完。
0: 秦家主张自己对于笑声来说有养育之情，笑声也习惯。 和眷恋着这份感情，袁家呢对于果果的血缘亲情也是无法抹去的。我知道啊，双方呢也都是希望笑声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场官司呢也是希望笑声能够得到更好的安排。
2: 笑声跟我们在一起，一直都挺好的。

0: 所以我今天提议啊，这个暑假，孝生跟着刘红英一家生活一段时间，咱们再看接下来该怎么做。
1: 这怎么能行啊？
2: 我不同意，
3: 绝对不可以。
1: 我同意。
0: 老，你什么意思啊？
3: 沈法官，我们很感谢您之前对我们家的帮助，但是。 您不知道我们一家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是找不着弟弟也就算了，既然我现在找着他了，我更不能随便失去他。一个暑假能干什么呀？过了这个暑假又回他们家了是吗？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我更不同意。凭什么我们一手带大的孩子要和他们一起分享？
3: 再说了，这暑期一过去，你们是不是把孩子能送回来，还是一回事呢？
0: 到时候孝生再不认我们这老两口可咋办呀？你们家要不要脸啊？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
2: 好，双方都先冷静一下，好吧？
0: 不行，我绝对不同意。
4: 巧巧，
2: 你们双方如果一直这么争执下去，大吵大闹，受伤害的只有孝生。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你们呢也都考虑考虑彼此现在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体验对于孝生来说是一次稳妥的安排，而且对于你们双方来说，也是一次机会。
3: 妈，狗狗，
5: 你怎么来了？
3: 妈，我刚才都听见了。
6: 我不会不认你们的，你们把我养大，对我那么都知道。这个暑假，我想去。你不能去，你懂啥呀？你不能去呀！
5: 妈，你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他们与我血脉相连，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不希望你们成为敌人。
3: 妈，你就让我去吧。 哎呀，怎么办呢？哎呀，
7: 果果，到时候姥姥会亲自接你去，然后再把你给送回来。

的事啊，你同意吗？

0: 可以手术，准备住院吧。
1: 奶奶的生日，我烧出她喜欢吃的菜，给她过个开心的生日。
2: 哎，豆腐切好了，
1: 香不香？
2: 看起来就很香。哎，这次啊，可真是要谢谢你。
1: 怎么谢呀？
2: 多喝点汤，少放点盐。
3: 做的咋样了？
1: 哎，太好了，奶奶，
3: 我快瞧瞧啊！哎，尝尝，
1: 别烫到了啊！嗯
3: 啥味儿没有，不吃盐没力气。
1: 哎，奶奶，你别放了，别放，哎，我来放。奶奶，你去门口把那个蒜包了，蒜
3: 蒜
1: 啊，对，
3: 要蒜啊，
1: 哎，要蒜。
3: 行，那
1: 哎，
3: 待会儿那扁豆。

0: 炒了它啊。
1: 哎，好啊，马上就可以上桌吃饭了啊。
2: 哎，好嘞。
0: 差点没躲过去。
3: 来，放豆腐喽。
1: 嗯，怎么样？看起来不错吧？
4: 嗯，贵客配好酒，越吃越有。
1: 哎，别着急，奶奶，客人还没上桌呢。
4: 喂，哎、
5: 奶奶，今天周末正好，我这边工作也结束了，今晚啊，跟你好好喝一个。来，我敬您一杯。哎，
1: 说的跟你都能喝似的。少喝点，奶奶你也少喝点。啊，
5: 真香这酒。
4: 香吧？
5: 香。
3: 这酒奶奶存了十年了呢。哇，
1: 三十年，
4: 三十年啊！
3: 你早说呀，那收藏起来以后卖那老值钱了。
1: 奶奶，今天您生日，我就是这个酒，敬您一杯，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干！我也干了。
1: 干了。
5: 我也来陪一个。
1: 干！再喝酒，你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
5: 奶奶，我祝您生日快乐。
4: 快乐。快快吃吃
1: 吃吃
4: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来
1: 来
4: 吃。
5: 好，
1: 奶奶，咱一会儿吃蛋糕。
5: 来，奶奶。
3: 别真喝那么多。奶奶，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给你拿个东西。嗯。
4: 等什么呢？他。
5: 他说他给您拿一样东西。哦。
3: 您看。
1: 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喜欢吗？
6: 这辈子能穿上这身衣服，奶奶能风风光光的走了。
1: 呸呸呸！您说什么呢？试试大小合不合适啊？穿一下。
6: 香香，我的香香。是你让奶奶风风光光的露大脸了，露大脸了，奶奶谢谢你。
1: 露大脸是好事儿，以后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坐下。过生日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5: 好看。
1: 我们吃蛋糕吧，
5: 奶奶。我给您把蜡烛点上，您许个愿啊。

0: 喝酒行吗？我都吓着了，哪能这么喝呀？你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还这么偷着喝来着？嗯。
1: 哎，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来，
0: 我给你做一条。哎，好，哎，好吃点啊！奶。
2: 坐下，
0: 以后可不许这么喝了，奶奶。
2: 奶奶今天啊特别高兴，
0: 高兴也不能喝这么多。
2: 孩子，
1: 嗯，
2: 奶奶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1: 您说，奶奶。
2: 嗯，我再想想。从小受的苦

0: 太多了。
1: 哎呀，奶奶，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2: 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家乡亲了。我就是想呢，给他找一个真心爱的、最照顾他的人。
1: 奶奶，奶奶，您别跟沈法官说这些。

0: 沈法官，
1: 沈法官，你相信我，就我的智商对你绝对会有帮助的。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就当我求你还行吗？
0: 报警，必须报警。
2: 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

怎么坐在地上啊？没你待会儿。

0: 在我心里很久了，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冷月的覆辙。
1: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2: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1: 我就不会

0: 了解我。我从小到大就想当一名红圈律所的律师，最大的梦想却是想挣很多很多钱，露很大很大的脸，让奶奶早点过上好日子。而且我也知道你一直想成为优秀的法官吗？你不可能在清真法院待很久的，对吧？
1: 你认为拒绝升迁是牺牲吗？
2: 我不接受你的牺牲，面对你自己，也面对现实吧，长痛不如短痛。

0: 就忍心拆散他们呀？
1: 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及时止损吗？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有可能是个悲剧。

0: 秦瑞其实也没错，他确实不是那种为了爱情能放弃事业的人。都怪我，没忍住，让大家尴尬了。
1: 他四十多，我妈六十多，
2: 比我还小一岁，
1: 而且我妈身体还不好。你说她能图啥？
2: 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法官是男的女的呀？别到时候是个中年妇女，再被他一蛊惑啊，花言巧语的，那不就麻烦了吗？
3: 这怎么可能呢？
2: 给我看一下，
1: 姓沈。沈谢，
2: 沈谢志，对，就是他。苗可兰
4: 朵，苗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要不我送你过去吧。
1: 不用了，我约了客户，也要到点了。
0: 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我明天拿给你吧。
1: 你自己留着吃吧，奶奶都是给你留的。炒的时候少放点盐。

0: 娘娘，我6岁的时候摔断腿，向您求了这个事事如意，好派个天兵天将过来救我。您可倒好，20多年了，派来之神兽谢之，还是有回避制度的谢之。
1: 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跟你打过招呼了。
0: 打过招呼吗？
1: 你刚才回来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说你从机场直接打车就回来了。哎，小小的岁数那就健忘症啊，要照这么看这以后我得给你养老了。
0: 哎呦，你今天不去打球啊？
1: 本来约好了跟徐总啊单挑，好死不死的他出门崴了脚了，你说，我说他认怂了他还找理由不承认。哎，我想出来就出来了，就别回去了，我就到这儿来坐坐。打扰你了？
0: 打扰了。
1: 行，我走。这可是你让我走的啊，可别说我不负责任啊。
0: 你有地儿去吗？
1: 球场我先抓一个吧，一会儿你嫂子打来电话你就跟
0: 我就说你去谈大项目了，10亿。
1: 哎，有点夸张了，没那么邪乎。你还别说，球场上还真有阿姨玩，上次胳膊拉伤的那个，那案子还没完呢，可惜让老李抢了个险。嗯，我那速效救心丸带了没有啊？
0: 哎呀，来来来，这我从老家带的特产，你拿点儿，万一低血糖犯了，还能。

0: 你试一把。
1: 哦，好，嗯，
0: 你打球慢点儿，你别崴了脚。太不让人省心了。
2: 菊花，香肠。
3: 哎，怎么买这么多土特产，而且都是三无产品？
2: 什么三无产品啊？我在集市上买的。
3: 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糖了？你从来不吃糖的。
2: 这不是我的，拿错了。
3: 那是谁的？哎，你这次出差跟谁一起去的？
2: 我不是说了吗，我一个人去的。不过有一位当地的书记员协助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看老乡在赶集，顺手买了点回来当礼物，顺便给同事带点。
3: 你给同事带礼物啊？
2: 啊，
3: 你别骗我，我可是你妈。
2: 我骗你有意义吗？
3: 行了，你要是没事儿，你不会跟我解释这么多啊。我不问，我不问啊，看你的狐狸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爹，我今天晚上做给你吃啊。
2: 我不吃了，待会儿就走。
3: 啊，
4: 哎，串儿来了。这个酱料啊，我调整了一下，给点建议。
5: 你尝尝。
4: 嗯，
5: 我们姐俩聊会儿。
4: 聊案子呢，明白，遵守纪律，回避，回避。呵呵，你们吃。
0: 谢谢姐夫。
4: 哎，哎呦，画得真好。
5: 这娃一看就是重口味的。
0: 你别总这娃这娃的，他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受精卵，你那么说，我心里有负担。哎，
5: 别人是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说什么。但是你明明就喜欢孩子，就是责任心太重，什么都想准备到最好。虽说将来有没有出息不是咱们能完全控制的，但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充满爱的家，咱们说了绝对算吧。至于你跟肖冰两人，那是模范夫妻，肯定给孩子百分百的爱，根本不用担心。
0: 可咱当法官的见多了那些闹心的事儿，就忍不住多想几步，万一哪一步没走对，不是坑了孩子吗？
5: 你别胡思乱想，肖冰一看就是个孩子奴。
0: 嗯，他嘴上说着无所谓，什么都听我的，但实际上他早就把那些育儿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连婴儿房的装修都开始准备了。
5: 那证明他把你和孩子放在心上啊，以后会是个合格的父亲。如果把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人生版本当作1.0版本的话，那生儿育女呢，这个经历就像是2.0版本，因为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把自己小时候啊成长的那些经历的遗憾全部都弥补上。如果还有抱孙子的机会，那就是可以把中年时候带娃的那些经历的遗憾也全都弥补上。
0: 也就是说直升3.0版本了吧。静姐，你说是不是我太自私了？
5: 你也别听我胡说八道，这个每个人呢拿到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生孩子呢也不光是压力和责任，他这个人生经历啊是任何其他的人生经历都没有办法替代的。生孩子更像是夫妻之间的粘合剂啊，长辈们的长生不老丸。嗯，你想想看，菲菲她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小小的身影，那我的世界啪的一下就被照亮了。
6: 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让我们一起看到就是赚到，关注瑞法眼。
0: 女生遭 AI 造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下一期呢，我将给大家带来女工更衣被偷拍，以及企业招聘限性别被查，网恋遇骗局，女子遭诈骗。那关注瑞法眼的粉丝呢，也知道关于案件侦破的过程，以及罪犯最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是瑞法眼关注的重点。

0: 那个恋恋这边呢叫我去吃饭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关注瑞发叶。
2: 下班了吗？
1: 啊，没下班了，您进来吧。
2: 啊，谢谢。
1: 您受伤了？
2: 是。
1: 这看着还挺严重的。
2: 没事，我自己来。
1: 可以，慢点。您这边坐，我给您倒杯热水。
2: 好嘞，谢谢。
1: 您贵姓啊？
3: 我叫卢慧兰。
1: 啊，哎，我来。
2: 啊，谢谢。
1: 您这是怎么弄的？
3: 我这是骑着电瓶车带我爸去看病，和汽车撞了。
1: 这是谁的责任？
3: 我的。
1: 哦，那得赔不少钱吧？
3: 花了3万多了。我这腿骨折了，大夫说休息的不够好，后面可能还要做手术。那边的司机，那辆车后面还有别的赔偿。
1: 啊，那是部分责任还是全部责任？
3: 全责。
1: 哦，现在是要告交警，责任划分不当。哦，行政复议了吗？
3: 不，这是我的全责。我闯红灯了。
1: 啊，那您上我这儿来是？
3: 我两个哥哥把我给告了。
1: 哦。您骑车撞的是您哥哥啊？
3: 不是，我骑电瓶车带着我爸去看病撞了，我爸没了，现在在打一场官司，他们说要我赔30万。姑娘，你帮帮我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卢女士，您别着急，不是我不帮您，其实您这事儿就是交通事故，特别清楚，法官一听就明白。法官需要去考虑的是法律怎么适用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法官但凡有点良知，都会降低您的责任的。你也不一定要请律师辩护，不一定要在我这儿浪费这钱。
3: 我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啊，我有点紧张，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1: 一般人呢都没怎么上过法庭，这正常人上法庭血压都得升高呢。这样，你要是实在紧张的话，您到时候你看就近，您到我这儿来喝杯茶，放松放松。你要再在我这儿坐下去，我的良知该压不住我这上进心了，一会儿我该忽悠您签合同了啊。您放心，这事儿啊就听法官的就行，出了我这个门也不要去找什么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了。
4: 那毕竟是两个人的孩子嘛，你也得稍微考虑一下肖冰的感受啊。
5: 道理我都懂，可这事儿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吧，真有点不知所措。
4: 你还老说我们优柔寡断的，这哥你自己不也瞻前顾后的吗？这不像你啊。
5: 你跟姐夫怎么样？关系恢复了吗？
4: 恢复什么呀，这回到家2小时了，身上的羊膻味还洗不掉呢。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谁能想到几年前在中原意气风发的他，这几年后就变成远近闻名的烤串师傅了。哎，就你来之前呢，他还在那儿掏下水道呢，那味儿可真够冲的。
5: 小点声。那姐夫当年离开中原那不是迫不得已吗？
4: 他也经常说呢，说都是因为他疏忽了，没照顾好菲菲，才发生这样的事。嗯，
5: 那姐夫没有考虑重新回到法律圈啊？
4: 我们这几天还真聊过这事，当年不是因为菲菲。

0: 飞出了事儿，所以就24小时都得有人陪着嘛。我本来说我辞职了，结果人家飞不干，就不顾冯院的反对递了辞职信。这在家半年，除了跟菲菲说话治疗，都没怎么开过口。我也知道他离开他最爱的岗位，最爱的职业，他心里也不好受。
1: 我有一个师兄，他在能源公司当法律总监，就也是咱校友。他前两天还问我呢，说能不能给他物色一个法律主管，其实主要就是负责什么公司内审。如果要是有公检法，然后经济犯罪的这个经验更好。那你回头帮我问问姐夫呗，你看他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0: 行啊，那我回家跟他说，这儿闹哄哄的不好说。
2: 你现在不敢看我，是因为对这段感情有所顾忌。
3: 嗨，沈大官，还记得我吧？我们上午刚见过。哎，这是给你的。怎么样？所以我认为，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不是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这会成为他一辈子的财富。要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这个月奶奶的药吃完，我下个月肯定寄到。

0: 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娄月的覆辙。
1: 你说他平常看起来那么冷面，没想到他那么善解人意啊。
2: 你身份证号里没有发过呀？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

0: 怎么穿着衣服就直接睡觉了？
1: 快点，别赖着了，起床吃饭。
0: 食物都诱惑不了你啊？
1: 怎么？
0: 从老家回来水土不服了？
2: 山芝跟我表白了。
0: 你怎么说？
2: 我还能怎么说呀？拒绝了呗。
0: 厉害了。
2: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这身份会有的选吗？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0: 哦，明白了。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这样的话，未来你要是孤独终老了，后悔了可别来找我哭啊。

0: 好香啊，什么味儿啊？
1: 我就说了嘛，带了好吃的回来。行行行行行，你起不来，来来来。哎呀，就在你床上吃行了吧，大小姐，
2: 快点，说说心情就好了。嗯，
0: 还是你对我好。
3: 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过得中了？杨姨在。
2: 哎，你想想啊，以你现在这条件，沈谢志那样的你都拒绝了，等到未来你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你还能看上谁啊？
3: 那我站金字塔顶端，我也不一定往上看啊，我往下看，你咋把？
2: 你不会以为沈谢志会一直哭着在那儿等你吧？
3: 我倒是换一个人，行不行？
2: 行吗？
3: 不行吗？
4: 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了，
3: 干嘛
4: 跟我都顶嘴啊？明明心动的要死，却还是拒绝了。让我猜猜你是怎么想的？
3: 猜什么猜呀？我看你是饿了。快走吧，我要睡觉了。
2: 我知道了，真相只有一个。他是法官，你是律师。根据法官回避制度，你们两个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区域执业。好在他现在在基层，你可以换个区域执业。但是未来他要是升迁了，去了高院甚至最高院，那你就得跟你的偶像娄月一样。
0: 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
5: 行了，不就是被批评教育又被拒绝吗？你看我都这样了，能怎么地呢？啊，
6: 我跟你能一样吗？不过我想了想，秦瑞其实也没错，他确实不是那种为了爱情能放弃事业的人。都怪我没忍住，让大家尴尬了。嗯，
5: 话是这么说，
7: 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踩了刹车，并且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
5: 那我就告诉你个消息，能够帮助你们脱离苦海。高院刚刚发布了一个选调干部的公告，三个新提名额。这次选调是面向全市的，只要够资格就能报名，竞争肯定很激烈，但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7: 怎么，这么好的机会你犹豫啊？
6: 我是觉得这次机会是不是不大？
7: 别想那么多了，爱情都没了，你还不得奔一下事业呀？
8: 那个老渣男肯定是骗我妈的，他四十多，我妈六十多，
9: 比我还小一岁，
8: 而且我妈身体还不好。你说他能图啥？除了钱他还能图什么？
9: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
8: 偏偏中年妇女就吃他那一套。
9: 哼，这就是人家说的那师奶杀手。哎，对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法官是男的女的呀？别到时候是个中年妇女再被他一蛊惑啊，花言巧语的，那不就麻烦了吗？
0: 这怎么可能呢？这男的也没这么大魅力。嘿，嗯，具体分到哪个法官我也不太清楚，但如果是女的，可能是舒静法官，她火眼金睛，很靠谱的，肯定骗不了她。这渣男，这原告叫什么名？
8: 何秀光。
9: 何秀光。
0: 哦，何秀光，放心吧，骗不了。
9: 好像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法官，名字是三个字的。
8: 对，
0: 三个字，应大年。
8: 不是。那个名字好像挺绕口的，好像姓陈。
9: 不姓陈。
0: 对啊，秦城法官也没有姓陈的。
8: 你稍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9: 对，你看一下。
8: 姓沈，沈谢。
9: 沈谢志。
8: 对，
9: 就是他，名字特别绕口。哎，对了，你跟这个法官熟吗？
0: 不熟。认识了解。
9: 哦，
0: 啊，放心吧，这何修光肯定骗不了他们。这法官什么样人没见过？
9: 希望吧。这问这个名字我就生气。
4: 陈法官好。
10: 哎，陈法官。

0: 下面宣布法庭纪律，为维护法庭秩序，保障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旁听：
2: 一、未成年人，经法院批准的除外；
3: 二、精神病人和醉酒的人；
2: 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0: 旁听人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3: 一、所有到庭人员都必须服从审判长指挥；二、任何人对合议庭及其组成人员有意见，均不得当庭提出，
1: 不得随意走动；
2: 旁听人员不得发问，
3: 不得鼓掌；
1: 七、不得吸烟；
2: 八、进入法庭必须关闭各类移动通信工具。
3: 旁听人员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有意见，
0: 可在闭庭后用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法庭纪律宣读完毕，
3: 全体起立。
0: 现在，请审判员入庭。
4: 请坐，请坐，
1: 请坐。

0: 别站起来，小心摔着。
1: 好，
0: 坐吧。
2: 哎啊，现在开庭。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3: 原告，不好意思啊，我古文不太好。
2: 对不起，法官。那我说的白一点，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我万念俱灰，以至于我已经开始思考起人生的归途。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因为就是在那一天，我在公园里偶遇了他。他玲珑剔透，他温柔似水，他默默地倾听着我的忧伤，抚慰着我的心灵。当我说到伤心处，他握着我的手，极度共情，浑身都在颤抖。嗯，
4: 我妈当时刚做完脑梗手术，还在恢复期。
2: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他不久前曾荫蔽着喘息的牛羊。
4: 你骂谁呢？谁牛羊啊？
2: 夏日的青翠，一树一树的旧妇，带着坚挺的白须被鱼上链床。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感到焦虑。终有日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
5: 你现在就是个废品。
0: 冷静，
5: 是我妈从垃圾堆里把你捡出来的。
3: 被告，控制情绪。
2: 庭上。
4: 还陛下呢，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6: 孙大明，
7: 钱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2: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
7: 23岁。
2: 23岁怎么了？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8: 那经历风霜的长者和正当芳华的姑娘不也能组成神仙眷侣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行？
2: 还是说你们觉得男大女小是真爱，女大男小就不行？你们老了也觉得自己不值得再被爱了吗？女人这样自己贬低自己，男女平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9: 不瞧了不瞧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
10: 舒法官，
9: 你还是尽快判吧，您怎么判我们怎么服。
10: 就是判了吧，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寻块好点的墓地，也算是尽尽我们的一片孝心吧。
0: 你们失去亲爱的父亲痛苦万分，你们自己的亲妹妹身受重伤，现在还坐在轮椅上，你们不为她的将来考虑一下吗？
9: 哎呀，这一码归一码，这财产分了，哎，就算是他日后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了，求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啊。
10: 是，
9: 但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就得他自己买单。
1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您是法官，你们的境界肯定和我们这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但是咱们不能用这个亲情来绑架法律，更不能因为同情来泯灭公理，是吧？
0: 等一下，杀人偿命，你是想说谁杀人？
10: 那还有谁呀？
11: 他，是他撞死我爸的。
0: 你冷静点。
10: 当然，我们俩作为他的亲哥哥，也不是真的想看到把他送进大牢蹲大狱，但是他害死我爸这个事儿，这是事实。
12: 爸当时脸都憋紫了，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救护车说一个小时才能来，在家门口那路那么窄，车也进不过来，我懵了，我懵了。
11: 一个小时怎么了？啊，那一个小时就不能等了吗？那要是真是来不及了，那也是天意。
1: 救护车耽搁的话，我们还可以向急救中心索赔呢。
6: 国家单位赔钱啊，那赔的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1: 100万都挡不住吧，大哥。
9: 是啊，这专业的事儿就应该专业的人来做。我老婆是护士，她说如果受伤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应该先保持伤者不动。你想想，当时如果你选择先吃药，在家等待救援，我亲爱的老爸就不会被车子撞死了。
10: 真行。
0: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1: 那也是因为他撞车把老爷子给吓死的。
9: 是啊，这他逃不了责任的，
1: 少不了。
9: 法官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如果你们现在对于死亡原因和责任还有异议的话，建议你们拨打110，由警方出面进行调查。有刑事案件性，就移交刑庭来处理。我作为家事庭的法官，的确没法给你们评这个理。哎呀，
9: 我们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嘛，她毕竟也是我们的亲妹妹。您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我们非要让她进大狱一样。
10: 就是没那个必要。
0: 你们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按照证据上写的死亡原因走了。
1: 那她疏忽到……
9: 行，就按心源性猝死走。
7: 何先生，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需要同心同德、门当户对。但是据我们对您的了解，您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居所，更不要谈收入来源了。
13: 秦律师，你说的这些是大家追求的理想婚姻吗？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古老、僵化？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会让你口干舌燥，它会让你魂不守舍，它让你一日不见，茶饭不思，它让你为了他不再惧怕衰老和死亡，为了他敢于对抗全世界。你们今天质疑我，我不怪你们，那是你们生命的悲剧，因为你们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的神圣和美好，从未品尝过命运最美的甘露。
10: 哎，我受不了了，
14: 我也要吐了。
9: 老法官，你刚才不是说想要看证据吗？我这儿还有一份证据，你看一下。小妹，我们好好回忆一下。3个月前，我呢告诉你，让你给老爸买一份重疾险。当时呢，这业务员小赵跟你去了咱们家好几趟，保险单什么都填好了。你当时也觉得价格挺合理的，我后来让你去买，我对你放心。现在3个月过去了，老爸心源性猝死了，应该保险公司赔钱了吧？这个事儿你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解释了吧？
10: 大哥问你呢，说话呀。
1: 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保额，

0: 那个心源性猝死，就在那个保险范围里面。
1: 小妹啊，50万呢，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你忙给忘了，你一个家庭主妇又没有生孩子，每天不就是照顾咱爸一个人吗？你忙在哪儿了？老白，你也听到了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忘记付钱了。 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哎，我们也不要多，这50万分3，我给你去掉一个零头，你只要赔偿我们俩每人10万就行了。
0: 不是30万吗？30万，那是你撞死老爸的赔偿费。法官不让我提这茬了啊，咱们一码归一码，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犯的错误？啊？
2: 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要担责任？赔偿那点钱的都是小的，我和哥还没让你赔偿老爸的命呢。是啊，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3: 是，我几个。
4: 陈导，这上面理赔范围没写心源性猝死。
1: 急性心肌梗塞和心源性猝死不是一回事儿。
0: 不好意思，两位，我打断一下，我有个朋友的父亲也是死于心源性猝死，当时也是买了重疾险，但是保险那边是拒赔的，因为诱发心源性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心肌梗塞，所以咱这保险买了，也未必能赔你。
1: 不是那个小姑娘，你把话说清楚啊，你那个朋友他老爸被拒赔了，你凭什么说我爸也会被拒赔啊？
4: 我说的是未必，
0: 未必也不好说的。
1: 哎，这简单了，去做个尸检不就成了吗？罗慧兰，你敢不敢带着咱爸去做尸检？如果尸检结果出来呢，保险不赔，我们兄弟俩认栽。如果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这50万一分都不能少，
5: 不能少，
1: 你给我吐出来，你敢吗？
5: 何先生。 您先把爱情的本质，还有到来的信号先放在一边，这些命题呢都过于宏大了。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您在这段爱情中的诉求。在您和您的爱情到来之前，钱阿姨带着一对儿女，母慈子孝，其乐融融。您带着您的爱情来了之后，确实一开始我的当事人是反对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同意你们领证了，也已经让你搬进了钱阿姨二环内的公寓。
6: 正常来说，你应该感到满足啊，应该好好享受你爱情的硕果。那你为什么反倒要去怂恿钱阿姨起诉撤销赠与儿女的6套房产呢？母亲赠与那些房子给他们是有条件的，前提是他们得孝顺。
7: 我们哪不孝顺了？
8: 妈，你自己说。他们干预母亲的婚姻。 破坏母亲的幸福，截留母亲的收入，对母亲的爱人横加指责，让母亲日夜垂泪伤心，是他们先不仁，我们才不义的。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乖乖，我没有任何私心。秦律师，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难道在你心目中，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
6: 何先生，在我心里，我认为没有面包的人没有资格谈爱情。
8: 丑陋、庸俗、市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律师有一个这么丑陋的灵魂，雇主又能好到哪儿去？
6: 你再说一遍。
8: 原告，注意言辞啊，不要人身攻击。你们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你们像我这样，一时乾坤大，就会懂得。 金钱是赚不完的，事业也是拼不尽的，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失去。就算有一天你腰缠万贯了，又什么用呢？啊，
9: 沈法官。 我说的对吗？所以说，我和桂香有什么错呢？我们只是面对爱情的时候勇敢无畏，拼尽全力，在这枯燥干涸的生活中，遇到一个像桂香。

0: 秦律师，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难道在你心目中，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金钱是赚不完的，事业也是拼不尽的，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失去。
1: 进，
2: 你去你的妈，没完了！
1: 又怎么了？还是那俩妈宝啊？
2: 还能有谁？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自己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干嘛非要生孩子呢？那两边的爹妈也是啊，已经养废一代了，干嘛还要张牙舞爪的再去祸害下一代？全家上上下下，除了那个躺在婴儿车里穿纸尿裤的，就没有一个正常人。你知道我今天在庭上，我都想大声的跟他们喊吗？我求求你们了，放过孩子吧！你说不会生不会养，但生了就好好负责，有点责任担当就不能学吗？真是的，气死我了。好多了，静姐。
1: 嗯，
2: 你跟姐夫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2: 生二胎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要生二胎了呀？
2: 反正都要消耗那些卡路里，干脆要一个得了呗。你们这对幸福夫妻应该多为社会贡献爱心。
1: 我们没消耗
2: 啊？没？什么意思啊？姐夫不想啊？
1: 年纪到了吧，没成。
2: 净瞎说，才多大年纪啊？这绝对不正常啊。静姐，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带姐夫去医院看看，那哪怕是开副药调理调理也是好的呀。
1: 算了吧，
2: 你看。
1: 菲菲要下课了，我过去接她。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嘛？
2: 今天让菲菲跟我回家。
1: 啊？
3: 那是我的手机，你讨厌，你还给我。
4: 我一大早上就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后边有个尾巴跟着，没想到是你啊。拍到什么了？
3: 我什么都没拍到，你把我手机还给我。
4: 密码？
3: 我凭什么把我密码告诉你啊？
4: 你跟踪我，偷拍我，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你知道吗？快点，密码！
3: 我就不告诉你。
4: 不告诉是吧？
3: 啊！陈桂香！
5: 哎，你站住！哎！
6: 现在的一天到晚，除了念酸诗，就是看玛丽苏小说。说吧，有什么爱情新桥段了？
7: 注定都是要分开的，何必开始呢？也没什么意义。
6: 那你就趁早跟他说，哎，咱俩再也别见面了，斩钉截铁。
0: 为什么没有注定啊？
7: 避嫌呗。
0: 我们恋爱吧。
7: 我们恋爱吧。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思考了很久，我们是把自己的困境都摆出来了，把自己锁死了，但是无论哪种可能都是未来才发生的。我只想珍惜当下。
0: 可如果这样的话，这段感情前面始终有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随时都会无疾而终，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7: 沈谢志，是你自己说的要照顾我一辈子。我们谈恋爱吧，从现在开始，约定即刻生效，
0: 关系立即执行。

0: 你打完电话了吗？什么时候面试啊？哎呀，没有面试啊。为什么？
1: HR 已经说了，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觉得不合适。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配合你呢？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2: 哥们儿，你太牛了，杀出重围啊！
3: 怎么了？哇！
1: 高院公示结果出来了，你被录取了。
3: 怎么了？
2: 我过了。
3: 什么过了？
2: 高院选调结果出来了，我被录取了。

0: 杀。
1: 你那案子怎么样了？
2: 我哥他们逼着给我父亲做个尸检。
1: 法官是谁？
2: 姓舒。
1: 舒静。舒静法官人很好的，您放心，他肯定不会让您那两个哥哥占您便宜的。哦，
3: 我真想成为你的腰带。
4: 愿在衣而为带，束窈窕之先生。
3: 你果真是我的灵魂伴侣。啊！
5: 谁在那儿？站住！
0: 奶奶，不好意思。我今年又不能回去给您过生日了，我工作很好，接了特别大的案子，等忙完一定。
6: 别回家了啊，有空多休息休息，奶奶最近身体呀、好多了，放心吧。啊，
7: 秦瑞一直没日没夜的接案子，就是为了攒够奶奶的医药费。
8: 收到了。
7: 奶奶是秦瑞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而这次之所以狠心不回去陪奶奶过生日，实在是身不由己。因为初入职场的她，现在的生活着实捉襟见肘。
1: 您看，这官司也替你打赢了，孩子也终于判给你了，这律师费……
9: 秦律师，你确实挺有手段的。这个案子的判处结果，我很满意。钱我肯定不会赖你的，但是咱们之前合同上说那个数，我恐怕拿不出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9: 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之前确实赚了挺多的，都是靠孩子视频打赏得来的。现在也封号了啊，之前里面的钱我也拿不出来，以后想再靠这个方式赚钱也基本不可能了。哎呀，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要吗？
1: 哎，这合同白纸黑字写的。
9: 那你要不告我吧，这不法院吗？去吧。
1: 刘先生，我前前后后帮你忙活了这么久，你不能赖账啊。
9: 那要不就分期，分期行吗？
1: 分期？分几期啊？
9: 法院不是判他每个月给我3000吗？那我这个月先给你300，以后每个月都给你300，你每个月来找我要，好吧？付完为止。
7: 本以为拿下小笼包抚养权案能暂时缓解秦瑞的燃眉之急，谁曾想刘文波的一句没钱便将他轻飘飘地打发了。而接下来的一桩婚姻财产分割案，秦瑞更是险些阴沟里翻船。
0: 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不好意思啊，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你，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丁女士，我说错了，我记得是左手。沈法官，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
5: 法官，他胡说呀，这个律师就是在扰乱法庭秩序，你也不管管。
3: 雅静，出生日期？
10: 1995年3月9号。
3: 请问你大学校长叫什么？

0: 我是天海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
1: 我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
0: 他叫……
1: 这位女士，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
2: 虽然在线上庭审中，秦瑞敏锐地捕捉到屏幕那端并非委托人本人，可这份专业警觉非但没有换来半句称赞，反倒招致了一通劈头盖脸的责备。
3: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4: 不好意思，丁女士，你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也很难预判。
3: 你作为一个律师，这点本事都没有。
4: 她确实是您的双胞胎亲妹妹，对吧？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我确实没看出来。
5: 你跟我胡扯八道些什么呀？哎，就她那个唯唯诺诺的气质跟我哪里像了？而且还比我胖4到5斤，你是不是
3: 瞎呀你？
4: 哎，不是，丁女士，我也有个很纳闷的地方，她是用您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
5: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鸡腿没了，饭碗都快被人踹飞了。
8: 那又怎么了？我很客观的讲，别的咱不敢说，但应对磨难这块来说，咱从来就没怕过。不气不气啊！
4: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她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2: 尽管受尽委屈，但坚强的秦瑞还是选择咬牙扛下。可前路漫漫，他的律师生涯还将遇到怎样的棘手难题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家事法庭》。
9: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诺比如新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0: 你以为你这样是在救他吗？你这是在害他。叶启明只是不想死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自己撞向了汽车。
1: 我不想跟你们啰嗦了。
0: 田亮的手机是你让陈浩处理的吧？叶启明找蒯哥杀了他，发短信把这些事引到刘维山身上。
1: 刘维山不想跟我们接触，因为他身上本来就不干净。可是叶启明为什么对刘维山这么大敌意？因为叶启明他自私，他想用自己的人来完成他的目的，这还讲不明白吗？
0: 可刘维山也有自己想推上去的人。
1: 当然了，这就是人性了。
0: 人还是不能太贪心了。
1: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0: 只是你拥有的其实已经很多了。
1: 你还觉得不够，最后你什么都没抓住。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叶启明死，他罪有应得。
0: 放下恩怨吧，重新开始。
1: 真的还有机会。

0: 说说吧。
1: 15年前，我父亲因为叶启明而死。
2: 你看，这些工人多不容易，你不能这样。
3: 那上面老板没给我钱，你让我怎么办啊？我没钱啊。
2: 那这工程是你的呀，他们肯定找你要钱。别愣着了，想办法要钱去吧。
1: 是叶启明和那些乡下人逼死了我父亲。
0: 他们要回工钱是天经地义的，逼死你父亲的是欠钱的老板。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一直都在自欺欺人。你没办法将恨意投注到那些上层的人身上，就只能欺负那些弱势的群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也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你逼死了一个又一个父亲，他们也有自己的女儿。
1: 他们是罪有应得。
0: 欠钱的老板是谁？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受的是刘维山的庇护，而你却把刘维山当亲父亲一样对待。承担你该承担的后果吧。

0: 顺风，醒醒。
1: 嗯，咋了？醒了。感觉咋样？
0: 我会不会被敲傻了呀？我这怎么一动，头贼疼。
1: 跟大夫聊了一下，情况不是很乐观，有点颅内出血，可能会瘫痪。
0: 真假？
2: 刚搞完报告，大夫说各方面指标都挺好的。
1: 嗯，再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因为脑震荡，还是得休息休息。
2: 哎，干嘛？
0: 我不想着赶紧回局里把这案子给结了吗？
1: 已经结案了，小李正在写结案报告。该说不说，你这徒弟真是成长了。这回能救你都是小李立的功劳，这回多亏了他，救你出来，就是因为他确定了咱们的位置。
0: 等会儿，咱俩当时联系不上外面，他怎么知道咱们在哪儿？
3: 小李，江队被绑架了，位置在城郊的仓库。我会想办法告诉你具体位置。我在到现场之后和小李通过电话，但通话从始至终都没有切断。你还记得我们在警校学过的摩斯密码吗？我就是通过那个和小李一步一步的沟通，告诉他我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0: 振峰，我想吃个苹果。
1: 啊，苹果。大夫刚才跟我说苹果连皮儿吃比较有营养。
0: 行。

0: 那我问问大夫，以后沈峰是不是只吃糊就行了？
1: 我买个削皮刀，大夫。
2: 据最新报道，我市725冠堤案已经告破，通达集团叶启明卖出快车杀害前调，意图嫁祸金城集团总裁刘维山。于娜派陈浩赶到田亮家的时候，田亮已经死亡，于娜令陈浩妥善处理，陈浩将其分尸。经过警方的抽丝剥茧，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大学生顾阳因被仙人跳急需用钱，拍到了田亮与多人出轨的证据，由此要挟通达集团叶启明。于娜害怕顾阳牵扯进田亮的案子，于娜目前有将其杀害。通达集团叶启明的确死于自杀。警方又调查出五年前记者宋婷因收集刘维山的犯罪证据惨遭灭口，其冒死送出的 U 盘被找到，证实刘维山的犯罪证据，刘维山已经被捕，其自首罪名里有雇凶杀害宋婷逼叶启明自杀等恶劣事件。
3: 这次案件涉案人员众多，犯罪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725大案的告破无疑给人民群众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组织决定对725专案组的全体同志即集体嘉奖一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仍需继续秉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侦破各类案件，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长久治安。
4: 大家把手上工作停一下，咱们开个小会，总结一下经验。来，动作快点。任峰，沈峰人呢？
5: 沈队应该回去了。
4: 他去哪儿了？
6: 师傅，沈哥呢是因为这个案子专调到咱们组的，现在案子也结束了，他回去不正常吗？

0: 这里能找到？你又不来开会？这不是不属于专案组了吗？这次谢了。
1: 谢啥？谢这段时间的所有。应该的。
0: 要不回一线来吧，感觉你也不是很适合坐办公室。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
2: 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光是说我们这个金融体系确实强，还在于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
3: 怎么让绝大多数的股民我们的增长中取得一个保底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2: 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的从时代发展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和获得感。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直至日本军工产业链七寸，商务部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和关注名单。面对日方再军事化末路狂奔，中方时隔4个月再列单，向日方发出怎样警告？从成片改造到一户一策，30年攻坚只为解决民生痛点。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第一集关注上海老旧底漏拎马桶改造，如何以城市精细治理带给群众一平米的幸福，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
0: 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0: 近日，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今天回应称，6月27日到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成都等地有明显震感。截至下午2点，宜宾因灾受伤15人，均为轻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目前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导致当地1800余间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坍塌的碎石阻断。目前当地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进入焦点。

0: 划。今天中方再度出手，扩大对日出口管制措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呢列入了关注名单，涵盖了航空航天、造船、无人机、核燃料等领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地遏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
1: 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综合看呢，这40家日本实体堪称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
2: 这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排在最前面的是成立于1952年的防卫研究所，它是日本防卫政策、战略研究和军事理论研究的最高机构，长期参与防卫白皮书等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排在其后的3家分别为陆上、舰艇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均隶属于防卫装备厅，承担着大量新一代装备的前沿技术研究，也是日本近年来推进防卫装备自主研发的重要平台。此外，名单中还出现了9家30系企业，占比超过40%。其中最受关注的是30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该公司是日本雷达、导弹电子系统、卫星通信等主力承包商。另一条主线则来自30重工，包括5家企业分别承担舰艇和潜艇技术、导弹零部件制造以及装甲车辆维护等。据日本防卫省的公开采购数据，30重工长期位居日本军工订单榜首，承担包括12式反舰导弹、下一代战斗机、驱逐舰以及防空导弹等多个重点项目。而关注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中，三井 ENS 株式会社和丰和工业株式会社都是日本老牌重工企业，其中丰和业务涵盖工业机床及枪械等领域。中方出手后，30电机和丰和工业分别下跌约1.4%和4.6%。这并非中方首次对日本实体采取类似措施。今年2月，中方已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以及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0: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邀请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啊，请教一下陈先生。舆论呢把4家研究机构称为日本军工的大脑，9家30系企业这几乎涵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啊。从中呢，你怎么看这一次中方出手对日方的遏制的打击效果？如果啊，我们把它跟今年2月的中方的出手做个比较。的话呢，哎，有哪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升级？
3: 是，总体上来说呢，中方今天的反制举措呢，不在于就是说一次性的经济冲击有多大，而是在于它反映出中方的这样一个出口管制管控措施呢，已从一个临时性的反制工具呢，逐步的常态化、制度化。那么这也就是说，今后不排除会出现第3批和或者是第4批对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这个关注名单。那么这一次与2月份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反映出中方呢更加聚焦于日本防卫体系的这样一个核心，更加的寻求呢，就是从此前的限制量产的提升为这种阻断军备迭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2月份的2份名单呢，其实还主要是针对于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制造，但并没有太多的涉及日本的新型武器的研发等等。事实上，为什么今年6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英国和意大利，执意推动日英裔这个下一代战斗机研发，就在于中方2月份的2份名单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涉及日本的这样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军工武器的研发，包括这种未来的这种这种强军库路线的规划等等。那么这一次呢，从中方的2份名单呢，其实不难看出，中方其实更加侧重于日本的这种安保防务体系的核心，包括更加侧重于这种安保防务体系制造的这样一个链条，可以说针对性和目的性更加明显。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随着这一次2份名单的这种逐步的执行和落实，那么日本未来在像这种这个超高音速武器，包括精英潜艇等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呢，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甚至会阻断他们这样一个就是日方谋求的武器。

0: 进行更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么商务部呢，扩大对日出口管制，也是对日方近期动向的一个警示。据中日双方证实，上个月两名日本公民涉嫌从中国走私稀土被依法拘留。
2: 本月24号，中国外交部证实，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
3: 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同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记者会上透露，中方已通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物品，于5月18号和25号被拘留。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这两人试图将稀土相关产品运往海外，在辽宁大连被抓。而在本月24号当天，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加大对稀土走私的打击力度，呼吁公众可对未经许可擅自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通过绕道第三国或地区规避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有关规定等13项行为进行举报。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方大幅收紧对日稀土出口管控。今年1月6号，商务部发布第一号公告，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海关数据显示，同一时期，中国对日出口低等重稀土基本归零。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3月和4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超80%，迫使日本企业加紧寻找替代供应来源。
1: 面对稀土关键的矿产等两用物项供应收紧，日本政府加紧采取应对措施，还寄希望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盟友拉小圈子，建立排他性的供应联盟。
2: 本月中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趁机炒作他国对日出口管制构成所谓经济胁迫，并鼓动7国集团建立稀土、关键矿产等排他性储备联盟，设想参与国维持至少90天的储备，并在供应中断时进行协调释放。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开启与盟友合作寻找替代矿源乃至构建稀土供应链的诸多动作。今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将在深海采矿领域共享科研数据与项目经验，试图绕开国际社会协商，仅凭两国国内法律推进国际水域深海采矿活动。日本南鸟岛近海的稀土资源就是重点合作方向。而所谓更完整的稀土供应链，日本设想上游依托巴西佩拉埃马矿山，中游借力法国卡雷斯特公司的重稀土处理与废旧稀土回收技术，下游则靠美国本土磁石制造产能完成成品生产等。不过，日美普遍认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并非矿石本身，而是采矿、精炼以及废弃物处理所形成的完整产业体系。比如在稀土分离精炼领域，中国已经形成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优势。
1: 近段时间呢，日本不断地拓展稀土进口渠道，另外它还联合他国呢来打造稀土供应链。然而呢，还会出现日本公民从中国走私稀土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陈老师这背后呢暴露什么的问题？那么另外再想请教您，日方所谓的稀土去中国化的这样一个构想到底卡在哪里？
0: 是，按照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涉嫌从中国走私稀土的两名这个日本人呢，其实是隶属于日本某大型企业的。这个事件呢，其实也就折射出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呢在有意的淡化和误导这个稀土问题的这种所谓的重要性吧。但是日本媒体呢，日本的企业呢，其实已经扛不住无法从这个中国顺利稳定进口稀土的这样一个客观的现实，由此呢才会导致出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企业的从属员工吧铤而走险从中国走私稀土。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其实也折射出了日本过去几年来推动的所谓去中国化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失败的缩影。我想随着今后中方呢在这个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问题上采取更为严厉、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出口管制管控措施之后呢，也不排除今后会再出现类似的日本人走私中国稀土问题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近年来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日本一直在推动所谓的这种在稀土问题上的去中国化，一方面呢积极地推动本国南鸟岛的深海稀土开发，另一方面呢在与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吧签署这样一个稀土供应的这种合作协议，包括

0: 谋求参与格陵兰岛的这样一个稀土开发等等。但问题的关键是呢，日本只解决了找矿这样一个表层问题，但是没有，但始终卡在了成本和时间上这样一个现实瓶颈上。事实上，我们可以以南鸟岛为例，南鸟岛距离日本本土呢将近是两千公里。日本从南鸟岛开采一次稀土的时间成本，包括深海开采的这样一个现实风险，以及从南鸟岛深海开采后运回日本并进行提炼的这样一个资金成本，其实都是非常巨大的，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支撑的。但对于日本来说呢，没有成熟的稀土开采和提炼的技术，那么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这样一个在稀土问题上的去中国化呢，是根本是无异于天方夜谭。主持人，
1: 是短期内呢没有办法弥补啊这样的一个缺损，但是日本的企业呢总是想方设法看看啊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应对。你看啊，日本还推进的所谓的无稀土供应链，以汽车行业为代表，正在研发减少稀土使用甚至无稀土的器件。像日本的零部件巨头 Astemo 以铁作为主要的成分替代了稀土铝，开发用于纯电动汽车的新型电机，还有日产汽车今年发售的电动车 Leaf 与初代的车型相比啊，宣称削减了约90%的重稀土。那么日方所谓的无稀土供应链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做出来了，但是在实践上你觉得行得通吗？
0: 日本近年来推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无稀土供应链呢，其实不论是在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呢，都是难以实现，也难以进行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完全替代的。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这个无稀土供应链问题上呢并非是这个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之后呢，日本政府就已经将稀土问题上升到了国家这种战略安全层面。但目前呢，但实际上呢，日本只是减少使用稀土，并不等于说是完全不使用稀土。因为在现在，像包括在这种新能源汽车、这种导弹、包括机器人等这个高端领域吧，对于稀土，包括或者是稀土元素的这样一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也意味着，日本如果想要发展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话，那么势必会需要更为纯度更高或者是更为广泛的稀土元素吧，才能来满足，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续航能力，包括功效等等。如果完全的放弃中国的稀土的话，那么对日本自身，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讲，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所强调的去稀土呢，表面呢是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但是这个从现实情况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上，中国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拥有大量的稀土，更在于中国拥有完整的稀土这种开采提纯的这样一个供应链。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的话，确实可以在通过澳大利亚、越南来获得这种矿石，但是在最终的开采方面呢，仍然是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的。最后从企业的成本来讲的话，其实对日本企业来讲的话，抛开中国转而寻求其他市场的话，也会加大自身的成本，这无利于企业的这样一个利益。因此推动所谓的这种无中国化的是完全是难以实现的。
1: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中方呢之所以屡次对日本出手，话说得很清楚，就是剑指日本在军事化野心。一段时间来呢，日方不思悔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在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在最东端离岛首次的部署岸基反舰导弹。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将120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到了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并计划半年后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约2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恰好位于所谓第一、第二岛链之间的关键位置。近年来，因南鸟岛战略位置备受日本政府重视，2024年日本防卫省便已宣布计划在此新建中远程导弹试验靶场，用于测试射程达1000公里120式岸舰导弹等进攻性武器。目前，日本已从北海道至琉球群岛部署7个岸舰导弹部队，加上本次南鸟岛的部署，已形成覆盖西太平洋的完整远程打击网络。此外，南鸟岛周边海域储存有丰富的海底稀土资源，防卫省此次军事部署也能为日本后续开发该区域稀土资源提供军事安全保障。 除了将最东端离岛要塞化外，近日央视还曝光日方对我军辽宁舰采取了模拟攻击行为。22号，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0: 40余天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等海空域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从央视曝光的画面可以看出，日方负责跟踪的朝日号和我军的054B 驱逐舰洛河号的距离十分接近，已经明显超出安全距离范围。且日方飞机在天空飞过时，画面下方还能清晰看到我军海军士兵的身影。分析称，日方是在尽可能收集辽宁舰的电磁信号、雷达特征以及航行机动参数，为实战中快速识别定位积累数据。同时，通过近距离的站位机动，模拟对航母编队的攻击航线，验证其战术方案。
1: 对于日方军事上的姿势挑衅，解放军开展了相应的措施予以警告。27号，中俄两国的空军根据年度合作计划，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海域组织了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军出动了加油机、电子侦察机、轰炸机等多型现役机型。现场的画面显示，解放军轰6K 与俄战机图95在日本海上空集结伴飞，编队巡航，随后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期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紧急升空应对，还通过外交途径向中俄表达了所谓的严正关切。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王强。王强，日本自卫队这次异常接近了我军的辽宁舰编队啊，尽管还不足以摸清我方的动向，但是你怎么看这个潜在的危险？另外，对于这次的中俄联合巡航，透过双方的阵容，你怎么看其中的针对性？这又能够给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予以怎样的警告？
2: 日本派出海空力量抵近我们辽宁舰编队，本质上还是来搞情报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日本军事力量铤而走险是一种现实威胁。当然呢，我们的编队是有着比较强大的电子对抗和加密通信能力，它最多呢是近距离观摩一下我们的演训，不可能获得我们真实情况。但是这种近距离跟踪毫无疑问会提高危机风险，在国际水域中国海军是正常的演训活动，但是旁边如果有不怀好意舰机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容易触发军事对峙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练兵的机会，就是通过这种对日军的拦截呢，来练习我们的战术和技术手段，反制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这一次中俄联合战略巡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我们派出的是战略能力比较强的一个编队，包括轰六轰炸机，包括我们护航战斗机，我们也看到了解放军的电子干扰机和电子侦察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也参加了这次任务行动。而俄军方面呢，新闻报道说是图95SM 和这个它的远程巡逻机，那我想这就不是单纯的能力展示，这是一整套的中俄联合的远域空中作战体系，是具有实战化能力的。我想这当然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专项性的威慑，因为这个中俄双方的巡逻编队呢，对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穿插的巡航，这个实际上就是在让日本的右翼明白他们的一举一动是被中俄严密掌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其中的警告含义非常明显。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强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从成片改造到一户一厕，30年攻坚，只为解决民生痛点。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第一集关注上海老旧里弄冰马桶改造如何以城市精细治理带给群众一平米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系列微纪录片《江山为证》，记录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天播出的首集《一平米的幸福》聚焦的是上海老旧里弄拎马桶改造这一普惠型民生工程。从成片改造到一户一厕，这场跨越了30多年的接力攻坚行动，彰显了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以及对普通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暖心守护。

0: 多股东，行政总裁呀，多股东，我会督促你，我七十二岁，
1: 不瞒你们说，我就是羞耻。
2: 你要股东不小心嘛，到楼梯下，那么急急一滑，一滑没拐来，踏入，
3: 老难为情啊！
1: 你看这个背的子弟啊，哎，你那拎股东啊！

0: 地处市中心毗邻豫园的老西门，是上海老城乡的起源地。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八五后居委干部顾佳怡，对老城乡里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最熟悉不过。
1: 我也是出生在弄堂里的，对啊，我小时候也看到父母拎马桶自己做痰盂长大的，所以到这里居委工作，我看到这里的居民就特别想到我小时候，所以我也一直在为这个倒马桶的事情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
0: 五年前刚上任，顾佳怡就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蓬莱路388弄的征收工作。那时候老西门的房子大多属于最低一等的二级旧里，建筑密度高，房屋样式陈旧，设备简陋，更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居民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很迫切。随着征收工作的完成，老街坊全都搬走了，但王阿姨还是时常会回来看看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2: 那搿搭房子，那就搿间里向，原来进去搿搭进去天井，天井呢再进去的搿楼梯老黑的，木头的老陡的，走上去，那走路也不小心，因为楼梯陡嘛，黑嘛，侬首先不当心就滑跤。我他那个马桶不小心嘛，这楼梯黑，那么脚脚一滑一滑没回来，差路。马桶嘛，那么还翻脱呀，翻脱了嘛，俺老公收走呀，一直记了该，有点阴影的，一直记了该这样子。
0: 两代人蜗居10.8平方米的小房间，没有独立厨卫，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儿就是谁去倒马桶。黄金地段的光鲜背后，王阿姨一家40多年的日常，也是不少上海人最真实的记忆。
2: 前面都是分账，侬在规定的早上头一趟，夜里一趟，要有辰光的才去倒的，超过辰光不好倒的，抽吧，走走粪坑，阿拉闷得着，老味道真的难闻得了死。
1: 每次包括我们居委干部最头痛的，一早过来上班就接到电话，我们的粪坑又扑出来了。
2: 搿辰光想着半星星半月亮，只要改善，勿要再用马桶了。
0: 解放之初，上海中心城区500万人口中，约1/4的居民需要立马桶。到上世纪90年代，全上海还有80万只马桶在使用。这也成了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念兹在兹、誓要攻克的民生难题。
3: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昨天在黄浦区调研，
0: 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6月，在来黄浦区调研时，他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旧区改造为抓手，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那么它始终牵挂的不只是一个生活的细节，更是坚守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极难筹判。
5: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呢，聚焦这个居民住不住得好的问题，通过旧区改造，通过卫生设施改造，解决居民的立马桶问题。
0: 放下一只抽水马桶只需要1平方米，但在2500万人口的上海，这1平方米牵动的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城市治理系统，考验的不只是财力与技术，更是治理的价值取向。
6: 要放两级旧里居民搭个阁楼、厕所、阳台，政府呢要做出具体的补偿方案。
7: 我顶好希望了，阿拉要出绿色牛排，可以吧？
8: 哎，我补充一句啊，
9: 等一下。
10: 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头是怎么体现的，我希望得到答复。
1: 之前我的老书记和我说过，人的工作就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当时非常焦虑的。
0: 为了更好地做通居民的工作，顾佳怡也向居委的老前辈请教了经验。
11: 不管问题谁集中到侬身上向家访走走了解，随后呢逐步逐步根据不同的类型去做不同的工作，思想工作要做的，有思想工作做通了呢，那动员工作呢就没介多的麻烦了。
12: 好呀，大家所有在高头每户每家，我侪要拿起来。
1: 我手上拿的是老书记给我留下的户册，都已经很破了，都是历史的痕迹，都是居民的家庭情况。
0: 被

0: 看到几乎脱页的记事本，详细标注着每家居民的情况。不同的笔记是新老两位书记留下的。
1: 是家蛮好，一趟趟来个干了做工作啊，那这个稳定下的情绪。有个朋友难过的，一趟趟讲，还拿赶出去，还要骂伊，伊再一趟趟去，再面孔厚厚再去，他不晓得去了无数次了也。
2: 黄浦区的蓬莱路地块是目前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
0: 2022年，黄浦区全面完成城片二级以下旧里征收目标，居住近20000人的蓬莱路地块成为收官站，居民们也住进了新房子。
3: 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看到老百姓，他们满意了，对我们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肯定。
0: 城片改造完成后，剩下的就是零星的。2023年，上海向最后14082户拎马桶点位发起攻坚。
4: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他讲到自己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把里弄房屋里的马桶解决完，并且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决胜阶段。
5: 哎，可能不属于老区，
6: 阿拉这地段好。搿搭么买菜，对过么医院近，孙囡么就前头读书。关键搿块地方比较方便，警察也方便。
0: 好地段新大楼，一说起现在的居住环境，荀阿姨别提多开心。然而就在2年前，这里还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6: 这原先这房子就73年的已经算公房了，周边的矮房子很多，哎，然后周边前后都造起来了，这一套房是最差的了。
7: 居住环境非常差，停车没有地方停，然后呢墙面脱落啊，公共设施老化，
5: 真的是很苦那个时候。
0: 浦玉东路101弄1号到4号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梁薄板房，属于上海中心城区里典型的老小旧破。最让居民感到不便的是家里没有独立的卫生设施。
6: 3家人家，9个人，搿每家人家房间里自家有排痰管。那么这个辰光，侬讲老的有辰光并不老，小的也并不老的呀。
0: 能舒服安心的在家里上个厕所，老百姓的愿望很实际，但要实现却也不容易。
5: 这是居民的情况，然后
7: 因为周边很多的还是老式住宅，
5: 对，
7: 如果一旦长高长胖，在影响光线啊，
5: 对，
7: 包括一些区域空间啊，因为老式小区空间本来就是很局促的。
0: 楼房本身不能长胖也不能长高，还要让每家每户多出一个卫生间和厨房，空间该从哪里要？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补贴的方式让一小部分居民搬离，也就是抽户，再对1号到4号进行原址改建。
7: 以自愿的方式进行抽户，每家每户改造完毕之后，能够得到5到6个平方左右的厨卫这样一个独用的一个空间。
8: 这个是施工阶段的相关的变更图。好，改建项目因为它受那个原来约束的，比如说是不长高不长胖，然后又要顾及到每一户人家都让他们有卫生间和厨房，所以造成这个123户是每一户都是特例。看到这一个就是相当于这户人家的居室面积，然后这栋小的块块就是基本上是厨房和卫生间的那个配置，它是每一间都不一样的。
0: 一户一方案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需要设计方、施工方、居委、居民高度配合。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硬仗打下来，旧居的新颜换来了群众的心安。
6: 现在这一个楼层就6个门洞了，就分开了呀，改独卫的了。
5: 旧改之前你还拉着我们书记的手，还记得吧？对吧？就是这个了，你还跟他说了希望搬回来还能看得到，对吧？还记得吧？
9: 记得。没去呢，
10: 没有。有卫生间什么的都干净。
9: 对，卫生间啊，不铺了，楼都铺地下干。
0: 新大楼里厨卫独立，阳台宽敞，为方便老年人还装了电梯。这种精细化改造让民生需求得到了最实在诚恳的回应。
11: 总书记曾经讲，我们要照文劈柴，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一把钥匙啊开一把锁，而不是笼统的搞一刀切。所以我们上海啊 用绣花功夫啊，分类施策啊，精准推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12: 下只脚的下只脚乃下只脚平方也，一条穷街，穷街一条。

0: 年底，杨浦对非旧改地块无卫生设施旧住房开展全面排摸，通过对全区63个倒粪站蹲守统计，摸清了拎马桶的底数，形成了一户一档的改造工作清单。傅老伯和马阿姨夫妻俩是长阳路1839弄最后一户摆脱拎马桶的家庭。
1: 上次最近的，阿拉去马阿姨屋里看看伊拉屋里向情况。
2: 好呀，好呀。
1: 王爷，
0: 傅老伯和马阿姨是两位老知青，回沪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间老屋里。因为没有卫生设施，这个已经掉了漆的马桶一用就是40多年。
3: 这
4: 整个扒了嘛，整个整个是样东西嘛，老物件嘛。
3: 哎呦，老难为情啊！
4: 搿搭最后一批哦，包括141弄里面，
3: 只
4: 有阿拉搿搭一家人，人家奇怪了，那个小人人家没看到，没看到过马桶啊。伊讲，哎呦，哪里哪里个啥物事啊？大人就告诉，这是马桶，这啥就对了，刚刚不行。
3: 侬讲难为情伐？啥人？我觉着夜里向，人少的辰光，我再去倒。
4: 刚
3: 当心啊，头低下来，要碰着头。
4: 哎呀，摇摇晃晃。我自家想装，这个想法老早就有了，但是就碍于如果施工的话，要往两边挖，距离太长，心里想那很着急，自己到底就我们一家在拎这个。
0: 长阳路1839弄的房屋，房龄已经超过70年，结构陈旧，管线凌乱。要为这一户装上抽水马桶，还要尽量不让周边居民受影响，确实两难。
5: 它这里有井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当中呢，再放了再单独洗个井，然后你这个马桶位置呢，然后从这里再管子引到这里，跟这个边上两个管道再接通，水可以往从这里再往外面出去了。
0: 经过反复测量和勘察，工程师最终确定了方案，增设窨井，疏通管路，加装抽水马桶，就有了条件。
4: 用了是老，
1: 现在用了可以吧？
4: 用了老好的，
1: 老好的吧？
4: 嗯，
1: 搿排水啊，啥物事
4: 侪
1: 老畅通啊，
5: 没啥堵个情况。
4: 没个，现在是这一清也就测试这个顺利的抽掉了。
0: 弄堂里最后一户人家用上了抽水马桶。这个工作了几十年的倒粪站也宣告退休。
6: 这个倒粪站其实也是我们这里的最后一个倒粪站，那么它就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呢，也基本就象征着就是我们这个拎马桶攻坚战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胜利。
7: 不放弃任何一户呢，就是不忽视每一个群众的期盼，不搞这种差不多就行的敷衍，也不做重险计轻时效的虚功，我们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拎马桶改造成效的唯一标准。
0: 从历史风貌保护区的靶点腾退，到原拆原建的未来社区，从抽户改造的巧思腾挪，再到户内加装的绣花功夫，为了这一平方米的幸福，上海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出了一整套补齐民生短板的新路径、新方法。其中，上海市委市政府还通过专项债提供资金保障。
8: 我们把资金投入到群众最急需的地方去，实际上也是在守民心啊，惠民生，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紧盯民生关切，不必堵点难题，下足绣花功夫。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这场跨越30多年的攻坚行动正在走向幸福的终点。它体现出一座城市治理的精度、关怀的温度和文明的高度，折射出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永恒价值追求，也为人民城市理念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9: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9: 晚安。

0: 明日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南京中雨，23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明日上海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1: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接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
2: 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光是说我们这个金融体系确实强，还在于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
3: 怎么让绝大多数的股民我们的增长中取得一个保底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2: 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的从时代发展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和获得感。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前不久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录制了一期话题，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同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张可亮老师，欢迎。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可亮先生做出演讲，稍后我们开启现场讨论，有请。
1: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就是中国，与大家探讨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话题。上次我们讲到，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上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必然会呼唤并塑造出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出英国的乡村银行，当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一崭新科技的出现，催生出无数的中小型工厂时，英国传统的贵族窖藏资本和大型商业银行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于是乡村银行这种贴近本地、服务实业的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破土而出，它在当地吸收储蓄，服务于当地的

0: 纺织、冶铁等新兴产业，完美的适配了机械化初期生产力分散化、本地化的特征，有力地支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升出德国的全能银行，进入电气化、重化工时代，新建铁路、钢铁厂、化工厂需要巨大的长期的资本投入，英国的分散式的银行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德国抓住了机遇，创造了全能银行模式，它深度介入企业长期规划和治理，有效地将社会资本导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成功地适配并推动了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发展，支撑了德国生产力的第二次跨越。第三次工业革命呢，则催生出美国的风险投资。到了信息技术时代，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公司呈现出高风险、高潜力、轻资产的特征，让传统银行信贷逻辑完全失效。风险投资这套全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承担高风险，换取高比例的股权，不仅提供资金，供导入管理、市场和战略资源，重塑了创新企业的组织形态、治理结构、激励模式和成长路径。由此可见，科技和产业所代表的新生产力不断地对旧的生产关系提出革命性的要求，并最终迫使金融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新的金融形态一旦确立，便会极大地推动该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道路带给我们的启示。反观中国这几十年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如此。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依靠农信社和城信社满足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在工业化中期实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满足了大规模投资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入20世纪后，资本市场也为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人类社会呢，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进入到信息社会，现在马上要进入智能社会。但是不是说进入工业社会就消灭了农业，进入了信息社会就消灭了工业？不是的，我们的社会是三种形态的叠加，既有农业，又有工业，还有信息产业。前者孕育了、创造了后者，但后者又反过来服务和优化前者。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既要支持科技创新，也要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需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资本市场的这三项功能分别是由科创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北交所来承接的。科创板呢，是专门为那些掌握核心科技、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难题的硬核科技企业量身打造的融资和发展平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补齐了产业链的断点和堵点。自从其2019年设立开板以来，通过 RPO 和再融资募集了资金，合计已经超过1.1万亿，汇聚了超过120家集成电路产业链公司，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设备、材料等全环节，支持了57家未盈利的企业上市，其中有22家成功实现了盈利，加速了从研发投入到商业化兑现的进程。科创板侧重于从0到1的原始技术突破，创业板更侧重于从1到10的商业化应用与产业化扩张。它不仅覆盖科技型企业，还欢迎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支持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通过横向并购拓宽产业维度，或纵向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引导传统行业以资本为纽带，嫁接新技术、新要素，助力中国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我国有着几千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这使得我们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是多层次普惠的资本市场。新三板聚焦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和规范，并将优秀的公司送到北交所上市。新三板和北交所通过层层递进、上下联动的梯度培育体系，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都能获得资本市场的服务。这些年呢，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完美，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要面向全球，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党中央强调要更好地利用和连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前中外市场和资源的连通大都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今后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连通。通过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证券公司要从单纯的追求规模利润扩张向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优先转变，另一方面还应当积极地发展以国有创投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构，让国有创投在种子期、初创期等一些民营私募股权机构不敢投、投不好的领域，发挥国有创投机构的先遣和引领作用。银行体系的优势在于汇集资本，但只能通过贷款的形式使用资金，在服务创新型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短板。国家已经开始允许银行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方式来开展股权直投，通过投贷联动，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银行体系在汇聚资本方面的成本优势，一方面又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二者结合投贷联动才是强大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的。刚才可亮老师给出了演讲，也是我们继续在讨论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这么一个话题。上次这个话题大家确实在热议，我想再问一下包括张老师的观察，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哪些地方是向西方借鉴，哪些地方是咱们自己的特色？
2: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1974年，邓小平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周末有半天时间空，就问他到哪里去参观一下，大都会博物馆啊，自由女神像啊。他说不要，去看看华尔街。1974年，还人家说是华尔街今天周末关着，他没有，就路过看一看。这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领导在那个时候就知道美国的发展跟金融有关系。哪怕去看一看，要找到一种感觉。像中国从美国借鉴了大量的这个经验或者教训都有啊，包括整个的注册制啊，包括这个 SEC 的这个我们建证监会啊等等，都学习人家经验。
1: 我们向西方借鉴了一些，但是这当中也看到了西方它有失败的地方，它在这个资本市场金融体系的运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留下来的是教训。所以其实我们要看的时候，这一点要看得非常清楚，不是全盘照收。不是西方的都是好的。
0: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的金融体系呢，也要相应的发生这个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到资本市场也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是90年左右才开始建立起来的，上交所跟深交所。那我们在建立之初呢，就是学美国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零基础，要看哪些适合于我们先学过来，哪些是可能过一阶段再学。整个的市场经济体制里边必须要有资本市场这一个环节，你否则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其实是不完整的。拿过来之后呢，那我们的市场主体其实那会儿呢刚改革开放，其实很多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所以呢我们的资本市场一开始的时候是为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的。那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就不能非此即彼啊，就是我山东今年上几个，我这个江苏今年上几个，上海今年上几个，所以一开始是审批的，甚至计划啊，给你几个名额的。但是当我们发展了之后呢，有了经验之后呢，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是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中小板。中小板呢，就针对于这些民营的企业，为服务于他们的上市融资的问题来做的。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新的科技力量的发展。那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纳斯达克。那我们应该有创业板，就支持那些比较小的但科技属性特别强的来上市。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创业板。其实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每一次进步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来做的这个事情。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这条路也不对，所以呢开始了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的一些事情。一定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能搞太多的 这个金融衍生品。
2: 对，
1: 一方面是看到他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自己运转过程中也会有许多的这个新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又在学，但又同步在反思，同步又在建设我们自己的特色的金融体系。
2: 当时我们参加融入国际化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的要趋利避害，坚持自己的定力，资本市场我们真的有什么吃不准，我们就比较谨慎。
1: 对，
0: 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市场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然后呢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啊，它是在所谓的器物层面或者些这个具体的制度层面，这些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金融体系它目的就是赚钱啊，它赚的可能不光是本国的钱，它是用它的这套整个的全球的金融体系，它收割可能全世界的钱，它就是通过交易来赚钱。那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的啊，不能以赚钱为目的啊，我们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目的。金融它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啊，你如果脱离了工业化，脱离了实体经济，那美国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它会周期性的爆发金融危机。
1: 怎么才能让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还有金融体系其他的运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呢？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0: 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要发展新能源行业的时候，它就会支持新能源行业的企业上市融资，要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它就会支持人工智能的行业上市融资，同时呢也会要求你上市融资的这个适用率不能太高，其实是我们是有调控的，包括我们在发现可能市场过热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给它泼一些凉水，保证这个市场在相对理性的一个状态下去发展，你否则的话炒高了肯定还会跌，所以国家都会在政策上有所制约，比如说提高手续费，或者说通过窗口指导啊，这些都会有。
2: 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教训给全世界都非常深刻，至少有两个问题好像全世界当时都公认的，包括美国自己，就是以后要避免的，一个呢是衍生品泛滥，这个确实前年游戏玩的上瘾了，还有就是监督机构套利，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产品，我就给你评个3A 3A， 让他们全世界大卖，最后全是骗人的，让他们当中拿了很多好处。当时我跟福山辩论，我就讲这个例子，我说在中国这个叫做金融腐败，但你们不用这个词，你们叫做是某种道德风险。我说如果你们从腐败来认识的话，从中文角度来这样看的话，可能对解决问题更透彻更彻底，他们没有听进去。
1: 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还有这个所谓的评价体系，对它的从中的套利，像这种情况咱们国内是不是就约束的很多？
0: 是的，就是我们在金融创新领域还是非常谨慎的。对于这些金融衍生品，当年的次贷危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它是把各种底层产品拿出来，然后通过打包设计一个金融产品卖出去，然后呢再有一个衍生品对第二层的资产再继续打包再卖出去，转来转去你都不知道底层资产是什么，
1: 对，
0: 大家就是在交易，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通过各种交易各种打包，所以金融衍生品特别大，吸引的资金也特别大，然后它很容易会爆雷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其实是非常谨慎的。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有什么区别呢？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以市场配置为主，它国家的干预相对较少啊，只要赚钱，包括它的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那我们国家还是要研究还要研判啊。那它美国可能就是持一个放松观察的态度，我们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转换到我们资本市场也是同样，方法论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要有效市场，但同时要加上有为政府。我们的市场经济里头呢其实是有国有企业的，但是西方的市场经济里头它是没有国有企业的啊，它全部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在国计民生这些关键领域它有兜底的作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民营企业可能都不投资了，那国有企业来投资来拉动经济的一个发展。对应到这个资本市场呢，大家觉得市场不好都在往外卖股票的时候，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国有的创投机构站出来啊，稳定市场啊，这就是我觉着我们资本市场下一步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参照我们的这个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就是市场的主体里头一定应该有国有的机构在，国有的机构应该发挥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1: 刚才你也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金融体系向世界开放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这个话题也说得很多，您刚才也说我们的开放一定是会开放，但是会审慎的开放。那您觉得在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先得做起来才能够迎接开放？
2: 对国内来讲，我觉得企业融资非常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在全世界都是高速啊，相比啊，我们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怎么让绝大多数的股民从我们的增长中取得一个保底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道和术啊，要有一个道，这个道的层面就我们要确定一个让多数人能够总体受益，当然投资有风险，这个一定要说清楚的，而且这个收益也不是旱涝保收的，也是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从这个角度出发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内部怎么样进一步的改革，我们现在很多机构大的机构这个基金什么都进市了，但这个考核标准还是非常短，一个季度、半年、一年，好像你曾经建议过3到5年是吧，做一个考核目标。就中国模式最大一点就是我可以进行长期主义啊，其他人家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能够做的。
0: 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啊学美国这个资本市场的时候，他经常会讲国家的手不能在里头，你这样你就是变成一个管制的，你就不是市场化的一个东西。我们的资本市场其实面临这个问题，资本市场之前呢感觉好像国有的不能进二级市场炒股，因为有风险，所以二级市场大部分都是民营的一些企业。后续我们虽然有股东是国有的这个公募基金，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也跟私营的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资本市场放开，那国际投行他们对这个市场，他们资金体量也非常大啊，他们对这套逻辑也非常清楚，那是不是会把我们这个整个资本市场搅得天翻地覆啊，卷起所谓的滔天巨浪？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敢放开，就跟一开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如果放开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民营的中小企业都非常难啊，那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或者电视行业可能都会被吃掉啊，我们讲叫与狼共舞。但后来我们还是勇敢的做这些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国有企业在里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如果我们资本市场要放开，我觉着我们的市场化的主体其实要健全起来，然后在西方的资本进来的时候，至少可以跟他们去较量，而不是被他们单方面的碾压。
2: 我最近看了一些文章，蛮有意思的《经济学人》杂志的，鼓励我们尽快的开放资本市场。他的理论也很简单，他说：“你看啊，中国制造业现在全球30%，当年英国也是30%，它的货币英镑就是世界货币。然后美国制造业后来也占30%，美元就是世界货币。而中国呢，他说现在也占到30%了，但中国人民币在世界上的使用率还是相当低的。”但你再仔细看的话，实际上人民币的国际化进展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主要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就是石油美元下降，石油人民币上升，到2个星期前已经占到中东出口是有41%是用人民币了，41%也是很大比例，超过了欧元，这就意味着这个情况在变化了。
1: 开放可能是某种趋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谨慎，同时一边随着开放合作，同时我们还要构建自己的一套保护机制和防火墙。
0: 之前我们的至少券商行业里或者公募基金行业里，大家可能觉着我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赚钱，我是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现在面临着可能我们中国整个的一个崛起，然后中国在金融领域也要开放，甚至面临着跟美国金融战，或者可能会重新改写全球的金融体系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身上可能就会肩负了不一样的责任了，
1: 使命感就出来了，
0: 使命感可能就出来了。那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你以前你只要会技术就行了，那现在是不一样，现在可能要到国际舞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国家已经在做这个准备啊，达到什么呢？打到国家队，打到世界一流投行。你比如说我们在上海的，我们的国泰跟海通就合并了， 合并了之后，他们现在体量可能是全国可能最大的。中金也开始跟这个信达还有这个东兴啊，也三家合并了，后续可能还会合并。这就是打造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国家队，在这个资本市场里头有了这个综合实力更强的券商了。比如去美国市场、去香港市场的时候，我们去路演、去发行，包括去做一些金融衍生品，实力就增强了啊，因为我们的资本金的实力就增强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平准基金，我们在二级市场，那是不是这个国外的资金一卖，或北向资金所谓的一卖一退出，然后我们就跟在后边跑啊？我们的二级市场呢，其实也要有，这就是国家创投。国家创投机构做好了之后，也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的个人从业者层面也要做这样的准备。其实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我们的全球南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以前我们觉得我们的金融开放好像只是跟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去开放，发达国家我们去学习他们的法律啊，我们是怎么去适应他们的法律。但实际上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必须要懂得国际法律体系，双边的之前的贸易规则，现在要懂它的金融规则，如何让他们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投资。其实我们是开放的，但他们的国家如果有法律条款的限制怎么办，如果不适应怎么办，其实我们应该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
1: 对，所以要做的准备很多。而且您刚说到一个重要的理念上的这种变化，这个开放不光是指向欧美的金融市场开放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别忘了一带一路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那么多等着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国家和区域，
0: 对，
1: 其实都是我们开放的这个空间啊。
0: 对，他跟我们贸易，然后他们赚了人民币，赚人民币怎么办？
2: 对，
0: 他还要有投资渠道。
1: 对，
0: 就像我们拿了钱之后，我们要投资，那投资什么呢？那肯定投资回中国啊。我们中国其实应该向这些国家开放，便利于他们来投资。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有全球可能最好的一些科技企业了，他们也想投啊，那你得让他们能投进来。那美国的资本市场为什么一直涨呢？为什么他割韭菜割不完呢？
1: 他其实还是全球资本在支持。
0: 对，他一旦资本市场不好了之后，他就开始打仗，他就开始把中东搅乱。中东一搅乱之后，中东的资本就开始往美国跑。所以他是通过资本市场割全球的韭菜。
1: 对，结果没想到这次中东的主权基金往别的地方跑。
0: 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准备嘛，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
1: 对，好，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来讨论。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问题。 A 股曾经长期徘徊在3000点左右，今年上涨到了4000点，但是大部分股票的价格还是在3000点左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呢？
1: 您自己平时也买股票吗？
3: 会买。
1: 有位年轻的股民哈，请坐。
0: 资本市场一定是这样的，就是28分化19分化，不光是我们国家的股市，其实美国的股市也是这样，你看它的上涨大部分叫硅谷七姐妹，是吧？包括我们香港市场也是，比如说腾讯啊、阿里那几只大的股票在涨啊，有很多股票其实也都沦为了仙股。所以说它讲到了一个叫只赚指数不赚钱，那为什么你不买那个指数基金呢？你如果买了那个指数基金，你不就赚了那个指数了吗？其实我们国家可能后续的让老百姓投资的方式，就是让你去买那些比如说大盘蓝筹的指数基金，它可能不会说一天给你涨20%，没有那么刺激，但是全年下来发现其实通过分红也好，或者它盈利能力增强也好，其实它的指数是不断上涨的，可能每年的收益率5%或10%，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
2: 大部分就是西方国家的所谓股民，他是买指数基金的，
0: 对，
2: 这保险的多啊，他们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之后得出来的经验。
0: 对，
2: 但你讲这只赚指数不赚钱，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这个指数的编制的方法，基本上它可能大部分都在头部啊这一块升得特别快。
1: 好，再看这边。
4: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餐饮行业投资从业者。我们常说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所以我想问您，从制度设计和市场监管的层面，您觉得当下有效的破局点是什么？谢谢。
1: 嗯，我也顺便再采访一下，您是从事餐饮业的，
4: 对，
1: 平时也会关注股市是吗？
4: 是的。
1: 自己也会做点小投资？
4: 是的。
1: 啊，请坐。你看那么多年轻的朋友都关心这个话题。
0: 我还是反问一下啊，你是不是也喜欢炒？ 作，
2: 应该是的。
0: 你也喜欢那些所谓弹性大的股票，哎，这个股票今天涨了20%，你也想要追那样的股票。我举个例子啊，大家看新三板市场，你们可能不了解，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几乎没有太多的涨跌，它可能一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企业可能是在稳定盈利的。这样的市场就因为它不活跃，没有人炒作，所以大家都不去投。所以我们认为新三板是有问题的，它流动性太差了啊，怎么去改善它的流动性？但如果你做价值投资，那其实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相对传统的行业，它上市的时候可能就是它业绩最好的时候啊，它后续可能不能说它是夕阳产业了哈，可能上市公司的股东或者实控人就认为呢，我花再多的钱去这个投入科技研发，可能也很难去盈利，很难去改变这种情况，那他就希望我把我股价维持好，然后我在高位减持啊，获得收益就可以了。那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开始让那些在成长期的企业去上市。他在成长期，他知道我募来的钱之后，我在开发这个新的技术，我接下来会赚更多的钱，然后我的市场地位会更高，所以他不会去考虑市值的问题，他一定会把钱拿到这个研发投入里边去。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成长性的企业高了，这种现象其实就少了。
1: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来，欢迎。
2: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武汉，专程到现场来看我的偶像。
1: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我今天的问题是，美元是有霸权的，它在全世界不停地收割全球的财富。我们现在要建设金融强国，我们如何在他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我们如何突围，为国家和人民带来财富和福祉？谢谢。
0: 其实美国是一个综合实力都非常强大的国家，那它的金融强国又是怎么来的呢？依托于二战之后，它成为了工业能力最强的国家，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其实是一个单角啊，军事实力、工业能力跟金融啊，它是相互支撑的，变成一个金融强国。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其实美国的最大的问题是工业实力下降了，它开始脱实向虚，它觉得做工业赚钱太麻烦，不如金融赚钱来得快。所以呢，很多的工业产能其实都比如说到了我们这儿，那中国人其实把我们的工业能力提升上来了，同时呢，我们的军事实力也提升上来了。这个三角来看的话，我们的短板可能只是在金融领域。那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在另外两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可能跟我们中国相比较来讲，我们中国在那两方面已经不弱于它了啊，甚至优于它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吸取美国的经验，不能脱实向虚。所以我认为我们变成金融强国其实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啊。中国呢会通过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比如说它组建亚投行，组建丝路基金，然后一定是多边的协商的金砖银行，它就是把所有的金砖国家谁遇到问题了，我帮你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中国硬来收割全球的一个武器或者是一种机制。所以即使是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也会去按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目标来去让整个的比如说南方国家都能够享受到金融的服务，享受到金融支持他们实体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
1: 对，我们说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光是说我们这个金融体系确实强，还在于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它也是强的其中之一。
3: 我们这个节目曾经邀请那个希腊的前财长亚尼斯来讲过，他讲了一个观点，现在美国人他仍然保持这个 SWIFT 支付系统，他说这是像条破旧的老的高速公路，很多人还在用，还在上面开车，但已经坑坑洼洼了。但中国人呢是搞了一个 SIPS 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那是区块链技术，是他说崭新的高速公路。
1: 这个其实也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您觉得未来像人民币的国际化，它一个比较好的成熟的图景大概是怎样的？
0: 我们建设金融强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货币嘛。
1: 对，
0: 那强大的货币就是我们的人民币。货币呢，它其实有几种功能啊，一种呢是结算功能，还有存储功能。我们的结算功能呢，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而是说我们通过那个货币互换，哎，我跟你国家做生意，我们的做生意需要的货币量是多少，所以我们的贸易其实中间不需要通过美元去结算，通过人民币去结算。如果点的跟点都连成面形成片，其实我们的国际化可能就完成了啊。作为交易货币来说的话，但是它还有一个财富储存的功能，就是我拿人民币会不会贬值，对吧？你如果你币值不稳定，那你如何保持你的币值稳定？那以前美元是什么？美元被称为美金，就是你拿到美元，我跟黄金挂钩的，你可以直接来换。那后来呢？当然美国他把这个事情去掉了啊，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破产了。那中国其实也要面临这个问题，我跟你做生意，我赚的都是人民币，我人民币怎么保值增值？这其实涉及到了我们资本市场的问题。刚才讲到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资本市场联通啊，他赚到人民币之后，他要到投资中国的股市，这些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全球领先的企业，比如比亚迪啊、宁德时代这些，他可以拿人民币来买，然后呢可以买我们的国债，我们的国家信用是吧，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这样的话它储备的功能也有了之后，其实大家就更愿意去用人民币了。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建设，也是延续了上一次的话题啊，没来得及讨论完的资本市场的话题，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也说到了货币国际化的话题。那我想，不管怎么样，一个国家，特别中国，我们要进入独属于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首先一点是要服务整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它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另外，从微观的角度，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的从时代发展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和获得感。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把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建设好，也是在为世界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好，再次感谢两位，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5: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6: 那是我的手机，你讨厌，你还给我。
7: 我一大早上就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后边有个尾巴跟着，没想到是你啊。拍到什么了？
6: 我什么都没拍到，你把我手机还给我。
7: 密码？
6: 我凭什么把我密码告诉你啊？
7: 你跟踪我，偷拍我，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你知道吗？快点密码。
6: 我就不告诉你。
7: 不告诉是吧？
6: 啊，陈桂香。
7: 哎，你站住！哎。

0: 现在的一天到晚除了念酸诗就是看玛丽苏小说。
1: 说吧，有什么爱情新桥段了？
2: 注定都是要分开的，何必开始呢？也没什么意义。
0: 那你就趁早跟他说，哎，咱俩再也别见面了，斩钉截铁。
3: 为什么没有注定啊？
2: 避嫌呗。
3: 我们恋爱吧。
2: 我们恋爱吧。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思考了很久，我们是把自己的困境都摆出来了，把自己锁死了，但是无论哪种可能都是未来才发生的。我只想珍惜当下。
3: 可如果这样的话，这段感情前面始终有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随时都会无疾而终，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2: 沈谢志，是你自己说的要照顾我一辈子，我们谈恋爱吧，从现在开始，约定即刻生效，
3: 关系立即执行。
4: 你打完电话了吗？什么时候面试啊？哎呀，
5: 没有面试啊。
6: 为什么？
5: 袁轩已经说了，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觉得不合适。
6: 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
4: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配合你呢？
5: 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哥们儿，你太牛了，杀出重围啊！
7: 怎么了？哇！
5: 高院公示结果出来了，你被录取了。
2: 怎么了？
3: 我过了。
2: 什么过了？
3: 高院选调结果出来了，我被录取了。
8: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9: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10: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11: 都得
10: 还我清党！
12: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13: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14: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1: 可如果我告这次断手，就会必死无疑了。
2: 金吧，
3: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4: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誓死力争，
5: 咱们得拉倒。
6: 谁敢不同意？
7: 又直接又有劲儿，
8: 我来带你宣誓，
1: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3: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你说你总不见阳光，需要收藏，爱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你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酒杯火气。

0: 谢谢张碧晨，
1: 谢谢
2: 各位现场的歌迷、粉丝朋友们、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晚上好。
2: 一年一度，我们在上海与您一同见证中国内地原创音乐的发展，为华语流行金曲加油呐喊。
3: 欢迎各位来到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孙文佳。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汪凯。而今天晚上我们相约在即将迎来15周岁生日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大家一起为真音音乐狂欢。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小军。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本届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3: 本次盛典我们也要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00，4008-6000。
0: 本次盛典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优享，我的地盘听我的。
2: 今夜的璀璨要致谢我们的特别音乐伙伴艺术音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艺术音，6个月自信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3: 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
0: 我们的盛典除了在东方卫视实况播出之外呢，音频版也正在包括动感101、阿基米德在内的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各家音乐电台和 APP 同步放送，而视频版正在看东方 APP 独家视频播出，欢迎大家即刻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
2: 同时呢，也欢迎登录微博来关注东方风云榜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东方风云榜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欢的歌手和舞台。
3: 从1993年到2026年，东方风云榜这个 IP 已经扎根华语原创乐坛33载，我们见证着内地原创音乐势力的蓬勃发展，歌迷群体的日益壮大，音乐文化产业的日趋兴盛。不变的是，作为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东方风云榜的主办方，我们始终都专注发掘乐坛新声，扶持原创音乐，打造属于华语音乐人的梦想舞台。
0: 没错，而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上不光有人气高涨的各路巨星歌手，也有崭露头角的乐坛新秀，大家都将用歌声与舞台来诠释原创音乐的无限魅力。这一年我们也会去表彰在过去一年当中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2: 是的，一起发光，双日狂欢。除了今天晚上的盛典以外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特别预告一下哈，就在明天晚上，同一个舞台也会进行我们盛典的新势力之夜的特别演出。会有谁呢？有邓嘉欣、黄硕、黄玉博、胡艺昕、张子墨，都将带来精彩的表演。
3: 那今晚的盛典，各位最期待的是谁？喊出他的名字吧！
0: 大家还有更大的尖叫声吗？马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再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他是
4: 黄玉博。

感谢黄玉博一曲《高高的楼房》，带领我们一起仰望头顶的整片星空。接下来，让我们切换全新节奏，用热烈掌声有请袁娅维为我们带来《Heart Shaped Hole》。

0: 谢谢。
1: 感谢袁娅维刚刚的精彩演唱，动感的旋律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情感完美呈现，热烈的节奏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躁动过后，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段安静有力量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李浩，他将带来歌曲《东娥》，让我们跟随歌声体会漫长蛰伏里的默默坚守，静待冲破黑暗迎来破茧重生的时刻。

0: 感谢李浩带来的深情演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裘德走进火山灰的世界，感受那份细腻的感伤与时光的沉淀。
1: 我们之间的倒数，数字在头上跳舞。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本届盛典的荣耀时刻了。我们的盛典其实除了表彰台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之外啊，同时也关注着幕后音乐人的辛苦贡献。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项荣誉呢，让我们要欢迎优秀词曲创作人谭旋。
2: 2025年，谭旋联合冯唐创作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曲风表达丰富多元。创作人们呢，也将自己的生活感悟和内心态度融入到了旋律和文字当中，传递出了坚韧向上的力量。那这一张专辑呢，也荣获本届传媒推荐创作专辑的荣誉，恭喜我们谭旋老师。谭旋老师也是我们盛典的老朋友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谭旋。
1: 是的，其实作为我们盛典的老朋友啊，谭旋老师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创造着经典。那这次专辑当中的作品呢，其实也邀请来了很多歌手好友的现唱，包括有这次也来到我们盛典的刘宇宁，还有张碧晨，房东的猫哈。谭旋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介绍和概括一下这张新专辑？
3: 这张专辑叫《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是去年我在黄浦江边跟冯唐老师，我们有聊到，我们用诗歌和音乐，还有美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相约，用冯唐老师的诗，我来作曲。然后娜塔莉亚给我们来创作这些歌曲的图片，啊，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今年录并且喜欢，谢谢。
2: 是，谭旋老师今天也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大家也可以多多合作切磋。
1: 是的哈，也特别希望能够在您漫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到那个地方，能够同样的找寻到灵感。再次恭喜，感谢，感谢谭旋老师，谢谢。
2: 谢谢。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出啊，是我们这一届能够获得最佳唱作歌手荣誉的裘德。
2: 欢迎裘德。2025年，裘德继续深耕原创领域，推出了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整张专辑呢，也延续了其标志性的音乐表达，融入了叙事的概念和多元的曲风，也受到了很多乐迷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刚在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听的表演哈。
1: 是的哈，祝贺裘德。其实创作一直是裘德大家所公认的一把杀手锏哈。那么今天在盛典也为大家带来歌曲叫做《火山灰》，这首歌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4: 这首歌其实就是讲就是爱情的，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对。
2: 那送点祝福给到渴望爱情的现场的朋友们。
4: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的，就是找到自己真爱的那一位啊，就是早日的脱单。那如果现场有情侣一起来的话，就请给你旁边的那个人一个拥抱，一个吻，谢谢。
2: 好，祝大家都甜甜蜜蜜。
1: 是的，有的时候特别的含义，它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大家用行动带来的，对不对？再一次恭喜裘德。
2: 也期待裘德每一年都能够带新作来到我们的现场。
1: 是的哈，那么接着呢，要来到我们舞台上的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朋友，这也是今天晚上荣获年度最具突破歌手的预言。
2: 掌声欢迎预言。2025年，预言持续夯实唱票实力，深耕个人音乐体系，也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Kipoka。 同时这个作品啊，也是兼具潮流质感和个人态度，巡演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魅力的表演，可以说是艺术感染力和市场号召力兼具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5: Hello，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也没有麦克风。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
2: 但我还蛮想听你就是大声对着麦克风，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能量。
1: 是，爆发力来一下。
5: 真的假的？
2: 这就是音乐的派对。
1: 千万不要欲言又止哈，可以直接来一声呐喊的。
5: 8月22，我要开演唱会，在杭州收官场，大家来看啊！
1: 是的，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呢，也是预言大步迈进的一年哈。渔业岛巡演呢也很快就要正式收官，这次要挑战四面台的万人场地，其实也在践行着一种突破。所以预言认为每一次创造新纪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一次舞台不一样的创造，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东西，所以每一次都要给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和状态。
1: 好的，谢谢预言，也期待着你接下来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表演。
2: 好，最后来对着眯眼微笑一下好不好？哦，眯眼微笑一下。好，定格了那个瞬间。
1: 好了，有被电到了哈。
2: 是，谢谢预言，
1: 谢谢预言。是的，那接下来

0: 来，让我们要欢迎获得最受欢迎说唱歌手荣誉的沙一汀 EL。
1: 恭喜沙一汀 EL， 2025年沙一汀 EL 持续发力音乐赛道，佳作频出，舞台和综艺可以说是全面开花。那我们也看到，全年陆续推出了多首风格迥异的单曲《平行线》，就在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再一次恭喜！越来越帅气了啊！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哟，大家好，我是沙一汀 EL， EL 是 Effortless 的缩写，就是干什么都毫不费力的意思。
0: 其实沙一汀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盛典哈，去年也在同一个场地是解锁过一场万人场馆的演唱会，那一路从 Live House 演唱一直唱到了万人场地。沙一汀接着还有什么更大的目标吗？
2: 我想先把我明年的专辑做好，是这样，
0: 就一步一步来啊，也不管我们现场到底场子人数会不会越来越大，但是每一步精致的音乐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今天很多朋友为你而来嘛，送点祝福给到特地为你来到现场的粉丝朋友们。
2: 还是那句话，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加油。
1: 好，再次谢谢，
0: 谢谢，恭喜。
2: 哦，对了 ，satisfaction。
0: 谢谢沙一汀啊，也期待在我们接下来盛典的首秀。那接着呢，让我们要欢迎荣获年度原创音乐人的房东的猫。
1: 欢迎，2025年房东的猫继续秉持着治愈系创作的底色，深耕独立民谣与流行融合领域。年内发行的世界青年巡演 Live 专辑，将现场的温度与创作的诚意完整呈现给大家。再一次恭喜两位，两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一年依旧看到你们在创作，真的很开心，有不一样的一些收获。
0: 是的哈，其实年度原创音乐人这样的殊荣已经蝉联了有四届了哈。那新的原创专辑《不善生长的书》呢，其实也是要陆续发布，第一首歌叫做《请对我讲》，对不对？那最近也已经上线了，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Hello， 大家好。对，我们最近发了我们的那个新专辑，叫《不善生长的树》。然后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全原创的专辑，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论擅长或不擅长生长，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然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慢慢坚定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慢慢走。
4: 对，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们每一次都在。然后时间过得好快，一年一年，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也一起相伴着，一起成长，一起互相依托吧。
1: 好，哦，还有什么要补充？
3: 刚才忘记说了，因为专辑刚发还没有发完，所以接下来每周四都会有一首新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哦，
0: 每周四哈，都记录下来了哈。
1: 音乐盛典发布和音乐有关的消息，再一次恭喜房东的猫，谢谢。
0: 恭喜房东猫，谢谢。
1: 谢谢，也希望每一年都能听你们的歌，伴随我们的成长。谢谢，稍作休息。
0: 谢谢，也恭喜哈。那接下来让我们要欢迎久违我们盛典舞台的这位音乐人，本届年度风尚艺人的获得者许魏洲，有请。
1: 恭喜许魏洲。
0: 同时让我们欢迎新聚会创始人、董事长新哥来为许魏洲颁发荣誉。
1: 2025年，许魏洲坚定着自己的摇滚初心，以乐队的形式深耕音乐创作的领域，组建了 Promi 乐队，并且推出了一批《普罗米修斯》作品的风格鲜明，舞台张力十足。欢迎周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许魏洲。
0: 许魏洲今天啊，今年拿下的是年度风尚艺人这份荣誉，不知道你是如何去理解音乐人的这一份风尚的呢？
5: 其实我既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嘛，所以也有很多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当然这一次非常高兴，很久没有来到东方风云网，跟大家见面特别开心，然后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都别来无恙，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0: 好，那今天新歌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到了台上哈，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
6: 大家好，我是新聚会的创始人新哥。非常高兴啊，新聚会 KTV 能够连续两年总冠名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7: 谢谢。

0: 新聚会15年来一直努力坚守成就音乐人梦想的初心。新聚会全国1000多家门店，我们不仅仅是唱歌欢聚的空间，也是给音乐热爱的朋友们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用东方音乐交世界朋友。未来我们继续以歌为伴，一起发光。
1: 谢谢，谢谢新歌的分享，同时也恭喜周周哈，请二位移步到后台，我们稍事休息啊，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演舞台。谢谢新歌，也谢谢周周，
2: 谢谢，恭喜周周，也再一次谢谢新歌。朋友们，这里是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隆重的感谢一下我们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要继续聆听歌手们的音乐表达。首先，让我们有请歌手严仁中。

感谢严仁中温柔动人的演唱。接下来有请国风少年刘宇以一曲《未央》带我们步入东方美学的浪漫画卷。

感谢刘宇用细腻婉转的歌声将浓郁雅致的东方韵味缓缓诉说，曲风即刻切换，接下来掌声有请博远带来该怎么说 Talk That Talk， 让我们走进都市夜色，在霓虹灯火里体会扑面而来的怦然心动。

感谢博远充满态度的舞台，接下来有请房东的猫用温柔而坚定的歌声带来你得先是你自己，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故事里的唯一主语。

感谢房东的猫带来的温柔力量。接下来有请沙一厅 EL 用细腻真诚的旋律为每一位闪闪发光的普通女孩唱出专属浪漫赞歌。

0: to the bone. I will take it to the moon. I will take it to the moon. I will take it to the LUC. Why?
1: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来宾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4008-60。
2: 本次盛典的视频版正在看东方 APP 独家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立即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同时，更多节目精彩的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让我们继续来见证荣誉，让我们欢迎本届最佳唱跳歌手荣誉的获得者博远，有请。
1: 欢迎博远。2025年，博远持续专注唱跳领域，以扎实的唱功、利落的舞台表现为核心，而且他的新专辑也很快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寄星引力》。目前呢，音源的部分已经完整释出，接下来就是等着实体专辑的部分。
2: 是的，
1: 祝贺博远。
2: 对，博远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3: 咱们东方风云榜的以及我们动感101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看东方 APP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远，很开心，谢谢大家，
1: 欢迎博远。
2: 没错，再一次摘得最佳唱跳歌手的殊荣，而且不管是在组合当中还是个人，在这个舞台上都已经受到了认可。此刻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句感受是什么？
3: 首先要非常感谢今天现场来支持我的伯乐们，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我要其实非常想感谢，因为我在上海嘛，离动感101很近，每一次我不管是向动感101任何一位老师提出我想要来电台宣传新歌新专辑的想法或需求的时候，每次都能得到动感101非常直接的肯定的说你随时来，我们随时安排。我就觉得我在上海非常有亲切感，也非常安心，然后也给了我在歌手这条路上有很大的底气和动力。那我的巡回演唱会今年的肆意盎然也开始从杭州站7月18号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以后作为唱跳歌手的博远带给大家更多惊喜，谢谢。
1: 好的，那就等你来动感101上班好不好？
2: 是，
1: 谢谢博远，
2: 也再一次恭喜博远，
1: 谢谢博远，
2: 谢谢。
1: 是，
2: 我想我们
1: 动感101，我们的大门会永远为创作人、原创音乐人敞开，欢迎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各位的好音乐。
2: 是的，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让我们恭喜最佳舞台演绎荣誉的获得者黄玉博，掌声欢迎。
1: 2025年，黄玉博发表多首热门单曲，不断打磨创作实力与现场表现力。梦寐之地巡演1.0起航至今呢，也已经要开启梦寐之地系列的演出，逐步实现着黄玉博的音乐目标。而且演出当中也是实现了现场张力与少年热诚的完整演绎。
2: 是的，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这个四面八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哎哎，我需要发表感言吗？
2: 要。
4: 对，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感受。
4: 其实我只想说一句话，叫做“荒芜难掩热爱，赤诚终向伟大”。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一起去梦寐之地。
1: 哇，那乘风圣气也快要和大家正式见面喽，所以我们就期待在舞台上更棒的黄玉博。
2: 哎，我可以追问一下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梦寐系列的演唱会一路巡演，包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有成长和变化吗？
4: 我觉得我长高了。
2: 哦，好高，
1: 好厉害！这是补钙还是打篮球还是晒太阳有用？
4: 这是鞋垫的，没有，看一下啦。
2: 好，那也希望以后舞台上能够看到你越来越高的表演，好不好？
1: 是，
2: 加油！
1: 我觉得这是音乐的力量。今天谢谢黄玉博，
2: 谢谢，
1: 谢谢。
2: 稍作休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见证我们的荣誉，让我们欢迎港台地区最具潜力歌手荣誉的获得者李浩，欢迎。
1: 在过去这一年，李浩持续输出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Lost in Time 巡演呢，年内在全国多地进行，从演唱到舞台呈现，李浩始终保持踏实真诚的音乐态度，引领新生代原创音乐的新风向。祝贺李浩，李浩的舞台也越来越辽阔，成为港台地区最具潜力歌手。
2: 是，先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
2: 是7月2号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前祝你
6: 生日快乐。
2: 那今天在现场可不可以为我们来解锁一个你的生日愿望，立一个 flag， 立一个目标，看看能不能尽快实现？
5: 就是我7月尾在红馆的演出能够一切顺利吧。
2: 好，
1: 好的，
2: 我们立了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见证，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1: 是。我相信李浩一定是凭借自己绝对的音乐实力来征服每一个演出场地。谢谢李浩，
2: 再次恭喜李浩，也祝你红馆的演唱会顺利圆满，加油！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先锋歌手张俊豪，有请。
1: 2025年，张俊豪在原创唱跳赛道持续打磨创作功底与舞台实力，年内发表了个人专辑《顺 at Blog》，以制作人的身份打磨每一个细节。这张专辑也拿下了本届盛典传媒推荐专辑的荣誉，而线下舞台层面也顺利的开展，实力兼具外形的优势，被大家所喜欢。希望今天晚上张俊豪在我们的音乐盛典也玩得愉快，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豪，顺，来自时代峰峻。
1: 欢迎顺。
2: 今天也是拿到了两份荣誉，一个属于自己，一个属于专辑。作为05后的乐坛新秀，有什么样的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5: 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首先是特别感谢我作品背后的每一位老师朋友们，那也还有就是我最在意一直以来愿意了解我愿意倾听我作品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
2: 因为今天真的现场好多粉丝朋友，然后各个角度我们跟一圈的朋友来用手势打一个招呼好不好，比个心，还有楼上的朋友们。
5: OK，
2: 好啊，现场犯傻。
1: 是，谢谢顺。
2: 谢谢，谢谢。
1: 谢谢张俊豪，谢谢。
2: 是的，
1: 请稍事休息。
2: 好，稍事休息。
1: 谢谢，
2: 谢谢。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让我们欢迎本届盛典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有请。
1: 2025年，刘宇深耕国风音乐领域，兼顾作品创作打磨与线下舞台演绎，全方位夯实个人音乐内核。而在年内呢，也是发表了国风EP《听雨》。与此同时，宇宙诗人巡演也稳步开展，释放舞台感染力，以独属于刘宇的国风浪漫。祝贺刘宇再次回来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祝贺！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宇。
2: 我们知道刘宇的努力也影响着很多的歌迷朋友，那在你的音乐道路上你又会被什

0: 么而影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歌迷，因为他们影响了我的创作的热情。再一个还想感谢自己，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觉得国风给予了我很多的力量，所以国风从小陪伴着我成长，也影响了我一生。
0: 我们也期待未来你能够解锁更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国风舞台。
2: 是的，谢谢，谢谢。有很多粉丝朋友是通过刘宇的音乐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哦。
0: 是，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来揭晓的这一份荣誉，这一支团体也是首次亮相我们的盛典，让我们欢迎年度人气组合威神 V， 有请。
2: 欢迎威神 V， 2025年威神 V 持续发力海内外音乐市场。是的，主动突破风格桎梏，进行了团体演唱、舞蹈以及团队协作，全方位拔高了国际化的团队实力的上限。而且 VCV 其实在过去这一年也是发表了两张专辑 Big Bands 和白色定格，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欢迎 VCV
0: 来一一跟大家 say 个 hello。
3: 我们先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三二一 VCV
4: 大家好，我们是 VCV，
2: 欢迎。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 Henry 黄冠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坤乾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杨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肖俊。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这次也是 VCV 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哦。
0: 是，那有什么样的特别感受，每一位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OK，
0: 那离我近的开始啊，还是
2: 好，
3: 要不然我就做个代表来说一下吧。
2: 好，坤，
3: 首先是感谢所有的威神你们对我们的陪伴，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们去年也在这个梅奔这边有开过演唱会嘛，今年也希望能在这个场地或者是在更多的舞台可以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准备要到来的新专辑，还有新的一轮的巡演，谢谢。
2: 好的，谢谢威神 V， 谢谢，希望在我们的盛典玩得愉快，谢谢，
0: 谢谢。真的是年轻的音乐势力哈。
2: 是。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跟大家来揭晓我们的荣誉了。我们要欢迎亚洲品质歌手荣誉的获得者袁娅维，有请。
2: 欢迎。2025年，袁娅维也是发布了首张英文专辑《New Day》当中的多首作品，涵盖了 R&B、电子以及不同的曲风，突破单一曲风的桎梏，收获了海内外乐迷的认可以及专业乐评人的肯定。欢迎 Tia。 Tia 是 Tia， 其实也很辛苦，风尘仆仆从杭州赶过来，刚刚完成了两场的演唱会。嗯，
8: 对，刚刚下车，然后在后台化的妆。
9: 是。
8: 对对对，然后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吗？然后非常非常谢谢爱我的乐迷，然后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东方风云榜，棒棒的，棒棒的，谢谢你们支持音乐，谢谢你们每年都给我们舞台，然后让我们与爱音乐的人相遇。然后刚才也恭喜威神 V， 然后我们也合作，然后也很多好的朋友都刚刚在舞台上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每年大家可以相聚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里谢谢音乐，然后也谢谢所有爱音乐的你们啊，我们会继续加油。
2: 是，也谢谢 Tia 对音乐的坚持，但同时我们也嘱咐一下 Tia， 身体最重要，身体健康，谢谢 Tia。
0: 嗯，有更好的身体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音乐作品，
2: 谢谢。
0: 好的，谢谢。
2: 也希望未来在更多国际舞台可以见到 Tia 袁娅维。
0: 是的，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同时呢，今天在盛典的现场，我们也迎来了上海 K 歌王争霸赛校园歌手大赛的优秀选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还有我们中国太保光明集团的各位尊贵的贵宾客户，感谢每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相聚于此，以乐为媒，筑梦同行，共赴这场星光盛宴。
2: 看得出

音乐人们都用自己的步履实现着在音乐事业当中的突破与成长，而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也是在我们的盛典不断成熟进步，而今年他也成功的把自己

谢谢，感谢黄子弘凡带来让全场沸腾的精彩舞台。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王鹤野，让我们在 GMC 的律动中释放最纯粹的音乐能量。

谢谢。感谢王鹤野充满力量的极致演绎，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许魏洲，他将用摇滚的呐喊唤醒心底的热血，在我是我的英雄中宣告那份无畏前行的勇气与坚持。

谁闯进我的梦境，睡梦中又被吵醒，不想再继续传送不停，救命那待在开机，世界没有

0: 谢谢。
1: 感谢许魏洲的热血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预言一起尽情地释放自我，用对方正在跳舞中迎接这场专属音乐派对。

0: 演。接下来有请来自 TFING 音乐厂牌的穆志成，在 Love You So Much 的甜蜜气氛里感受他带来的夏日多巴胺。
1: 大家会唱歌。

0: 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各位，欢迎回到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再次感谢本次盛典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揭晓今晚的荣誉，接下来的几组嘉宾他们都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所以各位加倍热情迎接他们好吗？首先我们要为各位来揭晓的是本届最佳新锐歌手荣誉的获得者邵子恒，欢迎。
0: 2025年，邵子恒以乐坛新人之姿强势突围，凭借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及持续精进的舞台实力，在乐坛崭露头角。同年发表《Marry You》等单曲，传递治愈力量，进一步拓宽了音乐的边界。让我们祝贺邵子恒！
1: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想。
2: 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邵子恒，然后 Hello。然后呢，很开心来到东方音乐盛典，特别感谢东方卫视对我的支持，然后也感谢我的恒星们，然后我知道你们都在，然后爱你们，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0: 谢谢邵子恒哈，你的歌也在我们动感101播放的不少哈。
1: 好，也希望多来东方卫视做客。谢谢，
0: 谢谢，恭喜邵子恒。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的是年度全能歌手荣誉的获得者张星辰，欢迎。
0: 2025年，张星辰以音乐剧专业功底为基石，实现演员与歌手身份的双向赋能，音乐版图持续拓宽。个人专辑《不是印证》当中的多首作品，以细腻叙事嗓音诠释情感内核，作品质感与传唱度兼具。同时呢，今年也即将开启首次个人巡演，完成从录音室创作到线下现场的全方位的蜕变，

0: 也感谢大家关注我接下来的巡回演唱会，还有我的新戏《南部档案》明天大结局，也请大家多多收看啊！谢谢谢谢。
1: 所以一上来又宣传音乐又宣传戏剧的哈，
2: 所以真是全能。
1: 是的，
2: 一定要两条路都要一直走，好不好？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是齐头并进，恭喜张新成。
2: 谢谢，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年度飞跃歌手，有请蒲艺昕。
1: 过去这一年，蒲艺昕带着独有的文字质感拥抱音乐舞台，让个人风格和音乐表达深度相融。年内推出全长创作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当中多首作品，融合流行与国风等多种曲风，用诗意词句勾勒情绪与故事。来，让我们再次恭喜蒲艺昕。
2: 是，虽然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但是对于这个场馆不陌生，刚解锁自己的个人演唱会。那再一次来到这里，其实这一年对你来说也是很飞跃的一年，你自己是如何来理解飞跃这两个字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蒲艺昕。然后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做客，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是熟悉的，因为上个月刚在这里做了我自己的上海的巡演。那这一次呢又来到同样的地方，但是是以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这一次又更多了一份荣誉吧，我觉得也责任。
2: 所以是又飞跃了。
1: 是，而且这次飞跃不仅一次，明天还有新势力之夜，还要在这个舞台上。
2: 是，接下来在音乐上还会给自己来设定一些什么样的要飞跃的目标吗？
3: 我觉得既然已经有飞跃的这样的认可了，我觉得接下来还是稳扎稳打一点，一步一个脚印吧。
2: 好，也期待常来我们音乐盛典做客，再次恭喜你。
1: 恭喜蒲艺昕。
2: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的荣誉是年度最具影响力音乐厂牌，让我们欢迎 TFING。
1: 2025年 TFING 青春活力点亮音乐舞台，团体风貌与音乐实力相得益彰，年内推出首张专辑 Infinite， 融合流行轻爵士等曲风，兼具了青春质感与精良制作，同时举办专场演唱会，亮相多场音乐节，成员们的舞台表现也收获了满满的赞誉，凭借出众的综合实力摘得本届年度最具影响力音乐厂牌。
2: 好，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先有请各位一一跟现场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就先按照我们这个就近原则，从我身边开始好吧。
4: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黄硕。
5: 大家好，我是 ING 的张子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穆芷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邓嘉欣。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G 的童宇坤。
1: 哇，好，这个也正是一份音乐的接力。没关系，其实可以一个一个讲感想的时候接力回去的。
2: 是，那今天来到现场机会难得，每一位都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感受。
1: 好。
2: 那从那边开始。
8: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了，这里呢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这也是我们音乐厂牌第一次来到东方风云棒的舞台。
7: 对，也是特别特别激动，特别开心。然后呢这次能够拿到这个荣誉呢，也非常感谢就是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6: 对，接下来呢我们会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也希望 ING 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
5: 没错，然后我们几个能来到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支持。我觉得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然后和大家见面，也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4: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在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我发现他们特别好，在彼此肯定，前面一句说完，后面一定是是的，接下去哈，
2: 其实就是同一厂牌的魅力。
1: 对，不断的肯定彼此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音乐能量，你们说是不是？

0: 今天现场谋一个福利好不好？能不能台上的每一位都向我们现场的热爱音乐的朋友来比个爱心好吗？比个心，感谢你们对于音乐的热爱。
1: 来哈，赶紧
0: 这个心要
1: 锁定这个画面，
0: 360度转，好不好？嗯，来，舞台交给你们，3、2、1。

0: 好，再一次谢谢各位，也期待你们能够带来更多的音乐作品。恭喜各位，
1: 恭喜 TFING。
0: 稍作休息，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啊！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留下很多精彩难忘的舞台，让我们欢迎本届最受欢迎女歌手荣誉的得主刘雨昕，欢迎。
1: 同时呢，也要祝贺刘雨昕获得了我们联合阿基米德一起评选出的网络影响力女歌手的荣誉。2025年，刘雨昕以国际化视野与扎实创作力，持续丰富个人作品履历。在年内呢，她也推出了全程参与创作的全长专辑《O》，并且发行了英文 EP《Passion》。在巡演方面，《谢娜度 2.0》全面升级机械舞台与民族文化融合，她以稳定实力与鲜明风格稳固乐坛唱跳女歌手的标杆地位。
0: 是再一次站上我们这个舞台，收获两份沉甸甸的荣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打个招呼，分享一下。
2: 首先非常开心可以收获这两份荣誉。其实每一次回到东方风云榜，都很像是，我觉得好像每年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然后都非常亲切。其实我觉得作品还有舞台本身的意义，就是通过一个舞台、一个作品跟更多人产生连接。那我看到更多人通过一个舞台、一个音乐作品，能够更多去思考，更多的去分享观点，那我觉得作品就更多的已经超越了传播的价值。那我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音乐人能够被认可、被看到。然后最后我们8月1号仙纳度巡回演唱会见。
1: 哇哈，
2: 谢谢。
1: 在我们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舞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别人是常回家看看，我们也希望刘雨昕能够常回家唱唱跳跳。
0: 是，今天现场其实很多雨伞啊，尤其是这个楼上的朋友们，
1: 要不要你们在哪里
0: 送一些特别的祝福给到现场的朋友？
2: 只要每次看到蓝色，都像回家一样，所以期待我们8月1号见。
0: 好，很美丽的约定。
1: 谢谢刘雨昕，也恭喜刘雨昕。
0: 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荣誉，年度杰出歌手荣誉的获得者王赫也，掌声有请。
1: 2025年，王赫也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燕》，全专以流行为基底，用兼具故事感与感染力的旋律，铺展出不同维度的情绪切面。每首作品都藏着独有的表达与质感，如同专辑名一般，这是一场精心筹备的音乐宴席。而今天晚上，我们将一同见证这张诚意之作，摘得本届盛典年度专辑殊荣。
0: 欢迎，欢迎赫也，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赫也，很开心能够获得这两样荣誉。然后我想说，燕只是王赫也的一个起点，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没有你们，燕不会有一个人听到。然后接下来我的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也在发行中，最后8月15号 Windy 巡回演唱会，我们南昌见，好吗？
1: 这也是一次在我们这个舞台盛宴上面的约定哈，
0: 也是要用好音乐传递给大家。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现场的朋友？
3: 希望在场的朋友们发财。
0: 有好音乐听就发财了。
1: 是的，这是精神财富哈。
0: 是，再一次恭喜王赫也，稍作休息。
1: 是，恭喜。
0: 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最佳女歌手张碧晨，掌声欢迎。
1: 2025年，张碧晨推出全新原创专辑《Echoes of Now》，第一次担任全专创作人，最直接的表达作为音乐人的真实感受。在巡演方面，与交响乐团联袂展开《爱的史诗》交响巡回演唱会，精致舞台与扎实唱功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也成为我们本届盛典最佳女歌手得主。让我们恭喜张碧晨。
0: 张碧晨真的是我们音乐盛典的老朋友了，八 次做客。那之前呢也是发布了全新的原创专辑，你觉得通过这个专辑想要传递出一种怎样的音乐理念？
4: 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纪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把我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一些想分享的情感，然后用这样专辑的一个方式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专辑能够离我更近。对，
0: 那未来还想要在音乐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吗？
4: 今年其实是很充实的一年，其实现在刚刚六月底，但我觉得其实过得很快，所以今年虽然没有巡演的计划，我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下一张新专辑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我的下一张专辑。对，
0: 好，再一次恭喜张碧晨，
1: 恭喜碧晨，
0: 也静待你的好专辑。稍作休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本次盛典的对于我们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优享，我的地盘听我的。
1: 没错，音乐呢就是这样，在寻常日子里平淡往复里，庆幸有音乐化作一束微光，驱散迷茫，温暖心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接住这份温柔的力量，有请也是我们盛典的老朋友刘宇宁。

感谢刘宇宁充满温度的歌声。接下来，让我们瞬间拉满心跳频率，有请威神 V 带来超燃串烧，带我们坠入一场极致前卫的音乐幻境。

感谢威神 V 让人心潮澎湃的炸裂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转换心境，跟随蒲艺昕独特的国风表达，在蒲松龄的歌声里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交织出的奇幻魔力。

0: 谢谢大家。
1: 感谢蒲艺兴充满故事感的精彩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张俊豪的脚步，在微醺的夜色与复古的节拍中，一起坠入 25 hours 的专属时空。

0: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唱，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本次盛典的音乐合作伙伴宜树音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宜树音，六个月自信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揭晓荣耀，让我们恭喜年度人气艺人得主，他就是 TFING 音乐厂牌的穆芷辰，
0: 欢迎。
1: 2025年，来自于 TFING 音乐厂牌的穆芷辰的人气与实力同步攀升，年内呢也是推出了 Dreaming 在内的多首单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是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收听数据。那舞台方面呢，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自由》也是亮相了很多音综啊综艺节目当中，也期待你在未来可以解锁更多的音乐综艺或者是其他的综艺，来跟大家再好好的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穆芷辰。
0: 欢迎穆芷辰。是的，我们再来听听现场所有粉丝朋友的热情。好的，那今天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认可，有什么特别要跟粉丝朋友们来说的吗？
2: OK， 首先我非常激动能获得这个东方风云榜这个荣誉，对，然后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未来呢能和大家多见面，能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与你们同在，加油。
0: 谢谢穆芷辰，希望说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舞台和音乐作品，谢谢，谢谢，请稍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欢迎今天晚上获得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男歌手殊荣的我们的老朋友严仁中。
1: 掌声欢迎严仁中。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呢，严仁中也发表了《敏感还是会想他》《新鲜感》《值得爱》等多首单曲，那影视 OST 与原创情歌双线发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严仁中 Moment N 次方世界巡演也走过了全国22城，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你在音乐上的魅力，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仁中，严仁中能有仁中啦， Hello，
0: 欢迎严仁中，欢迎冲冲哥哥。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刚刚在南京结束了自己的这一轮的体育场的巡演，还有夏夜最后的烟火，你也太浪漫了。
3: 我是疯子。
0: 在音乐领域，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加疯狂。那当然呢，给大家特别报备一下，当然刚刚各位朋友知道吗？就是严仁中、冲冲哥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耳返啊有小小问题，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出来你的舞台有任何的一些瑕疵哎。
3: 哦，那确实，那个腰包好拿错了，但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场嘛，就没有人喊停，我们就得继续，对吧？
0: 是的，
1: 靠实力硬唱，
0: 对，
1: 带来了现场独一无二的版本，
0: 没错，
1: 棒不棒？
0: 是的，我想严仁中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舞台，一次又一次的音乐体验啊，越来越成熟和进步。
1: 是，
0: 今天晚上拿下的是最受欢迎的荣誉，所以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吗？怎么样可以变得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
3: 首先得变得比较花见花开、人见人爱。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所以就是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这么受大家喜欢呢？
2: 对，而且这个发色能 hold 住也很厉害。
1: 对啊，
2: 很帅，今天这个发色。
0: 这个是假发片，这个。
1: 这是可以说的，这是可以告诉大家。
0: 这个粉色的是假发片。
1: OK， 是，好啦，今天反正就是非常帅就对了。
2: 是，恭喜你哈！再一次恭喜你获得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殊荣。
1: 祝贺！谢谢严仁冲。
2: 稍等休息。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本次音乐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黄子弘凡。
2: 有请黄子。黄子弘凡在2025年音乐之路可以说是稳步向前，热度也是持续攀升。这一年呢，他带着全新的一批晚一点绿灯，曲风也是丰富多元，作品的质感也非常的出众，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好评。个人的巡演除了快乐性质入内，也是持续加长，走遍多地，舞台的氛围轻松快乐，感染力也十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Hello， 我们东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还有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歌手黄子弘凡，非常开心，然后特别感谢大家。对，
2: 跟我们分享一下获得了两份沉甸甸的殊荣之后的感受。
3: 好的，没事，我自己来吧。对，因为首先呢，我觉得从2024年的飞跃到2025年的人气，再到今天的这份荣誉，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动感101，感谢我们这个东方卫视，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是的，然后掉了，不好意思。对，然后当然也很感谢每一次给过我欢呼的你，在传递快乐的这条路上，其实一直是你们每一个快乐的你们在推动着我前行。其实在整个旅途中，我也有过许多次的不快乐，但是好在是一直有你们的陪伴，跟着我一起去到了好多好多地方。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把我们的小快乐带进了鸟巢。所以说，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面，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天天开心，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谢谢。
2: 是，我们有不快乐的时候也去，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感受一下，全部都是快乐了。
1: 是的，我想这是黄子跟歌迷朋友们的双向奔赴。今天谢谢黄子的做客，
2: 也再次恭喜你。
1: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啊，从官宣开始大家就知道一直被 Q 啊，这是他第七次打卡我们的音乐盛典了，让我们欢迎本届最佳男歌手刘宇宁。
2: 2025年，刘宇宁陆续释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一些歌曲，其中呢，歌曲《行程与共》也是东方风云榜的冠军单曲。个人全新巡演《刘宇宁》的2025巡演的足迹也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这一次的巡演也获得本届盛典最佳演唱会的殊荣。另外，我们在盛典开始前，联合微博发起了微博网友喜爱歌手的推荐活动。截止到6月26号，活动结束，网友参与推荐助力刘宇宁获得115万推荐值。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刘宇宁获得微博网友喜爱歌手的称号，同时还要恭喜我们的刘宇宁获得的是我们联合阿基米德一起评选出的网络影响力男歌手的荣誉，恭喜！
1: 祝贺刘宇宁！是，哇哇哇，荣誉今天沉甸甸呐，但是刘宇宁担得起这份荣誉。是，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
1: 好的，变成了你的主场了，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小年哥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拿下的是新锐歌手网络影响力的荣誉，而今年最佳男歌手的殊荣，小年哥有什么特别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吗？哎呦，
4: 是就是。首先感谢各位朋友的到场，也感谢我们东方风云榜，然后给我的这个肯定，当然，哎，是，我做歌手出道也7年了，然后

0: 用实力说话。
1: 对，然后也感谢，我觉得这个荣誉呢，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我继续好好加油，好好唱歌，好不好？啊，当然，最后要感谢我们东方风云榜，感谢动感101，还有我们东方卫视，还有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给的我这份殊荣，谢谢各位啦。哦，
0: 那过去一年其实留了很多时间给歌手这个身份，哎，那演员这个身份是不是最近在忙碌的事情？
1: 是是是，我今天那个参加完这个盛典之后，我就回剧组了，朋友们。哎，
0: 铁证的拍摄还顺利吗？
1: 还没怎么拍呢，还算顺利。对对对对，是的，
0: 希望你一切都能够顺利。
1: 行了，
0: 这个三巡和新专辑是在安排的事儿吗？
1: 哦，我预计明年呗。
0: 今天在舞台上许下这个诺言喽。
1: 好嘞，好嘞，
0: 好，
1: 没问题。
0: 我们都是事业粉，我们会催着你的，加油！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2: 谢谢刘宇宁，请稍事休息，谢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颁发今天最后一项荣誉了。让我们欢迎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歌手获得者汪苏泷。
0: 掌声有请汪苏泷。从录音室到体育场，从影视金曲到万人合唱，他用创作丈量舞台，用舞台重新定义流行。汪苏泷在2025年持续释放出10万伏特的能量，巡回演唱会升级也横跨了全国多座体育场，顶级舞美与沉浸式的打造华语乐坛现象级的能量派对。汪苏泷的2025巡回演唱会10万伏特2.0也成为了本届年度演唱会，同时为多部热门剧打造的 OST， 其中南红主题曲《向晴天向雨天》以细腻的表达也成为了本届盛典10大金曲之一，恭喜！
2: 欢迎龙龙，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2: 欢迎龙哥，是我们老汪家的骄傲啊！哎呦，是。那今天呢，龙哥其实是拿下了3项荣誉的，收获非常丰厚。我记得汪苏泷第一次来东榜做客是在第20届。当初是东方新人，是，所以这一路走来，舞台越来越大，应该担子也越来越重了吧？
3: 对，谢谢动感101看着我一路长大，嗯，
2: 是，
0: 也谢谢你的好音乐陪伴我们不断成长。
2: 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怎么抢得到演唱会的门票？我们真的很想看《明日世界》。嗯，
3: 对，所以今年也做了更多次演出的场次，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我们《明日世界》，然后收获幸福感。嗯，
2: 好的，10万伏特的能量要继续为大家充电。今天谢谢汪苏泷特别做客，
0: 是，也期待你稍后的压轴演出。
2: 谢谢龙哥，
0: 谢谢，
2: 谢谢。
0: 是的，这里是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我们要感谢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2: 本次盛典视频版正在看东方 APP 独家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立即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来宾们，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本届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刘雨昕。

0: 感谢刘雨昕一曲《长念未央》，唱尽了岁月里的万千情愫。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邵子恒跃动的音符一起摇摆，在 Obsessed 迷人氛围里，感受这份毫无保留的热爱。
1: 接近了。

感谢邵子恒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有请张新成，他将用一首《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带我们走进他在角色与自我之间反复拉扯、不断修行的内心世界。

从休息。感谢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带来的深刻共鸣。接下来，把情绪交给夏日微风，有请来自 TFING 音乐厂牌的洪宇坤、邓嘉欣、穆志成、张子墨、黄硕带来下一次再离开。

感谢少年们带来的夏日微风，接下来把视线投向更浩瀚的星海，有请汪苏泷登台，用1424带我们穿越时空。

那是两片路过的尘埃。所有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吗？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在这里见面，好吗？接下来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祝大家晚安。

0: 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1: 本次的盛典我们也要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4008-60。
0: 本次盛典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悠享，我的地盘听我的。
2: 今夜的璀璨要致谢我们的特别音乐伙伴艺术音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艺术音，6个月自信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1: 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
0: 而明天晚上在这里还将继续进行盛典的新势力之夜的特别演出，让我们期待邓嘉欣、黄硕、黄玉博、胡艺昕、张子墨的精彩表演。

0: 同时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各位现场的歌迷们以及广播前屏幕前的听众观众们对我们本次盛典的关注与支持。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我们明年再见，
1: 拜拜。

0: 现在开庭。
1: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2: 谢谢你，陈法官。
1: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3: 直到有一日。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儿？
1: 啊，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哎，
0: 你是吉祥？
1: 啊，
0: 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
2: 见色起意。
1: 非也，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越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3: 我错了，我错
4: 了。站住，看我不打死你。
3: 不行，我错了，我错了，
4: 给我站住。
3: 不行，你这个逆子。
4: 不行，我错了，
3: 我打你
4: 个不孝子。
3: 我这都来文庙了，您就别再打我了。
4: 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3: 你们这是？
4: 你是打扫文庙的？
3: 啊，是。
4: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呢。
3: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
4: 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不行，
4: 看我不
3: 说错了，错错，
4: 你别
3: 说的话，
4: 不
3: 行，
4: 住手！
3: 站住！夫子庙内不得动粗。
2: 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3: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2: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3: 怎么称呼？
2: 在下独孤侠叔。
3: 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
1: 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日，
3: 吉祥，吉祥，吉祥，
1: 举子，你有何吩咐？
3: 你看，可否送我出去一趟？
1: 啊，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路上荒凉，我一个人害怕，可我又跟别人有约。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
1: 这，
3: 哎，算我求求你了啊！
1: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
3: 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实话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哎，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

0: 您是？
1: 哦，我是独孤家娘子。
0: 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来，嫂夫人慢点啊。
2: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清风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
0: 好香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
1: 你放肆！
0: 外面雨这么大，就算我本来胆子小，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
1: 放开！
3: 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
2: 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3: 你讲他就信？
2: 师父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那就是用毒使泥。
3: 哦，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独孤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2: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青红，她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3: 你利用了刘有求，
2: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4: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2: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失望而委身于他。

我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秦红？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 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可我没想到。

0: 手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
1: 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
0: 以我的天资，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2: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
0: 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3: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3: 长官，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1: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3: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又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1: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0: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1: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
4: 而我却是受伤了。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0: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

0: 锦湖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涂我！郭哥，
1: 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先烈有千红，为了让独孤侠说替你顶罪，竟亲手在千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真是穷凶极恶。好在。
2: 天网恢恢，你就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3: 卢参军，走这么急，有盘缠吗？
4: 有，
3: 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4: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
3: 他让我还给你。啊，劳妃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 交给吏部侍郎裴坚。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你拿着这封信，到右近屋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 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4: 卢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3: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4: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礼？
3: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4: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3: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4: 上。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文庙心胸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峰这里，谢过了。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喜君感激不计。
1: 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
2: 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3: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

0: 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勋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笑>
1: 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
2: 喜君呐，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吉时工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啊！
3: 那吉祥善事刚真暗器，卢母当然不耻。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
4: 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力哟，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个大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他打我！他打我！哈哈哈哈！如此啊。
3: 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5: 局限县尉，这局限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6: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笑>
7: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
6: 可喜可贺啊！
7: 明日咱俩好好喝点。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6: 我能做什么手脚？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儿，我哪能够得着啊？
7: 金吾卫中郎将，奉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3: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那你就得好好想想。
7: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难道是我让独孤侠说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6: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我让喜君写给裴坚的。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
7: 你这心机够深的，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6: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诡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这。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7: 你胡说！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局限县尉，我不去。
6: 哎。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何人？没事，勿来打扰。
1: 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0: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1: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背了吗？一休要去哪儿？菊县。
1: 菊县，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0: 送他？呸！我自己去。这是为何？卢凌风拒绝上任，可菊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2: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盆头、谢粉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0: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菊县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闲官小。
1: 嗯，哎，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
0: 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1: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2: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0: 你住嘴！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 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鹊，菊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鹊，要不我们同往？好，走。哼，薛环何在？
3: 师傅，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0: 即刻随我前往菊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撤！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

0: 林峰已赴任局限。
1: 局限？
0: 嗯，怎么？这局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啊，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1: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0: 到了。
2: 前任县尉在世，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3: 是。雷县令，您来了。
0: 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
2: 新任县尉卢林峰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林峰新到局县，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1: 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县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县令！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4: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2: 不稀罕，局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4: 倒是有。
2: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局县街街都如此凋敝。
5: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
1: 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
0: 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都几十年了。
2: 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3: 哼，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4: 众生堂花木松翠，租价全城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3: 300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0: 哎，这位公子，别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啊还是看看别家吧。
3: 这众生堂不能住？
0: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啊，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3: 不干净？哎，
4: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给你抽成吗？
0: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4: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0: 说清楚，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4: 哎呦，我这……
0: 你想干
3: 什么？不成！你……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中生堂。
0: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
3: 你的意思是，中生堂有鬼？
4: 没有，
3: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5: 您这边请。
6: 你看这个，是挺适合的。
5: 到了。到了。
7: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宅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

0: 这边。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还真有不怕鬼的。
1: 胆儿可真大，真行。
2: 师傅，
3: 听见了。
4: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3: 有鬼是吧？啊、哦、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
4: 这没有。
0: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4: 这真是。
0: 请。
5: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3: 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
5: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这是我们家翟郎中。
1: 小七，这二位
5: 主人宅子有人租了啊。
3: 翟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1: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3: 新任县尉卢林峰。
5: 原来是县尉啊。
1: 卢县尉，翟良失礼了。
3: 不必客套。
1: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3: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三百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1: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啊，
3: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两百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1: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住啊？
1: 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你就是个蠢货！哎，主人，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0: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师傅，妖鬼！
1: 哪来的鬼？

0: 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1: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0: 胡说！

0: 秀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2: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管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1: 这就是40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40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啊？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是哪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 你们都是废物！你说谁废物？你，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1: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局限多少女子惨死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如何？
2: 奸杀害命，要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作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0: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1: 七日为期，如何？
3: 好，我若抓到凶犯，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
1: 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
3: 好，你要是抓不到呢？刻有废物二字的石头，我咽下去。
0: 一言为定。
3: 白发立子，长生不已，受我一回，我这晕倒了。
4: 就被他给砍死了。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尉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七日，太草率了。
5: 什么？七日？没错。

0: 抓不到，吃石头，
1: 吃石头，多没意思啊！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哎，
0: 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莒县吗？
1: 还真是啊。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当然是好事了。若七日破案，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若七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尉，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
1: 等于说，咱们里外都不吃亏。
0: 对，
1: 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与他把这七日敲实了。
2: 你怕了？怕就回南州去。
3: 不是师父，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众生堂院子里看见的。
2: 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3: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
2: 住口！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哎呀，
1: 我听说卢县尉答应百姓七日结案。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
2: 自不能。
1: 不能啊。
2: 绝不能。
1: 这就不好办了。若是七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2: 不必，卢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1: 好，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若破了案则庆功，若案情未明嘛，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
0: 卢兄，七日后见。
3: 哎，师父，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
2: 何须七日，我已经抓到。
1: 什么？抓着了？不能吧，这才从西厅回来。陆凌峰是神呐。
0: 说的是呢，宫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凶犯。
4: 不，这不会吧？害命十二朝的贼人抓到了？
5: 不会，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有本事。
6: 十二朝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5: 今日神出，凶犯将游街示众，
7: 还有一个时辰，我倒是要看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8: 对，是是是，到底有本事。
9: 好，

1: 我们不出巨蟹，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师
2: 傅，我已派人送伤者去看郎中了。
1: 好，老七长，薛环，各带四人，兵分三路，挨家挨户搜。遵命。
3: 是。
1: 薛环，刚才与那人交手时，他是人非鬼，此正是我徒立功之时。
2: 放心吧，师傅。
4: 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
5: 没人进来啊！
4: 房门锁好。哎。

0: 你往哪里跑？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0: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1: 卢县尉，
0: 老人家好。来点吧，啊，好了，来几个。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限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 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县来说，瘴气严重，头柄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
2: 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有您这样的师父，是我薛桓莫大的运气。您看看，这……哎，好，后边什么？卢县尉，
3: 行了，走吧。
2: 师父，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0: 是啊，
2: 那我这就捎信，让他来局县帮您。
0: 多事。
2: 县尉，这画像画得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差事也别想逃出局县。
0: 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2: 明白。

0: 刘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1: 查看草药？
0: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离开时吹了，今晚月色明亮，用不着提灯笼。
1: 没打扰你吧？你这后园不小，阁楼也不小，除了做药库，就没住人。
0: 没有，从没住过。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你又再次坐馆行医，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
1: 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时常会想起舅舅，所以宁愿租出去。
0: 省了追思的烦恼，卢县尉，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请便。
0: 哦，此宅闲置已久，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但愿不会惊了县尉。

0: 这是什么？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说罪界要催缴赋税。师父，叶县城还说，龙王庙漏雨了，要您带人去修缮，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
1: 奸杀尚未查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
2: 我也是这么回的，可叶县城说。
3: 这些全都是您的活，县城还说，查案重要，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要是完不成，便是财不配位，知而不做，便是渎职。叫他过来见我。
4: 卢县尉，好大的脾气呀！啊，不必叫叶县城了。卢县尉忙于查案，我很清楚。可这些也是县尉的职责所在呀。
2: 你推却不做，难道有本县令来做？不合适啊！是不合适，我做便是。卢县尉，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要不追去认个错？
1: 我何错之有？
2: 那您。 真的去做那些事，不抓凶犯了？
1: 哎呦，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有老七长在，还有艾托、薛环，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这样，来，
4: 你负责。

0: 义兄，怎么样？有消息吗？什么消息？局限的消息啊！哦，你让我打听卢凌峰在局限怎么样了？啊，我一忙给忘了。义兄，你……义兄，你别逗我！你快说！
1: 卢凌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啊？
2: 不是说他刚一上任，局县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0: 是啊，这各种缘由。

0: 我也不清楚，听莒县回来的人说，那鲁林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疾啊，在这个莒县很普遍，应无大碍。
1: 赵嫂子，
2: 哎，好。
3: 翟郎中
1: 啊，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行针。
3: 哎，谢过翟郎中。
1: 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
4: 是。
5: 请主任。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
1: 啊，卢县尉。
5: 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扎针吧。
1: 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5: 我真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1: 这不合适啊，
4: 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5: 那不是你们的药库吗？闻着药味，我能好得快点。
1: 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莒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6: 听说县尉有七日之约，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
7: 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5: 莒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哎，翟郎中，你给别人占那么多针，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您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哦，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0: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但瘴气难除，所以。 只能从疗法上入手，能治好多少？三成多能痊愈，三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剩下的三成则不治。
2: 这么多人不治啊！
0: 要不是我舅舅创死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那真是一代名医啊！
0: 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我舅舅所住的北京，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术还没有写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了不起啊！
3: 郑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住宿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哎，
4: 那可不行，卢县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0: 翟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4: 那你也早点睡吧。
0: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

0: 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
2: 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3: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4: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2: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4: 没有。
1: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2: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4: 他在哪儿？
2: 众生堂后园。
4: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3: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2: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

0: 小环，官为何在？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1: 先把这个宅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喊，给凶犯通风报信。
2: 是。
1: 哎，许你们敲锣，不许我叫喊！我，官人们，放开我！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2: 这没有人的。
1: 不要急，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专为贼人行方便。
3: 故而，才拿了斋粮。
1: 听见没有？密道就在这后面，给我把暗门撞开！
4: 是。
1: 县尉，这门冬老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
1: 啊！搜。

0: 让翟郎中说话。畜生，竟然是你！你这个畜生，畜生！你认识啊？这畜生，就算把他的皮扒了，我也认识。他叫梁三奇，本就是个盗贼，偷盗时腰、腿、脚腕子全都摔折了，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如今却假扮鬼魂在此作恶。
1: 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我……哎，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何来同伙之说？卢县尉，我这……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我就对你有所怀疑。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我才明白，你怕的是。 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梁三奇，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
2: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0: 被你害的那些人，人头何在？这个。
2: 不能告诉你，大胆恶贼，放肆！
0: 那十二女子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

0: 陆学威，他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快抓住他！抓住了！就是他，抓住了！啊，对呀，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去射他里边。走，走，快！
1: 快！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师姐害了。畜生！畜生！还我女儿！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
2: 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陆祥威，你看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 正好是第七日，凶犯已经被正法。陆祥威，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3: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呢？
2: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我便说您是废物，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
3: 当受此惩罚，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我陆凌峰。 愧对大家，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

0: 贼人虽毙，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1: 是，
2: 是。
3: 我替死去的孙女拜谢卢县尉。

0: 将坟墓建在楼中，这不是局限的风俗吧？是遵从我舅舅的遗愿，他在众生堂行医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九泉之下，想守着他的众生堂，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将这处宅子留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 不答应的，你孝心可嘉，但这么做毕竟违背民俗啊，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
1: 是，
0: 所以谢薇，我希望此事不要外传。至于你租房子的钱，还有给铺主的，我全部退给您，您就另外再找一所好的居所吧。
1: 那倒不必，我在这儿住的挺好的。

0: 哎，县令，卢县尉，你别走啊！县令有事。
1: 听闻卢县尉已经抓到了那个奸杀案的贼人，深得民心，更快人心，可喜可贺。
0: 分内之事，
1: 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可是我局限的大事啊！
2: 是啊，县令意思。
0: 卢兄当胸带红花，骑高头大马游街一住。
1: 对，
0: 到时候我和叶县城陪你。
1: 啊，对。
0: 凶手虽毙，但死者头颅尚未找到，不能算家。游街作甚？
1: 哎哎哎哎！即便不游街庆功，那之前说好的宴席
0: 也不必了吧？若未能找到头颅，送行的酒，我是一定不会喝的。
1: 那就是一句玩笑，可千万别当真啊！哎，
0: 走走走，喝酒去。我一定要好好的敬贤弟几杯，为之前的招待不周赔罪。
1: 好意，县令，但之前县令交代的活还没干完，龙王庙的屋顶确实需要修缮，明天恐下大雨，我得赶紧带人去修屋顶。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原来是你在这练刀啊！不怕鬼了？这世上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歹人。我要练好武艺，将他们尽数斩杀。
1: 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
0: 师父，

0: 子，是个女子。
1: 难道和四十年前关子君的碎尸案？
0: 看碎尸的手法，恐怕是……
2: 报！禀县尉，丹元寺发现尸包。
3: 禀县尉，碧城寺发现尸包。
4: 城外铃铛寺发现尸包。
1: 四十年前的案子竟真的重现了。举县苦也，举县苦也呀。
3: 寺主何在？

0: 对，贫僧当时刚刚在慈寺出家不久，清晰的记得，也是在这大殿的香案之上发现的尸包，甚至连裹尸的包袱皮都一模一样。
1: 包袱在那香案上，为何没人察觉？
0: 领县尉、本寺、香客众多，贫僧也疏忽了。
1: 贡品可是每日都换，
0: 是，
1: 今日何时换的？
2: 冒出更换的，当时香案上并无包袱，寺院每日晨正开门迎纳香客。
1: 查清京城来上香的百姓，从中抽拨线索，包括寺院的僧人、夜宿寺院的乞丐，还有接寺院贝壳的书生和举人。但凡京城来过寺庙上，一一确定名录。
2: 是。
1: 还有，这两日可有报告失踪人口？
2: 没有。
1: 贴出告示，尽快查明死者身份。是。
2: 你还能验尸吗？青龙校尉，放过我吧！放过？何出此言？校尉有所不知，40年前的碎尸案，就是家父验的尸。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上吊了。那一年，家父40，今年我也40。
3: 这个仵作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县尉，咱莒县就他一个仵作呀，
4: 整个莒县就一个？
3: 是啊，像莒县这种偏远小县，有一个就不错了。自他父亲死后，莒县可是多年都没有仵作了，直到他长大成人去州里学了回来，这才。
1: 此案重在验尸，我虽不是仵作，但也略知一二。

0: 给我拿一筐橘子，挑最好的。
1: 哎，好嘞。真的不用写信？
0: 不必，只需要将这筐橘子送与南州苏司马即可。一路小心，要快。
1: 放心吧，撤，撤，撤。
2: 对卢林峰来说，最难的就是开口求人，故你若发现他需要人相助，便派人送一筐橘子来。
0: 哎哎，喜君，啊，快过来，来尝一尝。
3: 什么呀？
0: 橘子呀！徐欢还真有心，大老远的从渠县送回来一筐橘子。
4: 我没睡，碎尸案再现，我连饭都吃不下去，饿着肚子哪里睡得着觉啊。
5: 县令心系百姓，敬佩敬佩。
4: 哎，得少恭维，我是担心我自己呀。40年前县令就是因为碎尸案丢了官儿。
6: 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吗？
5: 渠县不是有卢凌峰吗？
7: 区区县尉上官追究，
6: 哪能追究到他哟？
5: 此人

0: 颇有来历，若让他立下担保，上官追究时便可顺水推舟呀。
1: 苍天有眼，皇恩浩大，让卢县尉这样的大才到了我局县，上任七日便破奸杀案，以见首功。如今事隔四十年的碎尸案再现，这说明当年的凶犯他还活着，这不就是等着贤弟在局县再立奇功吗？
0: 是啊，
1: 我相信贤弟一定能将凶犯绳之以法，还我局县清朗的天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贤弟，自今日起那些所有的杂事都交给我，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税。还有兄弟，我身子虽然弱些，爬梯子我还是爬得上去的。
2: 这不好吧？县尉职责所在，怎敢劳驾县令？
1: 不，大案当前，你当专心探破此案。
0: 对，
2: 县令如此通达，卢林峰感激不尽。以前多有不敬，还望海涵。
1: 不过贤弟啊，百姓翘首以盼，我们还是要为此案定个期限吧。
2: 还是七日。
0: 师父，
1: 七日太少了。哎，
0: 可不是嘛，
1: 一个月也可，何必把自己逼得太紧啊？只是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嘛。
2: 就七日，还请安排好七日后的宴席，规矩和上次一样。
3: 卢兄真是豪气干云呐，佩服佩服呀！啊，对了，县令让我去往南州寻个仵作，哪怕是花重金，我也要把最好的仵作请到局县。
4: 卢县尉，
5: 禀县尉，县县之外来了几个人找您，为首的说是您请的仵作。
2: 我何时请了仵作？
6: 应该是他们来了。小姐，老费，你们都来了。
2: 你们怎么？
7: 尸体在哪儿？过分惊慌，
2: 已入病室，一公四保，
7: 带我去。
8: 看打扮，你是县令，你是县丞啊？你们局县有什么好酒吗？
0: 你是何人？
8: 我，哼，南州司马苏无名。的门客，你们两个也太不懂事了吧！刚才为什么不拜见苏司马？
1: 司马？刚才进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司马，不说是仵作吗？
8: 仵作？
0: 那这个苏司马跟卢县尉到底是什么交情啊？
8: 交情深了。
0: 切，跟你们说了也不明白。
8: 这儿还一位呢。这位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
9: 见过县令，县丞。
1: 不敢，
8: 还不赶紧去准备酒食。喜君小姐颠簸一路都饿坏了。
10: 有
0: 请。
7: 尸包储存的很妥当，验尸就交给我了，你再去找寻找寻其他线索。
2: 拜托了。
5: 光照寺、南园寺、碧城寺、铃铛寺的相关人等都已盘询完毕，有人声称见过拿尸包的可疑者，
2: 快快说来。
5: 只不过人们描绘的大相径庭，有人说是个老翁，有人说是个老妇，还有人说是个乞丐。不过死者的身份已有线索。
2: 直说。
11: 最近除了一个叫惠娘的女子外，并无其他人失踪。
2: 惠娘？
5: 此女子住城南，家有一母，是本城富甲当铺铺主钱小乙的外室。
12: 惠娘失踪，一定是他干的好事儿。
2: 他是谁？
12: 我。

0: 他竟然敢追赶惠娘，要不是我拦着，惠娘早就走不测了。如此说来，娘子这些不知道你怀事了。
1: 是，要不然早将惠娘碎尸万段了，他干得出来？
0: 因为恨之入骨。
1: 不，因为他会宰猪。
2: 我那内人出嫁以前就跟着他爹宰猪，全局县宰猪最多的，就是他们爷儿俩。
3: 你妻子，莫不是胡一刀之女？
0: 哎，正是，您认得？
1: 你那丈人是县里有名的屠户，哪个不认识？
2: 你娘子现在何处？
3: 在家喂猪吧。
2: 带来问话。
3: 是。
4: 何人？是我。何事？
5: 先生，您已经验了两个时辰了，歇会儿吧。
4: 不必了。
5: 小姐问，您需不需要她帮着您记录一下？此时无寸骨，即可不。
4: 别让他来，会吓到他。
1: 哦，
5: 你可以先行告诉卢凌风，这是一具女尸，右胸上有一颗红痣。
1: 钱小姨，啊，惠娘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真出事了！
6: 回答我。
1: 她右边胸口有颗红痣。钱小姨，这你不知道？
5: 你还记得左右？我给你评评理吧！放肆！你谁呀你？这位是卢县尉，不得无礼！县尉，
1: 咋？那小贱人死了？不会碎尸案碎的就是他吧？报应！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刀？
5: 这怎么了？习惯。县尉问你案情，不许嬉闹。
1: 我从小宰猪，自然习惯逮刀。
5: 前日晚上你在哪儿？
1: 喂猪。
5: 你不会一直喂猪吧？
1: 喂完猪，我回娘家了。我爹最近身体不好，他就我这一个女儿，我得伺候他。
5: 令尊回一刀，局限名人。既然得了病，我得去探望。带路。
1: 啊？
7: 姐姐，来了你看我。好，你坐吧，请歇。
8: 看什么啊？
7: 你们包起来。为何？
8: 苏司马验尸所得和钱小姨的口供对上了，死者应是惠娘无疑。出事前，钱小姨要跟惠娘分开，两个人为此争吵过，而其妻更是惠娘为眼中钉，口口声声要杀人。二人皆有作案动机，我看，应把这对男女。
9: 下狱用刑，
10: 是有嫌疑，但下狱尚早，用刑更不当，再需叮嘱，不可阻拖。
9: 好，你们两个叮嘱钱小姨，快！哎呦，县尉，
11: 是的，爹，新来的县尉知道您一辈子劳苦功高，特来探望。
9: 我宰了40年猪，有啥功劳？ 40年，老人家高寿？
11: 哎呦，务实有益。我从11岁起就宰猪，宰了一辈子猪。
9: 听您女儿说，您患有头病。
10: 啊，郎中说是重症，没救了。
9: 可您年纪也不大，身体又壮实，为何如此悲观？
11: 城里很多人确实都是头病过世的，尤其是重症，几乎不治。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我就是舍不得他呀。我无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1: 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爹。
11: 前天晚上。
9: 您女儿给您做了什么好事？
1: 对了，爹，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做好了饭，等了你一晚上，你也没回来。
9: 爹，少有。

0: 点痒痒，就出去赌了几把。
1: 年头都疼成那样了，你还去赌啊？
0: 眼看就要见阎王去了，可这毒瘾他老是勾着我呀，闺女啊。哎呦，我这头好疼啊！哎呦。
2: 你爹也算奇人了，看着像粗糙的莽汉，但刀下的肉却切得如此精细，五花层层，刀刀有章法。
1: 那是，不然如何人称胡一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人家的猫就爱吃鱼，我们家这猫就爱吃猪肉，还没个够。慢走啊，先喂慢走啊。
2: 本县有多少赌房你都清楚吗？
3: 啊，一清二楚。
2: 摸清胡一刀那晚到底有没有去赌？
3: 明白。
2: 在冰室里一待就是四个时辰，还不让别人进去帮你，你可别像四十年前那个仵作一样，过两天就上吊了。
4: 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验尸，路上屁股都差点颠碎了，你还说风凉话？我是怕若七日之内你探不清此案，无法向局县的百姓交代。
2: 能否探破此案，就看你的验尸结果中能否多一些线索。
4: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线索并不多。
2: 此女生前可被奸污？
4: 并没有。
2: 可被殴打？可有明显伤痕？或有中毒迹象？
4: 都没有。一刀毙命，且杀人的凶器和分尸的凶器已无法分辨，凶手刀具齐全，刀法娴熟，心神当极为冷酷。
2: 真的是他？可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一岁啊，刚学会杀猪就杀人练刀。
4: 你说的是谁？
2: 本地最有名的屠户胡一刀。
5: 卢县尉，卢县尉，探子来报，胡一刀跑了，背着包裹现已出城。
2: 什么？
0: 饶了我吧！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是找过惠娘，但她真的不是我杀的呀！
2: 还不说实话？看来只能大刑伺候了。
5: 来人！
0: 别打我，别打我！哎呦，我的头好疼啊！
4: 胡一刀，抬起头来。你刚才说去找过惠娘，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他背着你私打外室？
1: 那惠娘比我漂亮多了。爹，我该怎么办呀？爹，
0: 当日我就找到了钱萧逸在城北的外宅。
5: 走吧你！
6: 干什么你？好啊，钱萧逸，新鲜劲过了你就不要我了是不是？行，我告诉你，我哥你骗了我，
5: 你给我躲开！
6: 骗了，
5: 当初说好了，只是个露水姻缘，我可不能休妻娶你。我那媳妇和老丈人，哪个好惹？再说媳妇虽然凶了一些，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我不能抛弃她。
6: 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无情无义，
5: 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
6: 你说什么？
5: 再缠着我，休想我对你不客气。
6: 我

0: 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惠娘所惑，还夸了我女儿。我这一高兴啊，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她喝一顿。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他呀。
1: 哎，拿那个，
2: 这个我给你说。
1: 客官，还是年时候。要是愿意，咱们俩多谢客官。
3: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一百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1: 那惠娘呢？
4: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1: 我打死你了！
4: 这是谁呀？你这是！快来快来，你手里打起来了。
3: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
4: 是我们兄弟俩当值接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5: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0: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5: 那你跑什么？
6: 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
5: 这一点倒也是真的。那日去赌坊查他的行踪，都说他欠了很多赌债。
6: 回到，你养的猫是什么颜色？
0: 猫，
6: 我养的是只狸花猫。是吗？没错。你去找钱小乙，让他为岳父还清赌债。
5: 他若不肯呢？
6: 他若不肯，就说他与惠娘被害案有关，我要抓他入狱候审。
0: 苏明，
5: 这也行？我是州里的司马，又不是本县的官员，就拿我的话吓唬吓唬他，无妨。我马上去办。嗯，
7: 如此，谢过苏司马，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6: 磕头就不必了，但你必须得保证以后不会再赌，绝不轻饶。
5: 苏明，你为何问他猫的事？
6: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你收好。另外，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具体是什么草药，你须问费技师。
5: 草药味我也闻到了。 可老费一到局限就喝多了，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

0: 三，过来。
1: 师兄，几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比我还老呢。
0: 到了我众生堂，为何不先拜见我？
1: 不，
0: 你什么你？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父的打吗？哎，
1: 你个孟老怪，多少年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呢？
0: 你忘了我可忘不了。<笑>你曾经答应过。 要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

0: 出何事了，老费？你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住处啊。住处？嗯，应该不会是什么重生堂吧？
1: 这里就是重生堂啊。
0: 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做馆看病卖药的地方。是啊。啊，这里的主人。 不会是叫孟东老吧？
1: 不错。啊，
0: 这个孟老怪，怪不得他给我托梦。哎呦，快带我去见他，带我去见他呀！
1: 见不着了。
0: 为什么？
1: 他去年就已经死了。
0: 死了？哎呀，他怎么会死了呢？哎呀，他。

0: 这地方我刚刚来过，老费，你瞎说什么呢？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哎呀，
1: 真的，孟东浪就在这里面啊！
0: 老费，你酒又喝多了，赶紧回去睡觉，别吓着细菌。
1: 不是这。
2: 行了，赶紧回去睡觉。不是，这……走吧。楼里气氛竟有如此诡异之事。是啊，
3: 那宅郎中也是一片孝心，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看刚才的情形。 这费吉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那日听闻你已赴任局县，费吉师就神情恍惚、吞吞吐吐。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也一定非同一般。
0: 看来老费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
4: 好了，诸位留步吧，告辞。怎么，喜君不回南州吗？我把他留在这里代我督察此案。他督察？
5: 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慕容做事。
0: 他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
6: 卢县尉，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君禀告。
0: 你能督察什么？添乱！
1: 师父，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0: 哪轮到你说话？出去。

0: 你这么做，只会让局限的同僚笑话我。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到时说来听听。
0: 我听老齐长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如此说来。 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
1: 卢县尉不必客气。嗯。

0: 老飞，老飞啊，
1: 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
2: 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1: 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
2: 那你还说他干嘛？
1: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说我有一密友，不用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
2: 那好，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他赌了30的宴席，好酒款顾。
2: 真的？嗯，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
1: 说定了。哐哐哐哐。
2: 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
3: 是是啊。
2: 天麻，好像还有雪环。
3: 哎，
2: 你的表情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啊。
2: 不对，这才来局限不到半个月，小雪环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
3: 师父一直在教我学好。嗯，
2: 行吧，你走吧，你在这看着，我闻不准。
3: 哎哎。

0: 我烧完投柱香出来，正遇见他进南园寺，那老妇人吧，我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又想不起来。不过我感觉他有点怪怪的。
1: 不急，您慢慢想。他头发白吗？
0: 裹着长巾，但也能看得出来白。
2: 你再好好想想，这几天慧娘有何反常之处？除了钱小乙，她还跟别的什么人来往过？
3: 她最近除了跟她姓钱的好，常去城北的宅子住，回来就是门头睡觉，再就是每隔三日去查一次针灸。
2: 针灸？慧娘也有头病？
3: 这种病在渠县不稀奇，但他这个年龄染上确实少见，所以这几个月常去医馆。
2: 哪家医馆？
3: 中生堂。
4: 当时我正在扫地，见到老翁手提着包裹从我身边过，我也没在意。现在想来，那老翁身上似有药味，还有个子不高，很瘦，有些罗锅。
5: 卢县尉，
2: 翟郎中。
5: 卢县尉，您又头疼了？
2: 没有，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冬至前一日，可否有个叫慧娘的女子来这里看过头病？
5: 慧娘？这个我得想想。
2: 按照行医规制，不会没有日志吧？
6: 有，在这儿呢。
2: 那是慧娘，没有来过中生堂，
5: 上面没写，应该就是没来。来了，日志上必有记载。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问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三日的酒。哎，来了，
1: 你那儿怎么样？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0: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查禀报案情的进展？
2: 一无所获。嗯，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生堂扎针，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不过。 那个宅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
0: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2: 嗯，
0: 带我去看看。
2: 跟我来。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裴小姐确定？
1: 我3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一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 是觉得丢人。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来了。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3、4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2: 我头疼的厉害，这再等啊，命都当给你了。
1: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照。

0: 要不还跟上次一样，后院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姑娘，我来了。姑娘，姑娘。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那日摘了

0: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待着，我去后院取药。
1: 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傅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人洗脚来着。

0: 老费，你闻出来了没有啊？
1: 去去去去去，老费，
2: 好你个罗林峰，竟敢戏耍于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1: 包裹碎石的布片。
2: 碎石。
0: 哎，老费，
2: 别碰这好东西。
1: 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2: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
1: 你说的是孟东老？
2: 对啊，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卢凌峰啊，卢凌峰，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
1: 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
2: 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哎，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走吧。
3: 回身，身步，抬腿，
1: 喜君小姐，
4: 姬师公昨夜没回来，
1: 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他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
4: 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
1: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4: 真没想到，姬师公在南州的局限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过去了。
5: 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哎，老费，你醒了？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2: 卢凌峰，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1: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2: 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0: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得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2: 哎呀，不行，
1: 就这么定了，薛环识大体。老飞，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七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2: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0: 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是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你个薛环，编瞎话张嘴就来啊。
0: 那我把他追回来

0: 实情相告，
1: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中生堂，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她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怎么了？
1: 裴小姐乃其人也，她画出来了。
2: 难道凶犯竟有这么多帮凶？
0: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1: 比如兽，少有罗锅。
0: 你怎么知道？
1: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
3: 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畜生，给我站住！连四爷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我替他挑起你这个不孝的外甥。
4: 老费，
3: 老费，你打我干什么？
4: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
3: 还有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
4: 哎哎，你别打了，老费。 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请勿聊。老飞，
3: 太不像话了！
4: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3: 我喝酒。
4: 哎，怎么了，老飞？
3: 义军，这是你画的？是啊。
4: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0: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4: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经过阁楼。 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3: 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竟葬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师傅，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
1: 老费，
0: 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傅给他守灵，
2: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0: 正是恩师。
1: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0: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3: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

0: 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
1: 怎么个邪性法？
0: 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1: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0: 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2: 这又是为何？
0: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1: 什么事？
0: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1: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0: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1: 太阳猫。
0: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1: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3: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2: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4: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
1: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县去住。
2: 为什么？我不怕。
1: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徐华，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5: 是。

0: 师傅，小姐给您送饭来了。
1: 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2: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开棺。
3: 什么？楼里建坟？
4: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2: 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吗？像这种又违律制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本县令官运何在？
4: 是啊，
3: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2: 若孟东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

0: 40年前理论，不是你。
1: 哎呀，只是不要吓到百姓，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
2: 众生堂有猫妖作祟，官府捉妖，50焚烧，为防邪灵弥散，百姓暂避。
3: 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4: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5: 这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像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6: 不可啊，不可啊！卢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7: 让开，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横刀无情。
6: 卢县尉，是梅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要不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费英俊，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
1: 罗凌芳，相信自己。卢县尉，孟无妖已诛灭。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响呢。
3: 开棺。

0: 不是孟老怪，
1: 老飞，何出此言？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也不会看不出来吧？
0: 这的确是女子。

0: 如此大胆，局县县尉卢凌风，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匪十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如今到了局县，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
1: 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季师公，别理他。哼。孟东老，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笑>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
2: 师父，您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你
1: 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
2: 你不配称医，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
0: 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室就是地狱吗？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身下地狱。
3: 疯了，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孟东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
1: 也是惨死于你手。是，那姑娺如花似玉。
3: 你为何碎尸？
1: 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探研医术，铸血古经，以救众人。40年了，我每日都给他烧香。如今啊，我把它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 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和暂避气息，7日后复生。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
3: 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是，梁三喜。
1: 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的，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

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座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0: 我想通过他，一定会找到治好投机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他千古流传。丢弃石宝与思渊，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1: 你们这两个当官的。 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

0: 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民犯？
1: 你最大恶极，恐怕等不到明年秋天了。

0: 翟良为孟冬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周礼的公文中力陈孟冬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无名，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世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老费如何不能？菊县既无好酒，也没有像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
0: 这一个月姬世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
2: 好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3: 多谢神医了，多谢神医。
4: 飞神医，飞神医，飞神医。
2: 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4: 我爹全好了。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2: 喝酒？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4: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啊，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2: 我肯定会的。
5: 师傅，您喝尽兴，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
2: 行，
6: 快快啊。
7: 多谢费医师。
2: 不敢当，不敢当。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7: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8: 你飞燕军郎中啊，您就把匾收下吧。
7: 收下，
5: 收下吧，
9: 收下，
10: 收下吧，
11: 收下吧，
12: 收下吧，
11: 收下
12: 吧。
5: 费丁郡，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
0: 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姬世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
5: 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

0: 此次的飞机师竟是药王弟子，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偷情。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妙不可言。
1: 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不止姬时宫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比如。 今天，瞧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只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郎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2: 走。

0: 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0: 为何罢黜我官职？
2: 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
3: 是何人告他刁状？
4: 熊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朝廷的意思。

0: 在局限这两个月，雷某受益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
1: 卢县尉，就此别过。
2: 卢县尉对我局限有爱。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兄此时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3: 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就要高升了？
2: 哎呦，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莒县探破大案，州里正欲嘉奖，可没想到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3: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2: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0: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0: 苏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按南州了。
3: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原来如此，我在莒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刺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卢林峰也请一回客？
4: 谁要请客？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啊！
3: 老费，
4: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莒县，你也不叫上我。
3: 费老神医，我见你在莒县为百姓解除投疾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4: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准保能除莒县百姓的投疾之苦。
5: 要我说，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林峰，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3: 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杰，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6: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7: 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
8: 一个劲的谢我呀！
7: 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莒县。你借于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初犯时并不景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0: 陆凌风，你不是凡人。
1: 何曰？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重；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2: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虎，别是公主的意思吧？
0: 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兰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钟郎家。 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2: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派你来劝我的，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你说什么？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
1: 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湖，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
1: 喜君，我的义妹，
0: 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1: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我该怎么回答？
0: 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
1: 哎，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
0: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
1: 哎，也罢，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多谢义兄。江湖虽远。 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

0: 就拜托给义兄了。放心吧，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
1: 这个混蛋，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
2: 卢凌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义兄，你还替他说话？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卢凌风，
3: 喜君，不哭了。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
0: 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3: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0: 啊，好。

0: 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念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
0: 你这又是为何呢？
1: 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0: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1: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0: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老费也不在，师父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0: 不会的，费机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福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
0: 驼是什么呀？
2: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1: 义兄，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2: 哦，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啊。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0: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

0: 这是什么神啊！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1: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2: 快，快跟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1: 邪神上香，岂是良善？格杀勿论。
3: 是。
0: 玄环，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

0: 我是重了，快走！撤！回退！
1: 申令司，饶命！我知道错了，饶命啊！
0: 你呢？
1: 我身上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0: 那可就不好办，捆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背驮去！
1: 饶命！饶命啊！
0: 饶命啊！
1: 饶命啊！
0: 申令司，饶命啊！

0: 好像还有人。
1: 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这声音，
1: 托神在上，我得给你磕头了。
0: 托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2: 已知，今夜风雨，吾党走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不敢不敢，托神息怒，神通告退。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3: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4: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3: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4: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3: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4: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5: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4: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5: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6: 屠城来了！
7: 尔等何人？为何不跪？
4: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7: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8: 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9: 是啊，
10: 是啊，司马驼神，遇到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11: 跪下，
12: 跪下，
13: 跪下，
14: 跪下。
13: 对呀，
14: 你
15: 跪下，跪下。哎呦，
16: 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7: 这驼神跪下
18: 了，
19: 快跪下
18: 吧！
1: 弟兄，
20: 怪罪大，
1: 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21: 这得罪了驼神
22: 了。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7: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23: 神领司，神领司息怒。
7: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24: 老朽见过神领司。
23: 神领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

0: 顾某已经是顾家的老臣，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如何行方便？司马，做个姿态吧。
1: 神领司慢走。明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里的
2: 司仓参军曾三一，
3: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
2: 见过了，
1: 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3: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也好，我带你去。那老朽就告辞了。啊。<笑>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礼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礼无需再派人催缴，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 多亏了驼神呐！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 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见一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来拜，快去快去。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0: 何参军，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李四是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0: 快三军！
1: ，
2: 哎，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有劳医妹了。
0: 义兄为何闷闷不乐？本想拜见刺史，但他没见你，这个礼遇也太狂妄了。他
3: 已死于非命。什么？这里可是司马府啊！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
4: 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5: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怎么，盘缠又好玩了？
4: 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 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呀，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又是驼神，
5: 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
1: 义兄，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5: 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领导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苏明，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邀月楼。
0: 哎呀，我去过了，那驼身酒人家不卖。
1: 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
0: 哎，苏明，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
1: 对呀。
0: 嘿嘿，你这不赖啊，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
2: 此酒乃驼湖之水精酿而成，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0: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们苏司马尝尝啊。
2: 哎，这刺史来了也不行。
3: 好大的口气。
2: 哎，你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0: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2: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
1: 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2: 哎哎哎，别乱说，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
1: 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观神大典？那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
2: 小的没那

0: 服。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
1: 把他叫来。
2: 快去呀！哦。
3: 见驼神有何稀奇？每年上巳节，我负责运酒上岛，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
1: 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
3: 当然，从后汉时就有。不过，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
0: 行行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我信了，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行吧？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钱不在话下。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那是要丢性命的。
0: 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驼神社如此专横，是可忍孰不可忍。说到底，这就不是酒的事儿，这是朝廷的尊严，官府的威望。
3: 求求你们了，就再宽限些日子吧！求求你们了！
4: 3个月前你说生意不好，
3: 求求你们了！
4: 我不但宽限于你，还借钱给你。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
3: 那是利息太高了。
4: 说什么？
3: 我说错了。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
4: 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
3: 不要啊！
4: 你是谁？
5: 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4: 你想对抗驼神社吗？
0: 嘿，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大名鼎鼎的苏无名。
6: 新上任的，不知道什么来头。
4: 既然是司马求情，那就再宽限他3日。走。
5: 朗朗乾坤，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我大唐的尊严何在？
3: 哎呦，司马，切莫在我家乱说呀！驼神神通广大，被他老人家听到了，我是会受牵连的。
0: 你看，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
3: 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去年搬来开米店，性子倔，不交社钱，也不交香火钱。我骂他，他还不听，哎，结果就把性命丢了。
5: 性命关天，国有国法，驼神社岂能擅决生死？
3: 国法那是人定的，也是管人的，可驼神是神呐。
1: 你刚才说的香火钱，还有什么社钱，那都是什么钱啊？
3: 在宁湖，只要你做买卖，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每个月必须交一次社钱。至于香火钱，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从所赚的钱中抽取3成。
5: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就没人反抗？
3: 反抗？这不想风调雨顺了，不想五谷丰登了？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1: 晚辈不解，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
3: 后汉末年，宁湖遭了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百姓活下来的不足百人，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哎，所以自那以后，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
0: 难怪呀、啊！哦，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
3: 那可不是，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
1: 老人家，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
3: 我见过，3年前。哎，那一年我的生意好，上交的香火钱多，没想到上巳节的时候竟然被幸运地选中了上岛。哎，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那一刻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0: 哎，苏无名，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切！
1: 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哼！除了上巳节之外，其他日子擅自上岛，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泽的。
2: 万驼之泽。
3: 驼神子孙，泽中阳首，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我的侄儿叫……不过，在这宁湖，也有人不敬驼神，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果然是商会，陆游。
4: 尔等夜闯神庙，仅遇纵火，已可知罪。
1: 陆勇，
4: 对对对，就是他，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哎，我看他的小命也快交代了。
1: 拜见张氏。
4: 陆勇啊，我与你并无交结，你找我何事啊？
1: 张氏。 现在这件事，陆勇也只能拜托你了。这是我偶然所得，张氏。
5: 啊！驼神社实录，
1: 虽未属作者之名，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上面所落并非虚妄之词，皆有理有据。
5: 我也听说，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专门对抗驼神社。可敬重驼神、拥戴驼神社，
1: 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顾长史，您好好看看这卷实录，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您是本州的父母官，陆勇斗胆请您为民做主。

0: 现在开庭。
1: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1: 庭内见人心，
4: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5: 谢谢你，陈法官。
1: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6: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7: 细菌亲手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8: 好，
9: 我来。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7: 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10: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7: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
11: 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州里，现在若不帮接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
9: 数丈高的真神，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10: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
7: 哎，干嘛去？
10: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得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12: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10: 隔着帷幔？
12: 你是州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10: 受教了。

0: 我要上岛，
1: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神社实录，长史顾恩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2: 里面写了些什么？
1: 脱神社罪行。
3: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1: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
3: 沈冲拿着实录，一上脱神岛。
1: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拜道，禀驼神，此部驼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万一她受伤。 还有驼神社实录被带出宁湖，那可就……神灵司机一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
1: 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既欲何为？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湖，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1: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
2: 属下明白了。苏明，鄙人皆弟子也，积善长安，尔当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叫我贺西就好。脱身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湖的官员多与脱身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脱身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湖没多久。 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脱身社的事，而他们逼致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湖的司法参军，正在查办此事，应该相信我。 樱桃姑娘不愿说，我也不强求。 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驼神社的事？
1: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0: 蒙面？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这宁湖夜雁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2: 司马，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1: 曾老，你醉了？
2: 没有，南天敏啊，过去我天天喝，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2: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理事又如何？
1: 那，
0: 我说张氏啊，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
1: 司马初到，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
0: 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1: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给李刺史守约。

何方贼人，敢在这装神弄鬼？出来！告诉你，我苏明是狄公弟子。

0: 我知道您身为此事，却遭人暗算，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您别吓我。
1: 姑娘，你醒了。
2: 大胆，你要做什么？
1: 这是你的剑，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

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

0: 也不是教书先生，竟是司马。嗯，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李慈史的女儿。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1: 此话何意？
0: 你不需要知道。
1: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慈史昭雪。
0: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1: 姑娘的意思，李慈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0: 无需证据。
2: 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1: 谁在那？
0: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
1: 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2: 摄石录，
0: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不交，好。
3: 哎，你们是什么人？如此下作，知道我是何人吗？
2: 你，死人。
3: 卢凌风，姑娘且慢，
4: 凭什么拦着我？
3: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4: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5: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石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3: 驼神社石录，
4: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陆林峰，快拦住他！

0: 多谢众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2: 不管她了，
0: 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3: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
4: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
1: 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
3: 啊，
1: 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0: 还没有，但也快了。
4: 你还真……
0: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
3: 罗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1: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3: 左手持刀的刀客，
1: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
3: 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刘凌峰，看他的手背，
1: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妆容所用之物。
1: 失手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
2: 神灵司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
1: 苏无名？
2: 对，
1: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
1: 还有手下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
2: 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
1: 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0: 陆遥，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
1: 在宁府，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0: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2: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
0: 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3: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0: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4: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捉鬼？长史，驼神社神领司求见。哦，
2: 快请快请。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5: 陆公子。
2: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0: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6: 要杀谁？说吧。
0: 不对呀。
2: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7: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2: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
7: 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2: 大胆陆游，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7: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2: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7: 是是，
2: 官兵，
7: 我给你的实录何在？
2: 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6: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笑>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
0: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在此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笑>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
6: 周礼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7: 嗨，
6: 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
7: 长史，长史。 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贺三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史。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和庆功酒吧。
8: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 李四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0: 所以吗？既已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
1: 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啊，
2: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哦，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1: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
2: 多谢长史。
0: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3: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2: 曾老觉得呢。
3: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2: 曾老高见。
4: 请。就是这儿，司马。
2: 你下去吧。
4: 是。
2: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3: 少废话。
4: 好，
2: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4: 是。
3: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2: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4: 是。
2: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4: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交三块银锭。
3: 一言为定。
4: 是。
3: 是有胎记，红色的。
2: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
3: 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我凭什么信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0: 你说，此事在哪儿？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 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
1: 装什么？若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李四，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可李玉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
3: 只有一种可能，李玉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2: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3: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身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3: 我猜测驼身社实录就是李玉所撰写。
2: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3: 得找到樱桃。
2: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1: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2: 她连迷香都会用，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1: 你，
2: 我对她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她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0: 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3: 明天？
0: 对呀，周里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她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她就不是啊。
2: 这倒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2: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3: 去哪儿啊？
2: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3: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0: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2: 我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0: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3: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懦弱而已。
2: 我是为人为己，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呢？我，师傅，我什么也没看到，师傅。 小姐，你们接着报。
2: 徒儿，转过身来。
1: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2: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兄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穴，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她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
1: 竟不敢继续，但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
0: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先给刺史下葬，其他从长计议。既然孝女已到，那就下葬吧。
1: 不可下葬！
2: 苏明，我要阻拦我爹下葬。
3: 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刺史。
2: 你胡说！
4: 司马，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5: 对呀，苏。

0: 谨言慎行为好啊。
1: 请顾长史下令开棺。
2: 司马，你疯了，此事关乎宁湖声誉。
3: 我看谁敢开棺。
1: 开棺后若有误，苏明自愿下狱，众人皆可作证。开棺。

0: 领导，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
1: 这
0: 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2: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其间务农用锄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3: 贺参军所言有理，
0: 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1: 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
5: 朱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
0: 我只能说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
5: 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
0: 胡扎实，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3: 哎，曾参军，你看啊，
5: 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观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3: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
0: 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观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3: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2: 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棺无误啊。
3: 有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0: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3: 好。还有贺信，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6: 这件事真是太可怕了。
2: 苏司马，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
0: 每个地方都会有。

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故园。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甩葱！沈维灵司，李玉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脱身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0: 查！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
2: 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
0: 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
3: 脱身，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我会教他入我托付修行的。
4: 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5: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
6: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5: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6: 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
5: 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
6: 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刺史施文慎家，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

0: 啊。
1: 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
2: 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八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三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
1: 接着说。
2: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
1: 李四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2: 属实？
3: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2: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
3: 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2: 那你还加入他们？
3: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1: 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2: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1: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欲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路直接赶往长安。
1: 石辉，按夜前行，定是陆勇投火。抓人！
2: 是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1: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
2: 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
3: 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上过陆勇。

0: 你藏在树洞中的石录，被逃逸中的陆勇所发现。他书生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他这个人向来圆滑。
1: 所以事与不是都不奇怪。
0: 应当，这驼神社石录到底有几份啊？
2: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0: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1: 哎呀，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
0: 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
1: 只住在宫县后院。应当，你父亲有红颜知己啊？
2: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益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1: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
2: 你说呢？
1: 看来是没有。
2: 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剔的金箔，一胸怎么会有？你确定？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
1: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2: 绝无这种可能。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1: 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
3: 还
0: 有一具女尸。
3: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4: 应该有。
3: 什么叫应该呀？ 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0: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诱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0: 他们已经自杀自尽了。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1: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0: 贺三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驸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1: 又是脱身生，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
2: 走。让我变尸？何人之尸？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疑似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0: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苏明，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1: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湖，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2: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0: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3: 别再叫我李樱桃。
0: 探案既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4: 别再来找我。
5: 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煜应该没有离开宁湖。
4: 你这么确定？
5: 因为樱桃没走。
4: 你还信呢？
5: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6: 好吧，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
7: 哪儿有好酒去哪儿。哎，有酒就行。
0: 义兄，
7: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8: 这宁湖甚

0: 是诡异，托生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欢，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1: 是。启禀托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2: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是神领司不用心吧？
1: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2: 寒山有没有找过？
1: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3: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1: 谨遵神意。
4: 僧老，
5: 贺三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
4: 曾老，里边请。
5: 我就要治世，你知道了吧？
4: 听说了，曾老为周礼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5: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世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啊，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偌大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4: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5: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4: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三个人命犯。
5: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6: 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认亲。
4: 司马，他是何人啊？
7: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4: 这，
6: 寒山，寒山，哎呀，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哈。
8: 小飞，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
6: 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7: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
4: 正是。
7: 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8: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7: 那这寒山宴

0: 何时开席？
1: 天一黑就开。
0: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2: 来呀来呀，快点啊！
1: 还真像长安那么回事，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3: 住在寒山的熊谷上，在这里吴学华一文钱。
0: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3: 哦，是驼神兽。
0: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
3: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0: 曾老快致仕了，往后这宁虎……
3: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4: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3: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馆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5: 让开，让开，让让让让！
6: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5: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哎，
7: 都告诉你，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傍驼神社，我们此番前来，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1: 是是，
5: 这还差不多。
1: 慢点，慢点。
0: 人善馆，
3: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四史的行踪，那就不好找了。
0: 这里没有伙计吗？
3: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8: 驼神酒来了！哎呀，驼神酒，
1: 这是真的是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
8: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3: 王西长，倒酒。哎，
9: 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
8: 哎呀呀，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喝呀！
7: 确实好，
6: 怪不得驼神专享。
4: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7: 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8: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哈哈哈
10: 哈！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
3: 此地危险，速离。

0: 这里有危险，我们快离开。
1: 德飞，别喝了，我们得走了。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0: 不会是临死时吧？

0: 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
1: 没有啊，
0: 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一次事儿，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爹。
0: 哎，不能出去。
2: 哎，都别出去！

0: 你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为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

0: 你为这酒鬼有用吗？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人来，
0: 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
1: 可惜你在驼身上有眼线。
0: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
1: 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身社汇报着。
0: 司马是怎么怀疑到他的？
1: 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
0: 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身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2: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
1: 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西君他们不会有事吧？

0: 玄环，玄环，没事吧？多谢侠女相救。
1: 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是你？他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0: 义兄，啊，中郎将。 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
2: 你说，
0: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
0: 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
1: 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
0: 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
2: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祖明，你从开始就被她骗了。
1: 让我想想，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
2: 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2: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

0: 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西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1: 他已经被我杀死了，我杀了他，他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贺参军醒了，
0: 三愧三愧，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
2: 没什么惭愧的。
1: 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救。哎呀，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这是谁？
0: 刺史李煜啊！
1: 啊，这。
3: 这不是李刺史啊！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1: 哎，
3: 你没事了吧？
1: 啊，无碍。
3: 马上去一趟宫榭，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敕典。是。 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敕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周礼上任，除。 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敕牒外，鱼符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鱼符。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
5: 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笑>
4: 姬士公，莫开这样的玩笑。
5: 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敕牒啊？
3: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
0: 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2: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0: 一枚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刀。
6: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哎，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贺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刺史之女？
0: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就先铲除脱身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身社呢？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
1: 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0: 李煜何在？
1: 死有余辜。是谁杀
0: 了李煜？你爹还是那个李四？我不会说的。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能找到我爹？李四自杀。 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李郎，李郎，李郎，长恩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

0: 树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脱身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初四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脱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1: 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藏到了城外驼神庙，
1: 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
0: 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岛，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可等巨驼出现，我才明白那巨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石棺，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1: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0: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2: 爹，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
0: 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的。
3: 你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2: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0: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前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2: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3: 哎，
0: 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3: 苏某定竭尽全力。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0: 您说，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1: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这，
0: 不管司马双眸仁信智慧，我就当你答应了。

0: 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 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
2: 臭兄，
1: 爹。

0: 子非，哎呀，你别拉我！这妖妖头偷酒，子非君子所为，我不去。哎呀，
1: 你忍心我没酒喝啊？
0: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1: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0: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1: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0: 老飞，酒真是你的命吗？那这……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
1: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这……想急我？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 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嗯，
0: 说的有理，走。

0: 你我小心为妙，怕什么？谁还敢打神球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怕被诛蛇，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
1: 多少啊？十坛子。是，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
0: 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
1: 不敢不敢。
0: 啊！救命！救命！驼神的酒杯。

0: 这更大的事吗？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我们该死，我们该死，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
1: 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来，老费，来，喝呀！
2: 一宿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3: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
4: 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宿命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0: 没准啊，她是装糊涂，她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3: 哎，
0: 说的有道理啊！
4: 是不是？
0: 你们这话。
3: 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尴尬？嗯，苏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笑>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5: 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来。
6: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是冒名顶替李玉。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贩，
5: 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那樱桃呢？在为其父守灵。
6: 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嘿嘿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5: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 再说，你看，我用的是曲子，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6: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5: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7: 苏明，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火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8: 宁四，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5: 这个苏四嘛，是不知道火神的厉害。
8: 安插在涂山手里的可靠吗？绝对可靠。司马是要用的。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7: 不敬脱身，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9: 苏明，回来。
7: 九哥，回来。
0: 这酒，你可也喝了？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7: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嘿嘿，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5: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

0: 得交给他。
1: 不是吧，义兄，脱身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0: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教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2: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3: 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2: 哎，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你还小，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身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身岛上处置。
4: 早就明白了，
0: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4: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身。
0: 对了，
1: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4: 我卢凌峰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细菌。
1: 义兄，
5: 等等，
4: 怎么这么麻烦？
0: 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吧。你到了脱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4: 找树？
0: 嗯。
6: 苏明，快出点火！苏明，快出点火！苏明，快出点火！
5: 卢凌峰在此。你盗取的神酒？
7: 是。
5: 酒呢？
7: 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
5: 哼，你胆子真是太大了。
7: 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
5: 可以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就不追究苏明的罪责。
8: 我有何罪责呀？
5: 哼，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呢。
0: 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
5: 你，
9: 元司，此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5: 苏司马，好自为之。走。

0: 瞧什么不好，偷神酒，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上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万陀之责了。
1: 哦，万陀之责？哎，我想见陀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0: 见陀神？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大，别再给他吹下去了。
2: 是。

0: 走。
1: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主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吃此树的

0: 树叶。
1: 那几位不会也是盗脱身酒的吧？
2: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儿，不过是些不老实交射箭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1: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2: 只因脱身所好，为酒而已。走。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脱身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1: 你是
2: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吗？何心，外头有人叫我给你。快点走，跟上。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要犯卢凌峰，现交予护法。
3: 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无恙，竟敢跟他抢酒喝。
1: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吝啬？
3: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托之责吧，到时定将你尸骨无存。带上山。
4: 下山。

0: 谢谢曾老，抱歉抱歉，苏明来迟了。
1: 苏司马，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哎，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曾老为宁湖劳苦半生，您的治事宴，我岂敢爽约啊？
2: 谢过苏司马，快请就坐。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0: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翼真不敢再去了。
1: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
2: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
0: 哎呀，如此甚好，多谢曾老。
2: 来，喝酒，
0: 敬曾老，
1: 敬曾老。
3: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4: 哎呦，这是。哎呀，这是驼神酒，
5: 驼神酒！
1: 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3: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啊，
1: 顾某在。
3: 明日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到时宁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1: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3: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
2: 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
3: 驼神给曾老面子，

0: 孟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官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姨，
2: 日行有所依。

0: 2026年6月30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上海今年第6批次土拍下月开拍，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起始价超178亿元，头部房企已确定参拍。上海张江量子湾揭牌成立，启动三大核心平台，力争率先跑通量子技术商业化完整路径。上海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浦东医院临港院区落成在即，市胸科医院心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10月试运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未来几天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将在多哈举行。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719人，震后搜救仍在继续，政府加紧制定重建方案，受灾最严重的90%电力供应已恢复。
0: 来看详细报道。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

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
1: 上海土拍市场欣欣向荣，今年第五批次土拍今天正式开拍，五幅地块吸引了众多房企报名，而第六批次土拍接踵而至，下月开拍。市规资局透露，今年第六批次土拍共涉及三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超13公顷，总起始价超178亿元。三幅地块可谓是王炸组合，

0: 分别位于杨浦滨江核心段、徐汇中环成熟区以及奉贤新城核心区，精准匹配区域需求，体现了上海土拍市场精工优工的导向。
1: 杨浦滨江八带头地块作为此次土拍的王牌之一，将以两幅住宅地块和一幅商业用地的形式组合出让，其中住宅地块总面积超6公顷，商业用地不到1公顷，距离滨江直线不到200米，距离地铁4号线杨树浦站不到100米，周边配套包括市东幼儿园、怀德路第一小学、市东中学等教育资源，以及新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等医疗资源。地块起拍总价118.68亿元，为今年以来上海土拍起拍价榜首。
2: 此次组合出让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该区段发展格局以外滩、陆家嘴、北外滩黄金三角为中心。
1: 此次出让的徐汇康健地块位于内中环间，总出让面积4.71公顷，其中住宅用地近3公顷，餐饮旅馆用地1.7公顷。地块北侧紧邻漕宝路，东侧一墙之隔就是桂林公园。
3: 我们历经多轮的一个规划研究，兼顾历史文脉的传承与现代城市功能升级，最终形成住宅加酒店的一个多元功能布局，打通酒店到桂林公园的一个无缝动线。
1: 地块内还包含两栋保留建筑，其中之一就是原冠生园食品总厂，大白兔奶糖就起源于此。情怀被留下，对拿地房企来说却是不小的考验。
4: 住宅搭配酒店地块，地块内还包含两幢二级风貌保护建筑，可以考虑平移至酒店地块。那看的就不仅仅是企业做产品的能力，更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布局。
1: 地块1公里范围内是漕河泾开发区，一河之隔是上师大徐汇校区，教育产业人才的外溢将带来丰富的客群，吸引头部房企火速出手。比如央企保利就已发布招标公告，总投资110亿元，直指徐汇康健地块。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出让面积1.54公顷，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区内稀缺的小而美地块。
5: 地块坐落于奉贤新城11单元，属于寸土寸金的城心地段，完整覆盖15分钟生活圈建设标准。
1: 此次出让的三幅地块可谓特色鲜明，精准匹配各自区域需求。
6: 分别锚定内环旁成熟区、滨江核心段、新城副中心，打造三种价值标杆的王炸组合，也凸显出上海精准供地新逻辑。核心地块给稀缺资源，成熟板块补居住短板，新城核心区推出低密度产品。
1: 三幅地块最终花落谁家？7月28号将揭晓答案。记者邢颖报道。
7: 作为上海布局量子未来产业的关键一步，张江量子湾近日正式的揭牌，同步启动三大核心平台，目标打造国内量子产业密度最高、创新要素最齐全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张江也将有望成为全球量子技术落地先行区，率先跑通量子技术商业化完整路径。
1: 张江量子湾选址张江科学城，毗邻香港大学张江基地。揭牌现场，张江量子湾为不愁量子、正源量子等4家首批入驻企业发放了专属服务礼包。目前，浦东正在研究制定量子产业专项政策，从落地集聚、研发攻关、算力应用等维度给予全方位支持。
8: 我们的空间不是一般的造点房子，我们是符合产业发展的，比如说它那个震动啊，我们可以微震到 VC 级、VC1 级，对吧？都可以。还有电力保障，比如说它要到绝对零度上一点点，像那个超导这一块里面，所以我们对电啊，我们都留有很大余量。
1: 此外，上海交大量子科技学院、铁马量子实验室公司以及张江量子孵化器三大核心平台也同步启动。其中，上海交大量子科技学院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博士生招生。
9: 我们把产学研都放在张江量子湾，它不仅有量子科技学院，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的实验室啊，而且有产业化公司，对吧？都会往这里聚集。
1: 依托张江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产业集群和生态链条，张江量子湾将全站布局量子芯片、量子软件与云平台，推动量子加场景对接与产业融合。
8: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量子张江量子湾要放在这里呢？因为其实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离不开集成电路一些支持的，像

0: 中芯国际啊、华虹啊，可能对它这个量子芯片的一些支持，它对药物的发现啊，这一块里面，那张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短期来看呢，我们一定会代表中国，在这是建成世界的量子产业的一个高地吧。
1: 记者朱奇月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成都等地有明显震感。经过初步排查，这次地震造成高县当地15人受轻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4 3 2 1，
4: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动，货品散落一地，成都、宜宾等地震感明显。
5: 当时就是已经准备进入睡眠了，但是突然就是被那个地震给摇醒了。
6: 哦，摇得凶得很，我们跟震中只有10多公里的嘛，就是摇得很强。以前地震我只是窗户摇，晃晃晃的，然后昨天晚上地震是床都摇。
4: 地震导致当地部分民房受损，道路被坍塌的碎石阻断。截至昨晚，宜宾因灾受伤15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紧急调拨应急救灾物资1300件。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4: 这次震区大部分属于四川盆地，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震中5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515米，震中10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断裂带。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8: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从昨天起，我国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同时呢，东北、华北一带仍维持着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百色局地特大暴雨。昨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从28号开始，重庆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昨天下午4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升级发布蒲河洪水黄色预警，预计綦江区蒲河石角站最高水位将超过241.11米的警戒水位0.2至0.7米，涨幅约2.7至3.2米。与此同时，綦江水位也在持续上涨。昨天下午4:30，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198.58米，超警戒水位0.07米。綦江2026年第3号洪水已经形成。受此影响，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辖区各车站共有11趟列车临时停运。
9: 本次停运列车涉及多条出行线路，运行方向覆盖重庆至上海松江、深圳、福州、遵义、成都等地。从站点情况来看，重庆北站停运8趟，重庆西站停运1趟，重庆东站停运2趟。为此，各站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并增派工作人员指导旅客在12306手机客户端上自助办理改签退票。铁路还加强与当地交通部门的对接，及时通报列车晚点、停运车次和旅客流量信息，细化旅客转运方案，优化车站周边公共交通接驳衔接，保障旅客有序安全出行。
8: 28号的下午，陕西榆林市出现了大范围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到12级，最大小时雨强55.1毫米，多个县区出现了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到影响。那么同一天。

0: 那山东的德州部分地区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冰雹暴雨导致一些地势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紧急组织人员实施排水作业。从28号下午开始，山东德州多地出现强降雨，临沂、禹城、平原、临城、齐河等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临沂县，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密集降下，持续时间约20分钟，冰雹停止后雨势加大。晚上8点多，临沂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超过3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作业。
1: 前期我们在城区一积水路段已安置好抽水泵，这次强降雨已全部启用，效果明显。
0: 当晚10点多，临沂县降雨逐渐减弱，路面积水陆续排空，目前德州市的强降雨已停止。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会有降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未来几天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将在多哈举行。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719人，震后搜救仍在继续，政府加紧制定重建方案，受灾最严重地区90%电力供应已恢复。
0: 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巴加埃说，伊方关于备忘录第10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签发必要许可，伊方在跟进执行情况。关于第11条涉及的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相关执行进程也在推进中。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在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他表示，根据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第1、4、5、10和11条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因此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包括第11条内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莱维特表示，美伊届时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曾报道，美伊此次谈判将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双方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再次受到限制。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另据阿曼外交部消息，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
2: 以国防部长卡茨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哈斯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

0: 准备，如果乙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兹称乙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乙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卡兹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0,000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昨天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因为它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黎真主党昨天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黎真主党正密切关注，并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以美26号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好，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根据官方的最新消息，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了1719人，另有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昨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他还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另外，当地时间29号7点左右，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
2: 地震发生之后，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的恢复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72小时早已经过去，但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了多名儿童。
3: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4: 这是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3: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

0: N 人员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1: 马来西亚交通部昨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2: 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公司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去年3月，马来西亚内阁正式批准马政府与海洋无限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后者在印度洋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的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3: 德国警方通报称，德国北部施塔德昨天发生了枪击事件。事件发生在当地的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有5人在枪击现场死亡，另有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死者均为成年人。事发区域目前已经被封锁。根据初步的调查，此前已被逮捕的一名嫌疑人系主犯，另外有2人目前仍在接受警方调查。有媒体援引警方的话说，这一事件可能与家庭矛盾有关。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浦东医院临港院区落成在即，市胸科医院心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10月试运行。集中梳理人车不合规、数据瞒报等共性问题，上海多部门联合约谈20多家网约车平台，限期5个工作日落实整改。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3: 今年以来，申城的医疗卫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持续地跑出了加速度。第九人民医院、长征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分院已经相继地建成投用，一批位于5个新城和郊区的新院区也在陆续地完工或新开工，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来看报道。
5: 位于临港泥城路上的浦东医院临港院区已进入菌被验收的最后冲刺阶段。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临港院区将重点发展生殖医学、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学科方向，同时探索跨境医疗上海模式，打造高品质国际化研究型医疗中心。
6: 医院预计是在2026年10月份开办部分科室的门诊，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用。
5: 位于唐镇的市胸科医院心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整体建设也已处于收尾阶段，预计10月试运行。新院区总建筑面积近12万平方米，规划床位600张，将打造集临床诊疗、转化医学、基础研究等为一体的产学研医发展中心和人才培养高地。
7: 离我们这个机场浦东机场相对比较近，整个浦东院区不仅仅是辐射了我们浦东的一些医疗患者，更重要的目的可能覆盖到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医疗患者。
5: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今年184项全市重大工程中，医疗卫生项目占比达1成。下半年，瑞金医院金山院区、中山医院青浦新城院区等一批重大医疗项目将陆续建成。记者洪焕全报道。
3: 昨天下午，上海市网约车协同监管工作专班牵头，统筹交通、公安、市场监管、人社、数据、通信管理等多个部门，召开了全市网约车平台企业合规治理集中约谈。全市24家网约车平台及聚合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到场参会。对于人车不合规、数据瞒报等突出问题，监管部门提出了5项整改要求，各平台要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

0: 谈会上，各监管部门结合专项检查情况，逐一点名当前行业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
1: 截止昨天6月28日，交通执法部门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11221件，其中车无证案件5974件，人无证案件1621件，网约车平台溯源查处案件3486件。
0: 数据部门发现，部分平台企业车辆合规率和平台上报情况差异较大，人车准入校验形同虚设，持续存在新增不合规车辆和不合规驾驶员注册接入的情形。
2: 监管报数数据，实际运营体量严重背离，平台订单、车辆、司机原始漏报率分别达到72%、77%、77%。
0: 公安部门则披露，从数据分析来看，网约车事故频发，原因在于部分平台安全制度形同虚设，未履行对驾驶员疲劳驾驶的管理责任。
3: 对高风险以及事故交通违法多的人啊，你们及时落单、停单和限单了没有？拖欠拖好的车，你怎么允许他把代单拿上来？你敢说啊？
0: 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监管部门提出5项硬性合规治理要求，各平台需于约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承诺，对照问题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方案。下一阶段，各监管部门将通过进驻企业复核、路面抽查、后台数据交叉核验等多种方式，开展常态化跟踪督导。记者吴记、谢丹青报道。
4: 松浦大桥作为上海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昨天呢是迎来了通车50周年的纪念日。这座公铁两用的双层桥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正逐渐实现从交通枢纽到文化地标的历史跨越。
0: 上午10点，松浦大桥上不少特意前来打卡的市民凭栏远眺，欣赏白鹭江鸥在江上飞舞，其中还有曾经参加过桥梁建设的附近村民。
5: 我那个是年轻19岁，现在就70岁了，这些土方都是我们自己人工敲上去的。
6: 原先去买菜就是这个桥啊。
0: 松浦大桥位于松江区车墩镇与叶榭镇之间，是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为公铁两用双层桥。1974年，为配合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大桥正式开工建设。1975年，下层铁路桥率先通车，成为京山铁路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上层公路桥正式通车，它的建成彻底结束了黄浦江有江无桥的历史。
7: 以前我们是打工嘛，干活嘛，都只要到京山方面都是走米市路，开头是摆渡，现在过了个江大概就是2分钟吧。
0: 2012年，随着京山铁路支线改造，并启用时速160公里的动车，松浦大桥下层铁路桥段因技术标准无法满足要求而停止运营。新铁路桥在松浦大桥边上建起，接续承担京山铁路的运输任务。随后，松浦大桥主桥部分开始改造，进一步扩大慢行空间。
8: 改造过以后啊，这个人行部分和这个非机动车呢，我们就单独在中间就单独分离出来使用，就叫慢行过桥。
0: 如今松浦大桥正从交通设施迈向文化地标，桥下建起了文旅公园、体育运动、沿江书屋等一应俱全。
9: 这个火车以前是到拉萨的，退役的火车，退役以后我们拉过来以后，经过那个整修以后，方便那个游客打卡。
0: 目前桥下空间2期工程已经启动，未来这里还将进行3期开发，拓展滨水区、露营区的功能及规模。记者杨柳一报道。
4: 今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到了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而香港呢，凭借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战略定位，正逐渐成为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的超级增值人。昨天，香港助力华东创新科技企业出海分享会在上海举行，沪港两地合作空间更为广阔。会议现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创业孵化器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上下游链条，完全有底气向全球输出生产能力，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却面临着交互、售后、维护、安全等一系列需要快速响应的服务需求。因此他们正在着手在香港成立一个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来更好推广国内的机器人产业，预计于今年8月

0: 至九月之间宣布。
1: 香港是一个金融的集散地，也是一个信息交互的集散地，更是一个我们做物流投放的集散地，所以我们会选择香港。从香港我们可以辐射到马来西亚、东南亚、新加坡，也可以从香港我们可以为远至南美洲以及中东地区提供相关的服务。
0: 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是内地 AI 企业走出去的最佳平台。今年以来，香港投资推广署共协助近250家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同比增长30%。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
2: 上周日，在上海徐汇的一个小区里，有不少的居民啊，在小区的中心河道散步时呢，发现水面上浮着一条鳄鱼。这消息呢是瞬间传遍了业主群，多部门是迅速到场处置，最终成功将这条鳄鱼捕获。
3: 有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这条鳄鱼出现在小区内的一处人工湖内，长约70-80公分。现场迅速拉起警戒隔离带，物业第一时间到场维护秩序，同时联系公安、消防等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4: 鳄鱼昨天就有消防队已经来一趟了，是网了一网的没抓到。现场有物业的，有这个动物园的，还也有穿制服的，好多人都在抓这个。
3: 经过几个小时的抽水和多位工人的拉网围堵，最终成功将鳄鱼捕获。视频画面显示，被套在布袋里的鳄鱼还在不断扭动挣扎。
5: 很多业主都知道，后来各部门都来抽水啊，但就是谁没把这个鳄鱼抓到的？问了一下相关的业主，可能是你家里饲养的宠物，送到动物园里。
2: 记者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方面了解到，那这条鳄鱼呢为暹罗鳄，估计的年龄啊是2岁。涉事的小区周边没有专门的鳄鱼养殖企业，那么初步的判断呢是人为的遗弃或者是放生。专家表示，成年的暹罗鳄在野外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这一鳄鱼种类若是人工饲养不当，可能会造成人身危险。
6: 暹罗鳄呢，它是这个原产自东南亚的鳄鱼的种类，在原产地的野外种群也现在并不多了，主要呢在全世界各地呢有很广泛的人工饲养的种群。那这条暹罗鳄呢也应该来自于饲养的人工种群的个体，大概率呢是被人为放生啊，或者说呢是因为自己饲养条件所限，然后呢把它随意丢弃到这个环境中。其实本身这个物种呢，如果是在野外它长到一个成年个体的话，是当地的我们说水生生态系统的一个顶级捕食者，那具有相当的攻击性，所以呢在饲养不当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有人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
2: 那事实上呢，我们曾经多次报道过在上海发现鳄鱼出没的新闻。
0: 2022年，有人目击到一条长约1米的鳄鱼在黄浦江出没，多部门历经6天的地毯式水路搜寻将其成功捕获。经专家鉴定，这条鳄鱼系亚成体暹罗鳄大概率是人为遗弃、放生或者从养殖场所逃逸。今年3月，有网友反映，普陀区金昌河的河堤上立着几块红色警示牌，上面写着发现鳄鱼游泳危险。经核实，去年10月底，有市民反映在河内看到了鳄鱼，并上传了照片，当地派人捕捉但未捉到，为了市民的安全而设立了警示牌。据专业人士判断，照片上的鳄鱼同样为暹罗鳄，可能是人工饲养逃逸的。
2: 专家也是表示，人为的弃养或者是私自的放生，无论是对鳄鱼本身还是对生态环境、居民的生活，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6: 本身暹罗鳄呢，它自己是一个非我国原产的物种，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水体之中呢，可能影响本身这个区域所生存的其他的一些水生动物，它可能也会对生活在周围的居民造成影响。一方面在于也许暹罗鳄的个体比较大了，那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安全的一些隐患，另外呢也可能对心理啊造成影响，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恐惧。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呢也已经明确的指出，我们不应该随意放生。另外，暹罗鳄它原产地呢是在东南亚这样的热带地区，即使是这个物种留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河道之中，它可能也会因为随着天气逐渐变冷之后的这个秋天冬天而不适应而死亡。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正式上线，方便企业和市民一站式享受政策服务。平台开通3个访问入口，分别是中国上海门户网站、 随身办 APP、 随身办市民云、企业云，和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和层级限制，将全市770家政策发布主体的有效政策全部纳入，所有单位都在一个平台上实时发布政策。

0: 现一站式查询和使用。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在黄浦江畔上海之星游船上盛大启幕，活动时间由去年的38天延长至近70天，覆盖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启幕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新3+1+N权益产品矩阵，推出漫动 City 通行证、游戏动漫月数字地图、好玩日历等线上线下服务和产品，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满足玩家、游客、亲子等不同群体需求。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日至8月31日，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日均306.5万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江苏铁路计划加开暑运临客19队，较去年增加了5队，包括动车组临客13队和普速临客6队。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在苏州张家港市闭幕。本届大赛设置4个类别，聚焦人工智能、就业创业、乡村振兴，一老一小4个领域设置30个赛项。经过3天激烈争夺，21位选手获得江苏技能状元称号。此次赛事奖励包括奖牌、奖金、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技能荣誉称号，最多可获得单项10万元一次性奖励，最高可晋升高级技师。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火热开赛，22人龙舟200米、500米两大直道竞速项目轮番进行，参赛队伍既有消防员、高校学生，也有企业职工、民间团体。沪苏浙皖各3支共12支龙舟队伍，近400名水上健儿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兼具速度与激情的水上对决。眼下皖南正值梅雨时节，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草木繁茂，野外扬子鳄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产卵繁殖期。今年的首窝鳄卵产于扬子鳄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这也标志着保护区全域扬子鳄正式开启野外繁育周期。好，接下来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盛楠。
1: 好的，苏战。那么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啊，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和财政部还有人社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我们看到啊，国家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科研助理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当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同时呢，也在逐步地完善科研助理的相关政策，鼓励涉岗单位来提高我们的岗位收入啊，还有综合保障水平，并且探索科研助理的多元化职业发展的通道。那么我们想问啊，这个做科研助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上升通道呢？解放日报的记者就了解到，一些采访对象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走出了多元化的生涯发展之路。今年呢，全国各个调口的科研助理岗也是更加的丰富了，从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到科技头部企业，也给了我们毕业生们更多换一个舞台起步的机会。高水平的舞台上的科研优势，也有助于他们今后走进一些高校院所从事基础的研究，也有助于他们进入企业去研发高科技的产品，为未来职业的多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最近呢，不少考生的家长反映出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在浏览微信公众订阅号的信息的时候，遭遇到了假冒阳光志愿小程序。记者在微信和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就发现此类的小程序和 APP 是不在少数的，外观和名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甚至有的呢还假冒阳光志愿的名义，声称和官方的数据是一致的，而且还多为这个付费产品。我们看到它的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们的用户稍不留神就容易落入到这个陷阱当中。那么羊城晚报的评论就指出了，现在正是高考出分志愿填报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些仿冒阳光志愿的平台扎堆的去收割流量，借机去牟利，不仅误导了我们考生志愿的决策，骗取了家长的钱财，更严重的是它扰乱了高考招生的服务秩序，损害官方教育平台的公信力。对此呢，现在我们发现仅仅靠辟谣预警是远远不够的，虚假平台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这个违法成本太低了，监管有盲区，平台审核也很松，治标更要治本，相关的部门呢应该建立前置巡查机制，把这

0: 个乱象遏制在萌芽之中。那么作为小龙虾学院的代表啊，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这个毕业生们今年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前景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该学院共有400多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了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向。而且目前啊，绝大多数的学生已经落实了毕业去向。南方都市报对此评论说，小龙虾学院毕业生很抢手啊，这值得我们教育界去细品。我们理性的看，小龙虾学院背后具备的产业支撑，这可能是其他类似的产业学院所不具备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要设置这类的学院，就必须要提前去做好评估。职业教育更应该注重对接产业，精准的去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对于学生就业啊，这无疑是一大利好。而对于产业而言呢，职业学院的这种专业人才也是有巨大的财富，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所以说，我们展望未来，这种双向的奔赴或许将成为今后职业教育的一种常规模式。那么近日呢，绍兴市老年大学2026学年的招生现场啊，是上演了一场火热的抢课大战。 AI 应用、 AI 影像、 AI 加 PS 修图、 AI 加电脑应用等等，这六个班级共有390个学位，半天之内就被一抢而空。这不是个别现象啊，我们放眼现在全国各地，当下银发族抢学 AI 已经成为了这个燎原之势。老年人挤破头学 AI， 到底他图的是什么呢？潮新闻的评论就说了，银发族想学 AI，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老年人不想被时代所抛下。他们学 AI 不是想当什么技术高手，只是想自己去搞定医院自助挂号啊，学会用手机软件打车呀，独居的时候能有一个倾听者。学 AI 是在夺回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权。所以说，老年教育要示老，要先要懂老。390个 AI 学位半天之内被抢空，信号已经十分的清楚。老年教育供需矛盾依然很突出，银发族的精神富养之路还很长远。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花了数万元在婚介公司呢是办了会员，被安排的相亲对象啊竟然都是按时收费的婚托。那近日呢，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以婚托模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
2: 今年3月，普陀警方接到法院移交的线索，一家婚介公司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民警联系其中一名潜在被害人了解情况，
3: 就说是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有的甚至一次就成，反正就我当时可能被他抓住心里了吧，
4: 对对对，
3: 就稀里糊涂的就。
2: 于是张先生向这家婚介公司支付了约7万元，但相亲过程中他发现对方不像真心相亲。警方进一步排摩发现，有多名被害人和张先生的遭遇如出一辙。
5: 婚介公司呢会找一些面容较好的一些小姑娘，那么给他们做成宣传册给这些被害人去看，那么就是说，哎呀，这个小姑娘对你还蛮有感觉的，我给你们安排一场相亲。
2: 一旦客户签约后，他们在一天内被安排多场相亲，合同内的相亲次数很快用完。随后公司又以结婚成功会返利4到8成服务费等名义，诱导被害人二次付费。针对这家婚介公司的种种异常，警方经过调查全面理清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6月10号，他们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多处窝点，一举抓获包括主犯于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6: 来，手机放台上，手不要摸电脑，不要摸手机。
2: 到案后，诈骗团伙成员交代，公司默许并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耗客户相亲次数。一名婚托经常一天要见多名会员。
7: 50块，那么如果今朝看了八个，就给侬40块洋钿，就给侬。
8: 对，400块加来回车费。啊。
7: 那么有男小孩看得上侬吗？
8: 有呀，一定咯，天天不说什么。
2: 事实上，从没有客户通过公司介绍成功恋爱，更别提有人拿到结婚后的返点。警方已初步核实10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14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1: 保安自称是精神病，上岗的首日呢便晕倒索要赔偿。近日呢，上海

0: 目前警方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案，两名男子装病闹事，敲诈了广东和上海的10家企业。
1: 2024年12月，杨某和邱某两人入职上海奉贤某商场担任保安。谁料上岗第一天凌晨，杨某就在厕所晕倒，邱某随即大声呼救。民警和120赶到后，杨某却拒绝上车检查。
2: 你在2024年11月26号在浦东也有相同的报警，报了8次，也是跟某个物业有纠纷。
3: 对，因为我有精神疾病，我上了是8年了。
1: 经查，杨某此前在浦东已经有8次类似的发病报警记录。这次杨某与以往一样拒绝就医，天亮后返回商场大闹，要求赔偿。
4: 他们到这个商场的1楼公共区域有这种 4S 店车辆的展示的车辆上，假装说要开车了，精神病犯了等等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商场呢，基于对这种经营秩序的一个扰乱，也是迫于无奈，把赔偿款交付给了对方。
1: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杨某患有精神疾病，但司法鉴定确认杨某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只是他敲诈的工具。而且从2023年起，杨某和邱某已在广东多地用同样手法作案。
5: 通过这种时间、空间、手法的三重锁定，最终确认被告人在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以及上海市共计实施10起敲诈勒索的完整犯罪事实。
1: 近日，奉贤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杨某和邱某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1年3个月，并处罚金。记者郭记报道。
0: 上周二晚上9点多，一位老伯来到了轨交16号线的滴水湖站的服务中心，说自己的老伴儿呢走失了，一直没有联系上，希望站方啊能够帮忙寻找。可奇怪的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几经寻找之后，却没有发现他老伴儿的身影。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他是说在这里等你吗？
7: 刚开始我们跟老人去交流呢，他就是表现的思路很清晰，那后面的再跟他去一起就是继续再交流下去呢，就发现他回答不上来，就问他一些比如说电话呀、居住地址啊，或者是你们约在哪里碰头啊，具体的信息的时候呢，老人就完全就不知情了。
8: 察觉到异样后，潘家红立即找来了轨交民警帮忙。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很快查询到了老人的住址和联系人电话，可电话打过去却始终无人接听。
7: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家属，但是呢，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地铁站跟社区的网格化是有一定的那个联系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可以尝试一下联系小区的物业。对方物业表示，他们家属也正在着急的找这个老人。
8: 到这里大家才明白，老伯才是真正走失的人。没多久，老伯的女婿赶到车站将他接回了家。据其介绍，老伯是当天下午1点多出的门，到了4点多发现其仍未回家，而且也没带手机，全家人都很着急，就出去寻找了。
9: 认为就是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大夫之前诊断他有轻度的这个就是脑萎缩，身体机能都很正常，但就是记忆混乱，就挂过那个定位环之类的，但是他要么就不带，要么就自己就是说这个就是偷着就摘掉了。那个最近这个更新了一下子他的那个就是定位设备，应该我们认为应该会好一些。这个非常感谢他们给拦住了，要不然又不知道走哪去了。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上海明确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建设首发中心，发展品牌孵化平台，政策加速落地，助力原创品牌扬帆海外。四川宜宾5.5级地震已致15人受轻伤，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赴当地指导处置。我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重庆升级发布呼和洪水黄色预警，即将今年第3号洪水形成。欧洲热浪蔓延，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高温至3天超额死亡1000例。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